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有一处施工缓行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械道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早安，开心果们，这里是娱乐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欢迎来到属于你们的音乐下半场。我是音乐特调师佳佳。前两天张韶涵演唱会突发身体不适的消息，让很多歌迷朋友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好消息是身体并无大碍，小小的身躯却藏着大大的能量。来分享一首她早期的歌曲 C 大调。

张韶涵的 C 大调收录在她早期的专辑《梦里花》中，这首歌以 C 大调的练习曲为基底，编曲华丽当中带着魔力。张韶涵用她清亮高亢的嗓音唱出了自我主张与个性的青春态度。为了拍好 MV， 她苦练了6天的踢踏舞，每天3小时，脚痛腿胀也咬牙坚持。那一份倔强与活力，正是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青春的热烈过后，总有一些遗憾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告五人2019年的专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爱人错过。迷幻摇滚的曲风配上直白又有点荒诞的歌词，唱出了前世今生的浪漫与错过的遗憾。2021年，萧敬腾和张碧晨在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3季的第11期也翻唱了这一首歌曲，男女生对唱的形式也赋予了他新的灵魂。2022年，告五人更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新人奖，而这首歌的前奏也成为了红极一时的短视频平台的 BGM。 一起来感受一下告五人《爱人错过》。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周俊伟与刘德华合唱的《你别傻了》，这是一首关于男生、关于爱情的傻气与勇气的俏皮对唱。刘德华以爱情顾问的老大哥姿态，用略带调侃又充满关心的语气，一句句传授追女生的避雷指南。而周俊伟则像是一个虚心接受的害羞男孩，在反问与回应中透露出了年轻人的青涩与执着，两个人一问一答，像极了兄弟之间的深夜卧谈。这首歌在当年也是相当的火爆，足见天王带新人的号召力。听完了男生们关于爱情的那一份傻与勇的对话，接下来该听听女生面对爱情时截然不同的态度了。许慧欣《爱情抗体》，来自她2002年惊艳乐坛的首张专辑《快乐为主》，旋律轻快流畅。这一首歌以千禧年标志性的 R&B 结构铺陈，配上许慧欣清澈透亮又带点跳跃感的嗓音，把一个女生在失恋后独自疗伤、慢慢学会坚强的过程唱得丝丝入扣，没有苦情，只有一种温柔的倔强。当年这首歌的 MV 更是请来了张震出演，由王家卫监制，视听质感十足。发行后迅速攻占了各大音乐排行榜，成为了无数80-90后青春记忆里的疗伤金曲。一起来分享许慧欣《爱情抗体》。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8: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7: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8: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刘若英《透明》，1998年收录在专辑《很爱很爱你》中。品冠因为拍摄音乐电影与刘德华合作，觉得他有一种纯净的独特气质，于是为他量身定做了这一首以吉他编曲的纯净歌曲。一把木吉他勾勒出了清新的民谣曲风，刘若英没有华丽的演唱技巧，简单质朴的声音有一种透明的质感。听完了奶茶那一种细腻透明的心事，咱们换个轻松明亮的调调，阿肆和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这首歌由阿肆一人包揽了词曲创作，收录在他2016年的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中。2014年林宥嘉在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阿肆的另一首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后来两人在音乐上面碰面，音乐理想的惺惺相惜，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2017年这一首歌拿下了阿比路音乐奖最受欢迎流行单曲奖。2018年东台草莓音乐节上，林宥嘉更是在升级奶爸后的首演中和阿肆共同演绎了这一首歌。一起来分享阿肆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0: 抓起这里。
1: 心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一首充满青春活力的流行摇滚歌曲，收录在她2007年12月份发行的首张专辑《隐形超人》中。这首歌最让人熟悉的身份是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片头曲。2018年电影版《爱情公寓》上映时，这首歌又被重新改编为了十周年合唱版作为推广曲。郭采洁用她清亮甜美的嗓音唱出了年轻人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气。继续分享好音乐，来听蔡琴翻唱的经典民谣《外婆的澎湖湾》。蔡琴用她丝绒般的醇厚嗓音重新演绎这一首歌，也让这首歌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温暖与从容。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海风拂过，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佳佳，就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早的音乐旅程吧。蔡琴《外婆的澎湖湾》。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联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环境路段，继2513怀徐高速往华安方向在高速服务区附近，继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 S01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秦峦路段，都是由于道路施工养护，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焦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想找夜班工作，贾青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好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续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6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

0: 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分别是在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高速服务区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 S01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秦岚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争道强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于晴。城市的温柔来清气，用一段松弛的旋律再打开今天的惬意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呢，要跟上节奏了，这是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复古慵懒的节拍缓缓地铺开，写下日常的紧绷与匆忙，在旋律里找回自在的状态。 S.H.E 天使在唱歌。

清甜的旋律，余韵悠长，藏着最动人的美好。经典的旋律呢，会带着时光的温度，勾勒出温柔的画面，在慢节奏里感受纯粹的美好。许绍洋，花香。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高亢开阔的唱腔自带热烈与洒脱，用充满张力的声音唤醒了心底的力量感。来关注今日份的车享小站，那近期的车市也是上新不断，四月多款的重磅车型和大家见面，比亚迪海豹06系列是同步的上市，那闪充与长续航双在线，奇瑞风云 T9L 智能座舱与混动系列全面的升级，家用的属性已经拉满，智己 LS8 标配的线控底盘把高端的技术下放至了主流价的位段，也给大家更多的购车选择。细腻的故事感旋律和嗓音可以安放情绪心事，胡歌天亮以后。

沉静的旋律可以包裹心绪，独特的声线藏着深情，把心底的思绪慢慢地揉进旋律里，温柔又有力量。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浪漫满分的温柔对唱来喽，这是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浪漫的氛围是持续的延续，都市感的旋律也是流淌而出，他的声音灵动又有质感。那轻柔的心绪之后呢，明快上头的节奏可以驱散阴霾，带来满满的轻松和鲜活，让氛围瞬间变得热烈。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新

0: 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熟悉的腔调唤醒了怀旧的情愫，经典的旋律自带时光滤镜，是刻在记忆里的难忘声响。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孙俪的《爱如空气》，用轻柔空灵的旋律来收尾。我们下次再见。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即1516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在古沿河服务区附近，即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 S01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秦岚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江阴北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您下回9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与差。
2: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哈。如果说你近期有装修的打算，或者说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在纠结当中，那么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开吧，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互动留言，手机微信呢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小助手来帮助你解决装修方面的一些难题了。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陪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怎么样来挑选合适的家具哈。选择与装修风格相匹配的家具，可以为我们的装修可以增添很多的一些光彩。确定风格啊，首先要明确你家的装修风格，比如说是现代简约，是新中式风格，是欧式田园，还是美式风格、侘寂风格，还是多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一些特点呢？那么你要将你的一个家庭的一些装修的风格哈，大概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再通过这样的风格去挑选合适的一个家具。那挑选现代简约风格，有些家具也适用于新中式，或者是适合于侘寂风，或者两者风格相结合。再来看看呢，就是色彩的搭配了。家具的色彩呢，应该是与我们室内装修的主色调相协调。比如说呢，如果你的室内的装修是以暖色调为主的，那么选择相近色系的一些家具，会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和谐统一。还有呢，像材质的选择啊，家具的材质非常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使用感受，也影响到整体风格的表达。比如说木质家具呢，给人一种是自然温馨的感受，适合多种风格，而金属玻璃材质的家具呢，更适合于现代简约的一些风格。在尺寸与布局方面，也就是说在购买家具前一定啊要测量好家居当中的一个空间的尺寸，确保买的家具能够放进你新家啊，既不显得拥挤也不显得空旷。特别麻烦的是你买的家具和你整个装修房子的这个尺寸不相符，那个时候退也很麻烦啊，继续用了你又看得又非常的憋屈，所以呢这个尺寸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确定好。所有好看的一些家具都是为人所用，所以功能性和实用性呢一定要考虑进来，考虑家具的功能性实用性是否符合你的日常需求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更需要注意家具的一些安全性。那如果说你觉得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家具风格和你喜欢的那种样子呢有点差距，那么也可以个性化的定制。如果市场上买不到合适的，那么个性定制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可以根据你的一些需求啊，挑选比较口碑好的啊，质量好的一些厂商去定制，定制自己需要的独一无二的一个家具。家具呢，其实也是特别要注重细节的啊，注意家具的一些像线条、图案、装饰，这些应该是从整体装修风格是相呼应的。如果说差异化太大的话，也不是特别美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预算要考虑，根据你的预算来选择家具，适中的风格、适中的价位，我觉得才能够满足我们为家去增添很多的一些美感。同时呢，如果自己不懂得如何挑选的话，也可以听听一些专业人员的意见。

就是说呢，在选购家具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室内的设计师，他们可能会提供更加的专业的设计，帮助各位做出更好的选择。那么如何去挑选质量更好的一些家具，也是我们应该考虑在其中的。那特别是软装也是大家比较重视的一个环节啊。而且呢，家具与我们的生活的确是息息相关。如果说硬装装完了，可能我们只是贴在墙上啊，踩在脚下，而软装呢，可能和我们整个的一些风格、舒适度、性价比息息相关吧。那么如何挑选到更加合适的一些家具呢？我们也要通过以下的程序来选购。比如说在选购家具之前呢，也要提前了解一下，那你是放在什么地方的，放在客厅的，放在卧室的，还是大房子小房子，是放在老人房还是放在儿童房，这个呢我觉得布局一定要提前的了解一下。同时呢，也要保持装修风格的统一。你不能说今天我走进这家家具店，我看着喜欢，那么过两天又去了一家，我也很喜欢，那怎么办呢？两个都买回家，放在不同的房间吧。其实呢，如果两种风格统一还好，如果说不是统一的风格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偏差，没有呈现出最好的一种效果。所以建议家具呢，最好是能够成套去购买，成套去定制，以便我们整体风格是统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出错的概率不是特别大。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小户型呢，家具是求精不求大啊。小户型的家具呢，所以我觉得在买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它的包容性，它的性能的整体搭配出来的一个完美的效果。一些造型简单、质感轻、小巧的家具，而且可以随意组合的，像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一些家具，我觉得是小户型的一些家具可以选购的。这样呢，不仅是能够节约空间，增添了房间的功能性，而且也是富于现代感吧。以后哪怕是想换的时候呢，也不用说大费周折哈，非常的麻烦。正常来说的很多家具呢，它外面是有一层漆面的，不管是清漆还是带颜色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注重一下它的内在，要看一下它的用料。因为也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可能会有以次充好劣质的一些木材、甲醛超标的一些涂料、五金配件不全的一些产品，所以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也要一看二摸三闻，看家具整体的做工，摸一下它的材料质感，闻一闻是否有一些刺鼻的味道，看它的面料做工呢，它的衔接处是否松紧一致，有没有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压边不合适的一些情况。如果挑选不是家具，而是很多家居产品，比如说像沙发、软床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啊，平时也要注意一下，看看它的一些表面的平整度，不要有高低落差太大，软硬呢一定要均匀，不能说这一块软那一块硬啊，除非它是特制的。那如果说夫妻二人，有人喜欢软一点，有人喜欢硬一点，可能会有这种软硬相结合的床垫。如果不是的话，那一张床垫当中肯定是要软硬适中，都要统一的。挑选的方法也很简单，其实无论是沙发还是床垫，我们一定要坐一坐，用手按一按平不平，还有这个弹簧有没有异响。如果弹簧排列的不合理，那我觉得就会有发生异响的情况啊，还要注意有没有一些这个缝线的断线，有跳线的情况啊，密度是否合理，这些呢也要特别的去观察一下。家具呢是家里面经常用到的家具的产品，肯定是每天都要用到，所以呢必须要有一定的实用性，这样的话不会浪费我们的这个金钱，也会节约很多的空间，免去很多收纳的麻烦。那其实有一句话啊，什么东西最贵，就是你买的时候很便宜，但是几乎用不到，其实它是最贵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实用。那其实在挑选家具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场景需要购买，比如说我们卧室会用到衣柜啊，客厅会用到一些餐桌餐椅，那么阳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省空间也会去用一些的一些柜子放在阳台。那么其实阳台的家具呢，重在的就是材料的选择了。木质阳台啊，家具是
这个我们的首选但是呢可能它因为木质材料放在阳台，可能阳光照射比较大，因此呢它的木材可能会有日照冷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如果你怕有这些情况出现的话，那也可以用一些金属材质的，或者说一些铝材质的去给它代替放在阳台。这样的话是能够承受户外的一些风吹雨打也好，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阳光的暴晒。还有呢像竹藤制作做的一些家具放在阳台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哈，因为它可能在养护方面呢稍微不用那么的精细，哪怕是雨淋之后轻轻的擦洗过后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呢再跟各位来提个醒，就是购买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售后服务了，选择有声誉的卖场，选购前呢一定要仔细了解一下该品牌的一个货物的质量购买家居产品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售后服务。一般来说大的卖场和品牌售后服务呢会比较完善比如说提供安装定期的一些维护，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享受家居的服务。好了，以上呢就是选购的一些小技巧，也希望各位通过我刚刚的介绍呢能够为家里面的装饰带来更多的改变，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温馨。好的，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新作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2: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如果说你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欢迎各位能够随时来找我们提问，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一个回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2: 看到了，有朋友问到了，说阳台呢想要做隔断门，有哪些做法可以选择呢？推拉门常常是很多的一些家庭在阳台门款式当中的一个首选，但是呢它并不是唯一啊。其实除了推拉门之外呢，还有很多可以作为阳台隔断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方法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呢。先来看看折叠门啊，折叠门其实是很有趣的，它可以随时的缩放啊，来满足自己对于空间的一个需求。想要两个相独立的空间呢，就可以把它完全的展开；想要享受宽敞的空间呢，哎，就可以完全打开。那么这两个空间成为一体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通透。半开的折叠门呢，也是作为一个空间的隔断，很好的起到了一个装饰的作用。折叠门的好处呢，就是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对空间视线的阻碍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的款式呢，有朋友觉得稍稍复杂一些，但是不会影响到你隔断的这个光线，或者说受到任何空间的一些影响。那除了折叠门之外呢，还有平开门，比如说双开门吧，也是平开门的一种，有着较为传统的一个开门方式，搭配一定的造型，就会为空间带来强烈的复古感啊！不用担心时间久了它变得不好看，因为经过岁月的打磨，这种平开门也是双开门是更有味道，而且更加的古朴和朴质的。如果说你这个阳台比较大，双开门不够的话，多个双开门并列使用，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的，会为整个的客厅带来浓浓的一个古香古韵。而独立使用双开门呢，又可以为客厅有很好的延伸性。打开门，阳台是客厅的延续空间，充实着整个空间，那把它关上呢，相对来说又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两个地方。第三种呢，就是推拉门了，大面积的就是玻璃加较窄的边框，其实也是现在很多朋友经常会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组成方式的推拉门，会让我们的客厅空间有充足的光线进入，黑色的边框加上装饰线，会提升整个空间的一个高级感和稳重感。白色的边框和装饰线呢，让空间更加的温和、干净和利落。那选择装饰感较强的玻璃，比如说像长虹玻璃等等，可以很好的去增加我们推拉门对空间的一个装饰性和一些隐私性。推拉门打开的时候呢，仍然会对我们的客厅和阳台呢形成一定的一个分隔啊，因为它是推到一边的嘛，所以它的通透性呢比较重要啊，而且让客厅保持较好的一些光线，客厅呢也是比较亮堂的，也不会显得很压抑。但是前提是你要能够接受得了它呢门。

有一边是堵上的，有一边是打开的，并不能够像平开门或者说是这个折叠门一样是完全通透打开的。这个呢是它的优点，当然也是它的弊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中轴转门。中轴转门呢，无论是打开的状态还是关闭的状态，都是空间很好的一个装饰的隔断。如果你喜欢那种装饰感比较强啊，不在乎它的比如说空间是不是有阻碍，那么它的有趣的开启方式也可以让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有一种多角度的停留，展现空间不一样的美。如果以上的一些门呢你都不是特别喜欢，也可以用门加窗的一种方式。门和窗的组合呢，使得在我们的客厅和阳台之间虽然会降低两个空间之间的一个通畅感，但是却可以为空间带来很好的安全性。而且呢，有窗户的位置既有很好的透光性，那窗台也可以作为家具的一个依靠，不会妨碍到空间的一个活动的区域，同时呢也可以啊隔断两个空间的一个相互的隐私。以上呢就是刚刚说到的阳台想要做推拉门，想要做隔断哈，有哪些一些方法。其实门的选择呢，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以下几点，那就是平开门、折叠门、推拉门、中轴门、门加窗，可以营造的空间的效果呢会有所不同啊。想要的空间的效果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在内，你喜欢哪一种啊，能够接受哪一种，或者说你觉得哪一种对于你来说的整体家庭的风格啊是可以这个增添很多的一些乐趣，很多的一些美观性的，那么就这样选择。如果说你希望是考虑它的空间面积的话，像平开门和中轴门在开启的时候需要占用到一定的空间的面积，在面积较小的户型当中一定要谨慎选择，要保证使用的空间能够正常的活动，活动是自如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家庭成员的喜好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在选择门的种类和款式的时候呢，也要将自己的喜好考虑在内，自己家人喜欢什么样子的啊，也是要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避免时间长了会产生一些矛盾或者是厌恶感。以上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客厅和阳台之间选择门的一些方式哈。那对于自己家而言，漂亮实用才是最重要的，也没有必要盲目跟风啊，希望能够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阳台的隔断哈。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小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0: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吧。
12: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11: 今天呢，家装小课堂跟各位来说一说装饰画啊。装饰画其实对我们整个家庭呢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以从选择装饰画的内容、装饰画的画框啊、装饰画的尺寸等等几个方面呢去选择。那我们先来看看装饰画的内容如何选择呢？装饰画的内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抽象的、艺术的，这种呢是可以增加我们空间的内容哈，更有艺术感。有动物的装饰画，一般来说呢，这种呢也是有一些美好的寓意。 啊，也是表示着我们对于一种美好的一种祝福。也有人物的装饰画，无论是漫画、肖像画、抽象画，这些呢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我们对于空间的一种情绪。同时呢还有植物的装饰画，那更加的清新休闲，代表生命力。还有呢很多像风景的装饰画，那么有一种神秘、大气磅礴、有意境等等吧，这些也都是我们在选择装饰画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除此之外呢，这些呢装饰画也可以与我们的家具、窗帘、沙发、靠枕、地毯等等这些软装或者墙面、地面同色系啊，来制定它的装饰画的内容，能够增进装饰画与客厅的一种很好的融合性。装饰画呢，我们通常也能够看到，有些呢是有画框，有些是没有画框。那么这也是在我们的家庭的空间当中呢，可以不同的空间选择不同的一种氛围感。比如说有画框的装饰画比较的规整聚合，那么对我们这个装饰画的内容呢有一定的陪衬衬托的作用。温和朴素传统的木质的这种时尚呢也是显得非常的具有亲切感，精致的金属的装饰画框呢又显得有轻奢的感觉。那样式不一样，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整个的空间氛围也是不一样，以及想要呈现的一种效果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无画框的这种装饰画是显得非常的简约利落，没有了画框的束缚，能够不露痕迹的去融入到空间，对它的这种画的本身也是融入到了我们整个的墙面当中，不能够再以装饰画看待它了，那其实呢它已经是我们墙面的一部分了。那在选择装饰画的时候呢也要根据它的尺寸来选择，装饰画的尺寸呢一定要结合它的宽度高度以及你所在的这个位置，到底是放在客厅、卧室、书房啊，任何一个空间它的尺寸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而且它旁边有没有主家具，有没有主要的装饰的内容，这些呢可能也是对它有一定的参照物，那对它呢也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啊。先来说说有参照物的尺寸，那悬挂的装饰画的前方是有一个参照物的，单幅装饰画或者是组合装饰画的这个总宽度哈，要比这个参照物呢一半多那么一点点啊，大概呢也是三分之二左右的这个位置比较合适。如果是呈现这种阶梯形状的话呢，也是比较能够很好的体现了画的这种装饰性，起到了保住家具主角地位的这种方案。那如果说我们的单幅的装饰画或者组合的装饰画的这个总宽度超过了它的这个参照物的话呢，其实也能够起到一种

夸张的之美。不过呢，参照物的这个地位有可能会被装饰画所取代，存在降低感。所以呢，你要看一下，你是想把画的这种比重让它的这个地位更高一些，还是想把旁边的装饰物的或者说参照物的这个地位放得更高一些这个呢，我们要自己来根据家庭的情况来定。如果说前面没有参照物，我们就是依靠墙体而挂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是要占用到了我们客厅的整个墙面，或者说是客厅和旁边的一个相连的墙面。什么叫相连的墙面呢？比如说你的客厅和你的餐厅基本上是在同一平面上，只不过中间有个门或者有个其他的一个东西哈。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相连的一个墙体。那你是希望用一个单侧墙体，还是希望用相连的墙体来打造这个装饰画？那这个呢，也是根据你墙面的这种空间的位置来定。比如说单幅画或者组合画的这个总宽度也要不超过它的1/3的总面积这种呢是比较合适的也是有着一种比较饱满的装饰作用，同时呢也是扩大了一个整个区域的一个装饰效果。但是不能够过满过大，如果说整个的墙面全部被这一幅画给装饰满了，会有一定的压迫感啊，这个也是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要考虑装饰画的宽度呢，也要考虑装饰画的高度。比如说悬挂在沙发背景墙的装饰画，它呢可使用的整个的高度就是我们沙发靠背的顶部以及到我们客厅顶面的这个区域作为它的一个高度，不能够占得过满，也是要整体高度的1/3左右比较合适。如果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那么整幅画全部用在这个墙面上面的话，可以达到1/5左右的一个面积是可以的。在选择装饰画的时候，除了刚刚说到的内容、宽度、高度之外，其实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悬挂组合装饰画呢，我认为在装饰画的左右啊，比如说间距的话可以大概是15厘米左右啊，比较合适。上下挂的话呢，间距可以在10公分左右比较合适。若是一幅画拆开成2-3幅画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空间可以稍微再大一些。那当然也是根据你整体的墙面的面积、总宽度、总高度来做一个参考。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装饰画的前方有参照物的情况下，若选择的装饰画尺寸不在比较适合的范围之内，可能过大或过小的情况下，那么也会使整个客厅的环境产生较强烈的不适感。其实这种情况啊，也不是无药可救哈。采用放置在一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参照物的一端，或者是靠近参照物的一边来悬挂，那只是作为一个不整齐啊、没有规则的这种悬挂，同时呢也能够起到装饰画对这个参照物点缀的作用啊，也不再是主角，但是呢能够很好的化解这种尺寸不合适的方式在里面。那在为家庭打造装饰画的时候，无论采用的是单幅的横幅、单幅的竖幅，已经是两联的组合，那装饰画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与我们整体的一个物件，比如说沙发吧，那相匹配的一个尺寸。那如果沙发很大，装饰画很小，或者沙发本身就是一个三人沙发，你放了一幅过大的装饰画，那这个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合适哈，一定要参考我们的参照物来制定装饰画的大小。那除此之外呢，也要结合我们挂画的一种悬挂的方式，有的呢是以阶梯式的，有的是以横幅的，有的呢是以竖幅的，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装饰画呢是不规则的，这个呢也是要根据我们墙面的不同、尺寸的搭配作为一个参考。同时呢也要结合我们家庭成员的一个喜好，想要营造了一个客厅的效果，参照物、墙体、长度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综合考量的一些地方。

0: 的一种艺术的风格来定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在选择动物挂画的时候啊，它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着非常好的一种寓意，或者说和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它呢也是给人带来一种吉祥、幸福、喜悦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当然在某种元素我们要搭配和家庭的一些比如说玄关柜啊，颜色风格相近或者相似，风格是能够融为一体的。如果你非常喜欢抽象的艺术挂画啊，抽象的艺术挂画需要根据空间所具有的颜色来进行搭配，可以参考我们的墙体的窗帘、沙发、地毯较大面积的这种颜色的色块，瞬间呢就能够拉入到我们的室内啊，融为一体，使得家庭的空间呢很好的具有一个整体性。那玄关部分呢也会成为我们家庭一个风格的一个浓缩，就是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玄关，映入眼帘就知道我们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如果说是植物挂画的呢，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它给人带来一种清新自然舒适的一种感觉，它呢是无论放在什么样的地方都没有一种违和感，而且一般在北欧风格、田园风格、现代风格当中呢是比较多见的，因为它本身呢是比较清新自然嘛，放在什么样的地方都非常的合适。很多的朋友呢喜欢风景山水的挂画，如果在玄关当中放上这样的一幅画呢，也是清新自然、大气磅礴，给人一种开阔视野啊，让人能够心情立刻归于平静的一种状态。那挂画呢，其实啊，它虽然说不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可以给我们的家呢带来一种美化生活的一种感觉，对我们生活而言呢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那我觉得带着我们自己对于美的一种审美啊，对着美的一种希望，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挂画，放在任何的一个角落或者是平面当中都是可以的。好了，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于装修方面的不同见解，也欢迎大家随时能够跟我们保持联络哈。大家可以通过开吧，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互动留言。那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

0: 线8380-777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516 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石塘至古沿河服务区之间。GR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洋河出口附近，以及 S01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秦南路段，由于施工栈道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说政策，
12: 近年来
4: 评市场，论行情。

0: 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卖房买房的常见的问题，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来感谢一下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整治工抵房销售乱象，湖南出手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工抵房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说到工抵房，可能中间啊存在着一些问题，很多的一些城市呢，他们并没有啊好好的去执行，存在很多的一些漏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看看湖南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一个很好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两年来，湖南郴州的刘女士在以售价85折的单价购买了一套工抵房之后呢，为了督促开发商能够按时的交房，她真的是没少操劳。当下工抵房销售的乱象也是日益突出，不仅存在产权不清、抵押查封、交房延迟、一年多等卖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外呢，部分的开发商和房产中介呢，还将工抵房包装成了特价房等一些变相的降价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的秩序，逐步的引发了各地住房监管部门的一个高度的重视。我们今天就以湖南郴州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2: 好的，最近呢，这个湖南省郴州市印发了《郴州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这个惠民购房、企业纾困、土地优化、还有品质提升、存量去化、市场规范六个方面精准发力，就这个规范工抵房销售管理等出台了20条的举措。市场业内人士分析说呢，说郴州市此次规范呢，工抵房销售管理在这个债权产权明晰、专款专用保障交付，还有这个规范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商操作防范炒房套利和一房多卖等方面呢，可谓是一举多得。一年前呢，这个湖北咸宁市广西北海市呢，曾分别就禁止工抵房乱象、规范工抵房合同网签备案进行了管理的一个创新尝试。不仅呢是加强规范工抵房销售管理，此次郴州楼市出台的这20条措施，还聚焦降低购房门槛、释放住房公积金红利、助企纾困增效，切实减轻购房者和开发商的负担。
1: 是的啊。那另外呢，住房公积金以及惠民政策全方位的升级的方面呢，郴州市高层次人才缴存1个月即可以享受申请贷款，最高的额度呢放宽了4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满6个月就可以申办贷款，像初婚初育以及2孩以上的这种家庭的贷款额度呢也是上浮了30%以上，贷款的年限可以在法定的退休年龄的基础上来延长5年。另外他们这个郴州市啊还创新开通了住房公积金的代际互助的功能，支持直系亲属互助提取贷款还贷，而且呢可以购置于工抵房以及法拍房。
2: 为了加速存量房源去化啊，郴州市呢创新楼市激活模式，统筹专项债啊、公积金增值收益等资金收购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人才房、安置房。此外的话呢，该市推行房票安置机制啊，在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当中，支持被征收人用房票抵扣购房款，实现城市更新和楼市的一个良性互动。郴州市呢，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啊，东临江西赣州，南接呢广东韶关，是湖南通往华南沿海的这个咽喉要道啊，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林中之城的美誉啊，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被誉为粤港澳的后花园。
1: 是的啊，今年。

0: 来呢，郴州市的经济的总体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质态向好，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但是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就是去化的一个压力啊。
1: 嗯，今年上半年呢，郴州楼市呈现出了量微增、价企稳、结构分化的态势啊，核心城区改善盘热销，而县域的库存房呢，而县域的这个库存啊，仍然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呢，郴州市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强力提振、购房门槛显著降低、存量去化加速的关键阶段。
0: 嗯，
1: 新房均价呢，现在大概是个5247元一平。下半年呢，郴州市的这个楼市预计呢，会延续以质换量的逻辑。旧规的高公摊产品去化啊，将进一步承压。具备这个实景交付能力、高得房率的这个新规楼盘，以及核心地段的现房，会更受到青睐。
0: 是的，
1: 县域市场需要依赖更大力度的这个去库存的政策，才能够缓解压力。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湖南郴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可能各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可以去参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公底房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疑惑或者是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只要是想咨询房地产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通了，既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线上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房地产。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

0: 船，乘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说政策，
4: 近年来
3: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5: 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突出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4: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建设韧性城市的本质上呢，就是里子工程和良心工程。
5: 对，过去2年呢，筑墙城乡建设部加大城市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力度，整治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啊，既突出重设施啊，更突出重人本。

0: 任性城市和人一样啊，首先呢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道路、桥梁、隧道、地下管网就是城市安全和韧性的一个底座。
1: 嗯，
0: 其次呢，韧性城市也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韧性城市的大脑，随时随地啊可以起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一个全面感知，自动采集啊，监测分析，预警上报啊，有效防范化解大批风险隐患。
1: 嗯，
0: 在北京啊，根据这个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啊，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城市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在深圳，把这个治水和治城紧密结合啊，实行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又缓解的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1: 没错，那目前呢，从单个的城市来看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韧性城市的建设呢，其实是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韧性城市呢，它是涉及到城市的数量呢，相对来说不够多，而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的水平呢，还是存在一些不太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规划标准的迭代以及数字治理的升维、社会机理的重构上，各个城市呢，容易因地制宜和借鉴其他城市有效经验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但是很多城市啊遇到了最大的难点，其实还是金融工具上的一个创新。
0: 是啊，这个城市呢让生活更美好啊，安全的话呢可以让城市更可惜。全面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呢是大势所趋啊，必须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然后以科学规划防范风险，以硬核基建增强底气，以数字治理呢来提高效能，以全民共治来聚集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的韧性能力，为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城市安全保障。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韧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各地呢也有各地的出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也是在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也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行回复的，留言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0: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6: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5: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比如说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那有一些困惑，遇到了一些麻烦，不太了解流程怎么样来进行，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来留言啊，留言提问，同样我们也是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聊。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来参与房地产的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等待朋友们的电话的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的一些热点的政策解读，以及啊比较热门的话题和各位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房产的问题。好了，曹老师。
1: 嗯，好的。
0: 嗯。
1: 现在呢，这个对于住在这个布梯房高楼层的老人们来说呢，加装电梯啊，就是一件很救命的事儿啊。如果你不加装电梯的话，那就只能什么换房子，买一楼啊，就像昨天那位听友那样，把自己四楼的房子给卖掉啊，买一个一楼。但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那就可能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加装电梯啊，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腿脚就不灵便了，是吧？每天爬楼梯啊，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这事呢，可以造福高层租户的好事，在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常常会卡在第一关啊，就是这个低层的一楼二楼的业主积极性不高，很多呢就是直接不同意啊。就低楼层的这个邻居的想法呢，也可以理解啊。然后我们抬脚就可以出去，根本就不需要用到电梯。啊，那你电梯安装之后，啊，不但影响了我们的采光、通风，还会产生噪音，这样会使我们的房子贬值。你们高层是方便了，但是我们低层住户，这个就会影响的比较明显，是吧？那这样的事儿，你搁在谁身上啊，都不好接受。
0: 嗯，是的。
1: 这楼上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楼下呢却很淡定啊，不同意签字。于是这邻居之间的关系呢就变得紧张起来，安装电梯的计划呢就不了了之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好多加装电梯的方案总是让人不满意呢？为什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除了一楼二楼反对，还有一些中层的住户也不同意呢？啊，其实呢主要是因为传统加装电梯的这个方案呢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采光和通风啊被一刀切了。老小区的这个楼间距啊本来就不是那么宽敞，绿化带呢也相对比较凌乱，一般这个电梯井呢它都是紧挨着这个楼房间，粗大的这个钢筋混凝土或者这个玻璃柱子就插到窗户前面去，就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一楼呢它本来就是采光的重灾区啊，现在好了，在客厅里白天也必须要开灯了，这屋内呢又潮湿又阴冷啊，你换成别人他也不会同意。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就是利益不对等啊。这个低层呢，感觉自己吃亏了。对一楼来说，出门就是平地，电梯对他来说呢，哎，并不是那么重要。不但不用啊，还会受到电梯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电梯噪音和震动的影响，而且呢，还会占到公共绿地。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尴尬的半层入户。啊，什么半层入户？就大多数的这个传统的电梯呢，加装电梯因为要节省成本，或者受到这个结构限制的原因呢，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半层停靠的方式。啊，就是说呢，你乘坐电梯到达某一层楼的时候，门打开后，你会发现呢，自己处在什么呢？处在两层楼之间的这个楼梯口的位置。然后你要么下楼半层，要么上楼半层，才能回到家。哎，那么这样的体验呢，对于高层来说呢，反正不是那么痛快，啊，对于低层人来说呢，也很鸡肋。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用低层的这个利益去换取高层的利益，但是呢，你只要改变一下思路，啊，把这个零和博弈变为多方共赢的话，那这个问题呢，也能解决。
1: 嗯，
0: 新的方案就是什么呢？就是扩建阳台加平层入户。武汉呢，就有一个小区用这种方法。成功突围，啊！设计师呢，抛弃了传统的靠墙设电梯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什么呢？采取扩阳台、独立承重、平层入户的一套方案。首先，不花钱，白得一个10平方米的大阳台。设计师呢，把楼前原来的这个空着的公共草坪，用高强度钢架结构来改造，给每家每户增加了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大阳台。而且把原来的这个客厅和新添的大阳台呢连到一起。最重要的是这个资金分摊机制，一楼二楼的业主不承担任何扩建加装电梯的费用，这些费用呢全部由高层住户按照比例来分摊。一楼业主不用出钱就可以得到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不管呢是用作阳光房、茶室，还是直接合并到客厅使用，整个空间呢都变得更加开阔。这10来平方米呢是实实在在带来的好处，未来呢也这个不用担心房子去贬值啊，另外呢还多出这么一个大平台的这么一个面积，房子呢哎不光没有贬值，反而有所增值，那有的业主自然就很开心啊，得签了字。第二个亮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做到平层入户，一步到家。啊，刚才提到了传统的这个加装电梯半层入户不好用，新的方案呢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平层入户，电梯井建在这个扩建阳台的外面，电梯门打开之后就是每家每户新建的阳台，乘坐电梯到达指定楼层之后一开门，哎，就进入到了自家的这个客厅，没有了那个尴尬的半层楼梯，
1: 嗯，
0: 对吧？你推着婴儿车的宝妈，坐着轮椅的老人，哎，都可以实现无障碍通行，哎，这样一种一步到位的尊贵感、方便性啊，使得高层的业主认为这样的投资非常值得。第三个亮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独立承重，安全、美观两不误。对于二楼的小哥所担忧的这个楼体承重和安全的问题，新的方案呢给出了满意的答案啊，就是新添置的这个阳台电梯井，并没有把重量加在原来的旧楼旧墙上面。而在楼前单独挖地基，用的是完全独立的钢结构承重系统，简单的说就是扩建的部分就是一座独立存在的钢巨人啊，只在接头的地方和老楼做了安全的一个软链接，即使出现极其严重的地震或者地基沉降的情况，也不会对原来的这个建筑物呢造成拉伸破坏的效果，安全性非常高。并且呢，整个外观使用了现代感很强的这种玻璃和金属材料，非常有这个设计感。原来破败的老房子，哎，经过这种装修之后啊，立刻就有了一种高档公寓的感觉了。那、这栋楼的档次呢，哎，也提高了不少。那么对于这种设计呢，高层的业主表示呢，很满意啊，就是买东西再多啊，也不会担心了。最主要的是呢，哎，家里多出了好几平方米的室内空间。感觉就像是换了一套房子一样，哎，感觉非常值。中层业主也觉得，哎，这次电池装呢，顺便把旧阳台和新阳台打通，哎，并且换上了大落地窗，现在家里的采光就非常好，老房子呢，一下就变成了网红阳光房，哎，这个幸福感呢，爆棚。

0: 么反而会激化矛盾啊，使这个问题呢陷入僵局。我觉得武汉这家小区的这种智能化的地方，就是呢用空间来换取时间，用利益来换取满意。哎，经过这个合理的规划，使低层住户也成为改造的受益者，把你方便我吃亏的这种对立关系转变成为什么你方便我也得益的共赢局面。其实呢，老小区加装电梯这事呢，在2026年呢，就有了一些现实新的一些变化啊。你比如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被纳入到了新的设备更新支持的范围啊，地方层面的补贴呢也是分档支持，联合改造啊，继续往前推进。那么对于普通住户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是文件上多了几行字啊，而是呢单元门口哎那张预算表呢没有那么吓人了。
1: 嗯，
0: 哎，原来一看总价很高，就让人感觉到不敢往前。现在呢有外部支持啊，分层分担分部筹资啊，项目谈成的这种概率呢自然就哎大大提升。对于可以解决出行问题并且还能扩大住房空间的这种加装电梯的新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如果你们家的老房也要加装电梯的话，你会同意吗？哎，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欢迎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是直接在线上平台来留言。当然，这也是一个目前来讲很多小区都面临的，尤其是老小区面临的一个问题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些房地产的热点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也是为大家开通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9: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8: 有。
10: 我要32卫，2室朝阳。
8: 可以。
9: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8: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1: 哎，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留言的一些问题。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各位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了，曹老师。
0: 嗯，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老师，我正在选房啊。

0: 在大学路附近，我的预算呢在七八十万啊。你这有推荐的吗？推荐的项目吗？
1: 嗯，
0: 其实七八十万的话，在大学路板块呢，我觉得应该覆盖面还是很广的啊。你要是把范围比较扩大到整个大学路的整个板块啊，焦山湖那边呢也应该能算到啊。要是在焦山湖那边八十多万你买个洋房都比较轻松，是吧？
1: 是的，嗯。
0: 但是如果你就想在大学路两侧，你说不想走远，嗯，我就想在大学路啊，确实也没这个也正常，因为整个大学路板块它所有的这个重心就在大学路两侧，大部分的这个配套设施呢也都是沿着这个大学路这边了，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教育啊、医疗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重心呢还是在大学路这边。那么如果你就想在这一块，我建议你呢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新房这一块你可以呢重点去看一看保利学府，
1: 嗯，
0: 对吧？产品不错，也是沿大学路，洋房小高层都有啊。如果要是买二手房，那就看重点关注一下国际城邦，它这边价格呢基本上也是在六七千左右啊。在二手房里面，我觉得国际城邦的话呢表现还不错，还不错啊。给你推荐了两个，一个是新房啊，一个是次新啊，价格的话呢应该差不多，基本上八十多万基本上都能够 hold 得住啊。说完这个选房的问题，咱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我问一下，说这个房子性价比高，是不是说这个房子的价格应该都不高
1: 啊？
0: 就是性价比和房价，是吧？其实我们谈到房子性价比的时候，确实有这种现象，就是说这房子性价比高，大部分它的房价呢都不算是太高，对吧？但这种情况也不绝对啊。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就应该知道，就是如果你产品做的比较好，对吧，它的价格呢又不是那么高，那么它的性价比呢可能就比较突出，是吧？
1: 嗯，
0: 产品好价格又不高，对吧？我们经常说这种情况叫性价比高，但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就是说产品又非常好价格又非常低，这种情况不太多。呵呵，为什么？因为做的比较好，那就经常说是什么呢，叫什么高端住宅或者说是豪宅，那豪宅它就是豪宅，它就不可能便宜，便宜了它就不好叫豪宅，所以开发商呢不会对这个豪宅高档产品去轻易降价。
1: 嗯，
0: 为什么？他怕坏了名声，他怕被人叫着便宜货，怕影响他楼盘的形象。开发商做豪宅的话呢，特别做一些好的产品，高价产品，他就是想做溢价，一般他不去打折，他想做就是什么，就是增配，就是把房子做得越来越好，是吧？做的这配套做得越来越全面，然后呢他带来性价比啊，就是价格非常高啊，但是它的品质质量还有楼盘的形象，包括它这个业主的这个圈层等等方面，就你作为买它房子，你作为业主得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多，那这样的产品它可能依然有性价比。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性价比它是什么？它是性能和价格的一个比值，对吧？这个比值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去得到，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提升性能，价格不变，那产品更好了，东西更多了，那价格没怎么动，那你自然性价比就提升了，对吧？另一个呢就是性能不变，价格下调，也会导致结果什么，性价比提高，这两种情况呢都有可能会导致性价比高的产品产生，但是呢它的价格的话呢可能确实是有的高有的低，但是我们好多的这种性价比呢可能被用在了一些就是说这个普通的产品上，所以说一个产品性价比高，你不能绝对的说它的产品就一定不行啊，或者说它价格就一定的非常低，是吧？
1: 嗯，
0: 这个呢是关于这个性价比啊。我们再来看一条啊，丁伟涛老师，这个绿地商务城的房子怎么样？我七十万能买到吗？绿地商务城呢它盖的时间比较，整个时间的开发的周期比较长啊，也分了好多期，批次比较多啊。早期开发的现在二手房的价格你确实能够七十万左右确实能够买到，因为早期特别是一期二期的绿地商务城的房现在价格可能也就七千左右啊，你要是七十万确实能，你要买个九十方左右的这种中小户型完全可以做得到。

0: 丽丽商务城呢，特点就是它这个总商场位置比较核心，是吧？但它的房子呢，可能批次比较多，从早期一到最后期啊，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这个价格差别很大。它的早批次的产品呢，可能也就是七千上下，最后一批的价格就比较晚的话呢，可能能达到9000到10000，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你就是70万的预算，买它的早批次的产品，完全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1: 嗯，是的。
0: 嗯，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朋友们的在线上的一些留言的问题。那相信曹老师的分析呢，能够让更多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呢，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啊。当然，房子最终要买什么样子的房子，还是要看自己的预算和个人的需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些疑惑啊，也可以欢迎大家来提问。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为朋友们来解答。拜拜。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 S01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秦岚路段，由于道路施工，现场有着间断性的缓行情况，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对于自己的亲生父亲赵女士没有任何印象，从她出生时家中就充满了争吵。
11: 生了我姐姐的时候，奶奶嫌她是一个女孩，生了我之后呢，逼着我父亲来离婚。
10: 面对重男轻女的奶奶，父亲终究抵不过无数的积怨与吵闹，最终在赵女士1岁半的时候，父母的婚姻彻底瓦解了，
11: 判决离婚。亲生爸爸一个女儿一年给40块钱，可能给了一年多就不再给了。后来我父亲再婚，后边生了3个妹妹，因为我从没有见过我父亲的面，我就觉得很遗憾。我那一阵子有点神经质了，我就说我看他长得什么样，他认不认我无所谓了，我就看看我的亲爹长得什么模样。
10: 2004年，赵女士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父亲的行踪。然而晴天霹雳的是，父亲在几年前过世了。随后赵女士又找到了父亲在婚后生活的家庭，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妹妹。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姐妹之间的亲情还能修复，可对方的态度越发冷漠。权衡过后，赵女士决定为自己争取利益，想要在父亲去世18年后提出继承。
12: 继承权呀，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关系啊。因为在继承中呢，存在着几类啊，一类呢就是法定继承，还有呢遗嘱继承，同时呢也有遗赠继承。那实际上我们立法呢

0: 作为继承法律关系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啊，那么它还是要贯彻意思自治优先的一个原则，因此呢，在没有遗嘱遗赠的前提下才会适用法定继承。因为法定继承通常是发生在有血缘或者婚姻关系的亲属中间，在法定继承人继承开始之后没有做任何意思表示的，是视为接受的。如果他要放弃继承，他必须书面形式放弃才可以啊。那么跟他相对比的非常明显的就是遗赠，在遗赠中呢，这个受遗赠人知道继承开始之后，应当在60日内做出接受的表示，否则视为放弃。这两个非常明确的区分变化，表明了法律对于不同的关系的一个保护的程度。
1: 继承权本身涉及的是基于他的一般情况下，基于他的身份关系、亲属关系而拥有的这种权利。那么不管是基于哪种情况，他所指向的可能就是对于共有物如何分割的问题。那么这个共有物对于普通的3年的时效，在我拥有继承权的情况下是不会影响我对于它的共有的这种状态的。但是同时呢，比如说涉及到对动产的分割，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3年时效的适用的问题了。这种情况下经过一定时间，我个人认为你的这个继承权的主张有可能就不会得到支持了。
0: 在继承的层面上，因为法定继承人不做出放弃的书面表示，那他这个继承权就是一直存在的。
2: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很多权利都是可以向法院请求保护的，那是不是所有的权利保护都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呢？
0: 不得适用或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有这样一些。第一个啊，排除妨碍、停止侵害、消除影响。那我们知道呢，其实这是基于啊对于物权或者知识产权、人身权等等侵害产生的一种救济手段。为什么它不适用诉讼时效？我们知道诉讼时效是履行期到来或者知道权利受侵害那个时点，以及知道义务人存在这样的情况才能够起算诉讼时效。但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排除妨碍这样的行为表明什么？表明这个行为正在实施，所以没有办法适用诉讼时效。如果适用诉讼时效也带来不公平的结果。那第二类是什么呢？是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的这个返还财产的请求权。那刚刚我举例子了，我是一个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我的房子被别人恶意的占有了，此时我基于我的所有权人的身份，我可以要求恶意占有人返还我的房产。那么这个房产不因为诉讼时效经过就不是我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所有权人，所以物权的请求权一般情况下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它是一个无限期，因为你是所有权人的事实不因时间经过而改变啊，所以它不适用诉讼时效。那第三个呢，就是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和抚养费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听这个三费，一个是上对下的，对不对？一个是中间的相互扶助的抚养，还有呢就是下对上的赡养。那此时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这样的一种婚姻或者父母子女这样的一种亲缘关系，所以才有了这些费用。那这样的一些费用对于这个被抚养人、被赡养人、被抚养人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生存保障性的权利，法律应该特别的保护。并且呢，基于这样的一些费用的这个支付产生这种诉讼时效的适用，其实也是不符合重亲情、维护亲情啊、维护这种伦理关系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理念。那还有一个就是其他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情况，那其实这个呢情况很多。
3: 赵某与被申请人孙某是再婚夫妻，结婚一年多，赵某称孙某长期实施家庭暴力，多次对其进行威胁和殴打，使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赵某称曾因遭遇家庭暴力3次报警，但男方并未听从警方劝诫，仍然会在酒后实施殴打行为。最终赵某起诉离婚，同时提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法院给出裁决：
4: 一、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威胁、辱骂、骚扰申请人，裁定自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3: 那么对于涉及到家暴的侵害行为，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呢？
0: 家暴的行为其实它也是要分是什么样的时段上再提起你的什么样的请求。那现在我正在遭受家暴，所以我此时去

0: 要求你停止侵害，那这个是不受这个诉讼时效的限制的。当然其实我们知道家暴惯性的啊，不是一次，可能一次家暴两次家暴，其实这个家暴是一直持续的状态，因此作为受害人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那他可以随时去提出停止侵害这样的一个请求权，是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的。那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我受因为遭受家暴而受到了损害，比如说就医产生了这种身体权的受侵害，那么医疗的费用以及相关的误工费用等等啊，甚至我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个赔偿请求权是有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的。从确定这个损害是由于这个家暴行为引起的这一时点，那也就是意味着此时你应该知道权利受侵害，以及知道受周到知道侵权人存在，对不对？那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3年。对，所以在家暴中有的行为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有的请求权是适用诉讼时效的，停止侵害的不适用，那么损害赔偿的适用。
1: 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欢迎收听法律讲堂。
2: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事件屡见不鲜。2016年3月，家教邹某利用辅导功课之机多次强行与学生发生性关系。2020年，某景区救生员对一位13岁女孩做出多种不雅行为，涉嫌猥亵。据统计，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监护人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高达1279件。民法典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把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进行了特殊的制度设计。
0: 民法典特别规定了啊，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在年满18周岁的时候是计算诉讼时效。那我觉得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因为现在的孩子确实心智成熟的也比较早，那这个因为我有朋友家的孩子啊，8、9岁就开始讨论这个恋爱呀，包括这个性别呀，包括一些这个观念呢，我觉得都很成熟了。其实他的认知是有的，如果这个孩子有认知，在8岁的时候假如说遭受了性侵，那他有这个意识跟父母讲了，也愿意去维权，那他能不能起诉呢？当然可以。只是说民法典它这样规定是延长了这个可能意识能力没有认知，或者基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起诉的当事人啊，那你到18周岁的时候还有3年的时间，你来决定要不要提起这个性侵的这种侵权损害的一个赔偿。
3: 也就是说，未成年人遭遇性侵，成年后依然有提起诉讼的权利。那么成年的时间该从哪天算起呢？
0: 因为是按年计算，年满18周岁，所以按年计算，按照期间的计算方法是当天开始的当天是不计入的，所以18周岁生日当天他还没有成年，那只有从第二天开始啊，他才是成年的。那这样的一个规则呢，是诉讼时效部分呢、增加的一个新的规定。那期间的计算方法200条明确规定是按照公历年月日时来计算，但是有一些错登的情况，那最终呢只能是以身份证上的这个日期，不管它真的是你的公历生日还是说是一个错误的公历生日，那以身份证为准了来计算啊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啊除斥期间等等。
2: 本期看点，根据民法典第188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在借贷关系中，如果约定了还款期限，到期当天未还的第二天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出借人向借款人提出还款要求未被满足的第二天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超过3年诉讼时效期间的借款人有权提出抗辩，拒绝归还欠款。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物权有哪些分类？动产和不动产之间有着哪些区别？不动产登记的费用如何计算？一旦登记出现问题，是否可以更改？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与您共同关注物权编第205条到232条物权的规定。
3: 那什么是物权呀？其实啊，

0: 在我们生活当中，小到一支笔，大到一辆车、一套房，都被称为物。它们有形的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被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类。那么，这两种分类的区分究竟如何划定呢？
1: 不动产首先是土地啊，其次是在土地上的建筑物、定着物、附着物。那么这就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房屋啊，那么也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桥梁，还包括我们定着在土地上、附着在土地上的树木等，都属于我们的不动产的范围。动产呢，我们说它是相对于不动产而言的。所谓动产呢，它是指的能够自由移动，并且不因为移动改变它的性质或者降低它的价值，这样的这物、有体物都叫做动产。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我们民法典里边的物里边，除了不动产之外，剩下的就都是动产。大多数的我们的所有权所指向的对象物都是动产，比如说我们的汽车，以及我们的这个手表、眼镜、身上的衣服等，所有都是我们的动产。动产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动产上的都是靠交付来完成它的物权的变动的。所以原则上不需要登记，但是也有特殊的动产，比如说我刚才想讲的第一个就是车辆，还有我们的船舶、航空器这样的特殊的动产，在变动的时候也需要登记。如果没有登记，只是交付了，那么它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根据我们民法典225条的规定。另外就是动产呢，如果要在抵押的时候也需要登记，如果没有登记的也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这个是在后面呢我们的担保物权这一边里边有规定的，这两种情况。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0: 购买房屋的钱款是交了，房屋却还没有办理过户手续，那么这时房屋的物权应该属于谁呢？
4: 南宁市民小李告诉记者，他通过中介购买了南宁江湾山雨城小区的一套二手房，付了5000多元中介费。由于房子的房产证当时还没办下来，他先付给了房主58万元作为首付款，而后帮房主还了9个月的按揭房贷，但是房主迟迟没有过户，
5: 联系我们就是让我们打这笔钱。
4: 小李告诉记者，按照中介要求，他把剩余58万多元的尾款打到了房主的账户上。之后很多天过去了，无论是房主还是中介都没通知他去办过户。后经核实，原来房主还欠银行8万元的个人消费贷款，只有先把这笔8万元的贷款还清，银行才会开始办理这套房解押的程序。银行解押之后，他才能去办理过户。而房主一面说去凑这8万元钱，一面又悄悄地把作为解押款的58万元取走了，然后就玩起了消失。
5: 都不接，不回。
6: 有多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就被接电话？
5: 两三个月。
7: 他已经把这个钱给挪用了，就过不了户了。
4: 房子不能过户，原打算领证结婚的小李婚期只能一拖再拖，小李的爸爸也因此事卧病不起。小李的家人就认为出现这样的事情，中介公司负有责任。
8: 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愿意去承担责任，我们的诉求就是现在他们能拿出58万，不用非得现在直接给到我们，可以押到第三方或者门店也好，就是我们双方都比较信任的一个地方，我们能有一个保障。
4: 对于小李家人的诉求，中介公司方面表示不能接受。
9: 这个钱不是我们转找的，就假如说是我们转找的，那这钱我们毫无疑问的要把它填回来。我们现在的话也是想方设法协助帮助买方来去追这笔钱回来，最有利的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去法院起诉。
1: 这个问题呢，就实际上就是现实中非常普遍的，这也是我们提醒大家在房屋买卖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的。因为我刚才说讲到，这实际上我们要把合同的效力和这个什么呀

0: 所有权的变动、物权变动是明确区分的。
1: 嗯，
0: 你签订合同啊、那么合同生效，甚至你付完款了，这购买房屋等没有进行过户登记，你还没有取得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只有完成过户登记以后，你买受人才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在此之前呢，作为买受人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权利，在没有过户登记之前不要付全款，那么可以付一些定金等，那么甚至呢就连付定金预付款等都要采取一种担保的方式，比如说让银行得把这个资金进行接管，那么只有完成过户的时候才由银行把这个什么呀购买房屋的价款再打给这个出卖人。小李呢在本案里边他履行了他自己的合同义务、他作为买受人支付价款就是他的义务，但是作为出卖人的卖方呢，他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出卖者的义务就是要交付这个房产，并且要移转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移转房产所有权呢，就要依据209条民法典的规定去到房屋登记机构去办理过户登记。那么他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所以小李没有取得房产的所有权，那么也这是这里边小李受到损害的这个重要原因。当然小李呢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出卖人办理过户登记，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不能办户过户登记的时候，也可以解除合同，要求承担违约责任，这是小李的权利。但是由于出卖人已经失踪，甚至找不到，他没有了资产，那么小李就可能会受到损失。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那如果在登记过程中发生了登记错误，是不是能更正呢？如果可以更正，又该怎么更正呢？
0: 这个登记错误呢，就其实后果会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要非常的慎重的来处理。那么为什么会说很严重呢？最严重的登记错误是权利人登记错误了，比如说张三的房子给登记成李四，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后果呢？假如说李四把这个房子卖给了王五，那么王五呢又善意的相信他是这个不动产权利人、所有权人，并且支付对价，再完成过户登记，实际上王五就会构成什么呀？善意取得，依据民法典第311条。那么这个时候，真正的权利人张三的权利就归于消灭了，所有权就归于消灭，所以他会受有非常大的损失。那么因此呢，我们法律呢专门针对这个登记错误做了有详细的这个补救措施。那么也就是我们民法典220条啊规定，如果登记错误以后，那么这个真正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的。但是呢，申请更正登记它是需要有法定的条件的。第一种条件呢，就是被登记名义人他要同意你更正；其次呢，就是要有确凿的这个证据证明登记是错误的。这个时候我也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你证据不够确凿，而且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登记名义人他也不同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民法典220条又规定了一个叫异议登记，也就是说我可以申请登记机构将我对这个登记簿认为是错误这件事儿，这个异议给登记在登记簿上。这个时候呢，异议登记以后可以暂时的防止登记名义人去处分这个不动产，防止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因为你第三人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必须要查阅登记簿，发现登记簿上记载有异议登记，这个时候你就不再是善意了，也就不构成善意取得。所以异议登记就是一种临时的保障我们真正权利人的这个一种措施。但是呢，根据我们民法典220条的规定，异议登记只有15天的有效期。因此你在申请了异议登记之后，必须在15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通过这个审判的程序来确定你是不是真正的权利人，是不是登记错误了。这是我们一个一整套的这个救济措施和救济制度。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登记错误的时候，如果是因为登记机关的过错，登记错误的时候，真正的权利

0: 人受有损害的，还可以要求登记机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2: 我是米夏。肖哥，上周我去了趟上海，发现那儿真是一好玩的地方。
11: 它哪儿好玩？说说。
12: 到了上海，那些个著名的景点啊，什么东方明珠啊、外滩呐、环球金融中心啊，这些个有名的地方
11: 都去了，
12: 一个都没去。
11: 你没去，你说他干嘛？
12: 这么说不是显得我去过上海吗？
11: 什么叫显得你去过？那你到底是去了还是没去啊？
12: 我当然去了，不过我是一不走寻常路的人，我不能去那些一般人都爱逛的地儿。我想去哪儿转转好呢？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个地儿来。
11: 哪儿啊？
12: 我去了著名的人民公园。
11: 那人民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啊？咱北京的公园就够你逛半辈子的，你还特意跑上海逛公园去？
12: 你懂什么呀？上海的公园跟北京的不一样，上海的公园呢，它人多。
11: 你可拉倒吧，北京的公园人少啊？
12: 它不光人多，是这样的，上海的人民公园里有好多卖伞的。
11: 卖伞的？这有什么新鲜的？我跟你说啊，南方爱下雨，所以卖伞的多，这有什么好新鲜的？
12: 人家卖伞还特讲究。

0: 对买伞的人都有一定的要求，什么有房有车呀，有稳定的工作呀，最好啊还是本市户口。
1: 不是你这么一说把我给说晕了，就买把伞还那么多要求，不是本地户口的还不许买？
0: 这我倒是没问，我就看人家吧，都写一张纸在那伞面上啪着呢。
1: 伞面上啪着呢？哦，我明白了，你说的那些卖伞都是老头老太太吧？
0: 对呀对呀。哎，刘笑你也去上海了？
1: 我去什么呀？我告诉你啊，人家那是给孩子相亲的啊，俗称找对象，新闻图片我都看见了，就在上海人民公园里头，那儿给自己家孩子相亲的，那是啊，还卖伞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傻萌忒多了，才让人家老人家们那么操心啊，都一把年纪了还出来给孩子找对象。
0: 刘笑，我问你一问题，你说你当初那会儿你爸妈就没操心？
1: 操心呢，我妈可操心我那终身大事。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吧，一有女同学给我们家打电话，我妈就跟人说，
0: 慢着，怎么是个女的呢？
1: 哎，等我长得老大不小了还没女朋友的时候吧，一旦有女的给我们家打电话，我妈就扯脖子冲我喊，
0: 笑啊，快过来过来，找你的，这次是个女的。你看看，天下父母心，为了儿女可真是够操心的。咱今儿就说说操心吧，怎么样？
1: 行啊，这操心的事儿咱们可见得多了，咱今儿就跟大伙儿聊聊。
0: 刘笑，咱们先说说，你觉得哪些人最爱操心呢？
1: 那个嘛，我倒是一时半会儿说不太好，不过一般咱们能接触到的啊，也就是父母了。不过我可听咱编辑郭子说过，说火车站那儿也有那么一群人，最爱操心别人的事儿。
0: 那都是些什么人呀？
1: 不清楚，要不咱俩看看去。小伙子，你这上哪儿去啊？认不认得路啊？用不用大哥开车带你一段？
0: 哎，小伙子，你坐一天火车老累了吧？那个坐许不？跟你说，大姐认识的宾馆吗？既便宜又干净。
1: 不是小伙子，要熟记吗？啊，我看你不像有钱人啊！哎，我这是苹果的啊，便宜卖你了。
2: 我说这位兄弟啊，找工作不？大叔给你介绍一个啊，一点都不辛苦啊，而且工资老高了。
0: 这也忒乱了，这都是替人操心呀，这不都是拉活骗人的吗？你这年轻人该操心的，还得说是婚姻大事。
1: 不是，这种事儿我们男的操心就行，你们女的有什么好操心的啊？
0: 那还不是担心嫁不出去吗？
1: 陛下，就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啊，这方面你完全可以放心了。
0: 真的吗？刘笑，你还挺看得起我的。
1: 我的意思是说，你根本不用再想这些事儿了啊，你本来就嫁不出去了。
0: 刘笑，你行不行啊？你又挤得我啊，你别笑我，我是单身啊，没对象呢又不光是我一人。你们那哥们儿上次相亲成功了吗？
1: 哎，那什么，我跟你说啊，米夏，我哥们儿那事儿那就不用操心了哈。
0: 不行，今儿我非得跟大家抖了抖了不可。上回刘笑一哥们儿去相亲，哎，俩人坐那儿就开始聊了。请问你有房有车吗？车是什么车？房子多大平啊？
1: 那不好意思啊，这个房子我都没有。
0: 那你现在银行有多少存款呢？
1: 哎呀，可惜了，我存款也没有。
0: 你房子车子存款你什么都没有，你相什么亲呢？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吧，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不过呢，我手底下也管着好几百号人呢。
0: 哟，我还没看出来你还是个领导啊，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个 QQ 群主。
0: 你这人脑子有毛病吧？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肤浅呢？我刚才其实就是试探你一下啊。哎，你以为我只有这些呀？我跟你说，我那是给你留了一手
0: 啊。那你还有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除了 QQ 群主之外，我还管着好几个微信群呢。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扎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

0: 正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新建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3: 欢乐正前方，
2: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你说你们两个啊，还真是一对铁磁，谁也别说谁。不是我说，你们这群大人呢，还不如人家小朋友让家长省心呢。
5: 不能够吧，我小时候也没少让妈操心。你下，你这又是有什么见闻了吧？
4: 这不上回吗，我带我姐家孩子去吃馄饨，这孩子呀也是让家里大人给惯坏了，自己就是不肯吃饭，非得有大人喂他他才肯吃。人旁边一小男孩自个儿吃的狼吞虎咽的，吃的可香了，一点都不让大人操心。
5: 我跟你说这一点啊，我小时候吃饭唯一让我们家大人操心的就是，哎呀，吃的太多了。
4: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都是小孩，差距怎么这么大呀？我就跟这小男孩他爸聊天，我说：“哎呦，你们家孩子真会吃哈、啊！你看一点都不让大人费心，哎，你们怎么做到的呀？”这小孩他爸看了看那孩子，特淡定的回答我说：“
5: 这好办，你不用暴力解决，你就干饿他两天，他看见什么都想吃。”这孩子吃饭像是饿出来的，
4: 可不是吗？甭管使什么招，你不得不承认现在这小孩啊情商那叫一个高。
5: 这话我承认，不管大人小孩情商反正都比你高。
4: 哎，你能不挤得我吗？你再挤得我咱今天没法聊了啊。
5: 说着说着就生气呀、啊。那什么米莎，要不我给你讲一故事吧。
4: 你要给我讲一什么呀？
5: 咱这不是说小孩情商高这事儿哈。我有一小侄子刚上幼儿园，那一天吃完饭我就问他，你那同桌是女孩吗？
6: 是个女孩，而且她长得可漂亮了。
5: 哦哟，那你们俩上课的时候经常说悄悄话吗？
6: 你傻呀，我从来不和我的女同桌说悄悄话，上课说悄悄话老师就会把我们瞧开了。
5: 多聪明，长大了绝对不用操心找对象的事。
4: 是啊，这孩子是不操心找对象，可要是早恋了老师该操心了。
5: 说的也是哈，我有一朋友丽丽，现在就在学校当老师。原来不是听说学校有一规定，说男生跟女生之间的距离不能小于20厘米，否则就要被处理，完后还得通知家长。
4: 啊，还有这规定，我可头回听说。
5: 我也觉得这规定有点问题。那天吧，我就跟我认识那丽丽老师，我们就聊这事儿。我说丽丽，你说你学校什么破规定啊？还不许男女同学距离小于20厘米，这都谁出的主意啊？
6: 哎呀，时代不同了，学校也得与时俱进呢。
5: 哦，对啊，说的是。我跟你说，就你们学校这规定，早该取消了。
4: 是取消了，以前是男女之间距离不得小于20厘米，现在不分性别了。
5: 这没对象的时候吧，为找对象的事操心，等有了对象呢，
4: 就不用操心了。
5: 错，还得为女朋友的事操心啊，尤其是碰见你这样的傻萌傻萌的姑娘啊，那操心的事那就更多了。
4: 你都有什么可操心的？你说找我这样一姑娘，那多省心呢。
5: 咱就不说别人了啊，咱们隔壁办公室那小王，那女朋友就是一吃货，正经的饭馆都不爱吃，就爱在街头巷尾旋门那些小馆子。小王劝他多少回了，说不卫生不行，咱别老吃那东西成不成？那姑娘就是不听啊。
4: 哟，那可真是够让人操心的，我回头再吃个什么毛病出来多不好啊。
5: 那不上回啊，小王那女朋友又找了一刀削面馆，那饭馆老板非说他那馆子是从他哥那辈儿祖传下来的。
4: 这都什么辈儿啊，这是。
5: 哈、啊、是你也明白哈，可那姑娘不管那套啊。

0: 拽着小王就进去。吃面的时候吧，他们俩人就看见老板的儿子特小特可爱一小孩，小王啊没事干就逗着那小孩，来小朋友啊，想不想吃面啊？
1: 不想吃。
0: 你这个孩子逼什么呀，面条多好吃啊。啊，
1: 妈妈不让吃，说太脏。
2: 走啊，这下小王的女朋友肯定不会再去了吧，我听着都恶心。
0: 我跟你说没那么简单啊，不为吃的操心也得为别的操心。就最近小王的女朋友经常跟小王闹别，三天两头要分手。
2: 你说这姑娘也是够能闹腾的。
0: 哎，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你下你发没发现有关分手这种仪式啊，也是多少年来经过了好多次变迁的。
2: 是吗？这个我倒没研究过，看来你有研究啊。
0: 那是，你看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分手啊一般都这样。希望你以后不要恨我。
1: 我只想说，我一点都不后悔。你赶紧走吧。
0: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手就不一样了哈、一般分手的时候，男的会先说：“我们还是彻底分手吧。”你说呢？女方这个时候会扭扭捏捏。
1: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0: 等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吧，男女分手的时候，那分手男一般会先这么说。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吧，他已经 不可能了。这时候女的会突然翻脸，
1: 你赔我青春损失费。
2: 那现在分手是什么样啊？
0: 哎呦，我跟你说，现在分手的仪式相当令人难忘。一般分手的时候吧，分手男会首先祝福女方，那什么，咱俩虽然分了，但是我祝你以后幸福。这时候女的就会特别干脆利落的给他一拳，
2: 滚一边去，以后的事儿用不着你瞎操心。
0: 说句实话，要说现在的这些小伙子们哈，都特别爱为女朋友的事儿操心，整个自个儿吧跟居委会大妈似的。你说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猜呀，以前一定有这样的小伙子不为女朋友的事儿操心，后来吧都被女朋友给甩了，找不着对象，所以这种人他也就灭绝了。
0: 一下我觉得你讲的相当有道理啊！为了不让天下的爸妈为儿女的婚姻大事操心，我决定那什么，你说我干红娘这行怎么样？
2: 刘笑，你可别逗了，你说你长得跟法海似的，那是给人家介绍对象啊，你还是给人棒打鸳鸯啊。
0: 你别瞧不起人，我跟你说，哎，对，就咱这新来的那姑娘不错，我过会儿我跟他我聊聊行吗？
2: 你小心点啊，你别让人当流氓给揍一顿。
0: 不是，你能不这么瞎操心吗？啊，还是管好你自己啊，你自己没人要的事儿比我现在的情况更重要。
2: 哎，我怎么就没人要了呢？我操什么心了？我谁还管你呀、啊、你等会儿你别走啊。哎，
0: 没事，我就过去先聊了啊，你先一人扛会儿。
2: 哎，你别走啊。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多西哥。

0: 库、智利、水獭、非洲锦鲤、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主桥面附近由于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占用了第2和第3车道，现场车多环形。另外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 S01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秦岚路段，由于道路施工有着间断性的缓行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午9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李玟，好心情。在千禧年前后，李玟就是时尚洋气的代名词，而这首《好心情》更是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东方面孔也可以如此热情大方、明媚爽朗。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齐秦，浮游。

浮游来自齐秦。以前听这首歌感觉自己孤独又无助，在命运的洪流里随波逐流，不知何去何从，现在再听却好像明白了，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浮游，有无奈也有坚持，与其纠结不如与自己和解，好好过好当下的每一刻。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解脱，李玖哲。不得不承认，李玖哲的音色在华语歌坛很有辨识度，他的低音厚实，颗粒感很强，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冲击力。所以听李玖哲唱歌，真挚的感情表达，没有刻意的技巧堆砌，听起来格外动人。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飞向札幌的班机。

0: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飞向札幌的班机，这首歌更像一个温柔的隐喻，不是彻底的告别，而是给自己一段高空独处的时光，在三万英尺的空气里试着放下执念，看清这段感情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有时候暂时离开反而能让我们更清醒，是该修复还是该放手，心里会有答案。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1: 昨晚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道，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我本善良，来自温兆伦。1990年 TVB 剧集《我本善良》火爆两岸三地，温兆伦饰演的齐浩南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人性善恶的主题也引发热议。1995年温兆伦推出国语歌曲《我本善良》，由陈乐融作词，徐嘉良作曲，借着剧集的情感内核，唱出了另一番关于善良与坚守的感悟。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No matter what，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这首歌原本是英国著名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创作的歌曲，然而这首歌曲的走红是由来自爱尔兰的 Boyzone。

Zone 的翻唱，他们选取了原唱中最精彩的一段并改编，加入了更为温柔与阳光的流行元素，使其更像一首爱情歌曲。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陪他来自彭佳慧。

0: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后弦桥段，后弦的歌声有种魔力，仿佛那些被时光揉碎的片段突然在旋律中重新被拼贴在一起，那些纯粹的喜欢，懵懂的心事依旧鲜活如初。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戴佩妮，回家路上。
1: 该来的会来，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回家路上，来自戴佩妮。这是戴佩妮2011年发行的全创作专辑《回家路上》的同名主打。出道超过十年，经历多年高强度的创作与生活起伏之后，戴佩妮选择暂时停下脚步，梳理内心，不再执着于外界的评判与纷扰。这里的回家不只是物理空间上的归途，更是一场向内的旅程，从喧嚣浮躁的城市节奏里抽离，和过往的情绪和解，找回内心的重心，重新拾起热爱与爱的力量。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陈奕迅《爱是怀疑》。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

0: 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3: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12: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3: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

0: 汽车。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6: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5: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6: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享受夜班工作，假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业务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九月十八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8: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2: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8: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阿信老

州呢作为客场，也是对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因为今天晚上二。

的吗？Hello，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正在收听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彤，我们又见面啦。那今天呢是徐州和盐城的比赛，我们徐州队作为客场已经来到了盐城。那安彤呢还是老规矩，作为先行部队带大家提前来到了我们的盐城奥体中心。今天晚上呢是苏超第20周的比赛，今天这三场比赛真的是厉害了，朋友们，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徐州和盐城、南京和泰州、连云港和南通这三场比赛，我真的是觉得错过哪一场都特别可惜啊，因为到了第20周真的是一个卡位战了，比赛的这个赛况是非常非常焦灼的。我们就先来看咱们徐州和盐城队的这场比赛啊，说是榜二和榜六之争，因为目前呢盐城队是排名第二积17分，徐州队是排名第六积15分，虽然从排名上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其实大家看从积分上来讲就差2分，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呢，我们能够直接反超盐城成为榜二。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对于屏幕前的各位来说，还是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徐州球迷来说，对于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都是充满了期待的。那么我们现在是在盐城奥体中心的看台上，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第8区域。我们其实每一次来到一个全新的客场，我们都会从一些蛛丝马迹、一些细节来推断一下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我也在现场找到了一些小的亮点，大家可以看啊，在我身后的这个1号门的位置，我们能够看到，虽然不完整啊，但是能够看到有一个足球形状的像热气球一样的装置。那么我们再继续的扫过去，再看到2号门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有一个蓝色的花车。那这个是什么呢？我推断啊，应该是跟我们今天的开场表演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刚刚也拿到了我们开场表演的节目单，叫做方阵巡游。

盐城也是非常的用心，他准备了四个方阵，分别是热烈红主题方阵、盐韵白主题方阵、天海蓝主题方阵、生态绿主题方阵，最后呢还有一个总的是荣耀彩彩车方阵。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去锁定我们的直播间，7:40是开球，但是在7:40之前就已经有非常精彩的演出了，大概是7:20到7:29，有9分钟的方阵巡游。所以说今天能来到现场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这个巡游应该是整个体育场绕着一圈在巡游，会有跟大家有一些互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欢迎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动动小手指去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第一轮抽奖已经开始了，第一轮抽奖的奖品呢是由文旅集团提供的云东境酒店，是云东境酒店的外带现磨咖啡券加上文旅书签摆件，一共是4份。那现在呢安童也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呢。大家看，这是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如果您是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就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的礼品袋，然后这里有一个发表评论后参与，我们直接点击发表评论后参与，点击发送，因为这个抽奖的口令都是我们帮大家已经编辑好的，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了。那么第一轮的抽奖呢，目前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开奖，我们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点赞，多多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大家在看苏超的同时呢也能够把好礼带回家。我们第一轮的奖品一共有4份，当然如果大家没有抽奖成功的话也没关系，一定要持续的去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因为今天后面还有很多的直播在等待着大家。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看到弹幕里有人在问了我们今天是哪一场比赛，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盐城奥体中心，今天晚上是盐城队和徐州队的比赛，是7:40准时开球。那同时今天晚上呢跟我们同时进行的还有南京和泰州的比赛，以及连云港和南通的比赛。我们可以挨个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刚刚没说完咱们徐州和盐城这场比赛为什么说值得期待呢，因为其实盐城队和徐州队大家都是苏北的兄弟嘛，其实我们的球队作风是很像的，大家都是以这个坚持的盾牌，以防守著称的。那这一场对于双方来说也都是意义非凡的，因为盐城队呢其实之前一直有叫做魔鬼主场之称，但是呢他们已经3个月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了，所以他们也是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那对于咱们徐州队来说呢，虽然说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第6，但是我们后面的几个球队都咬得非常死，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每一场现在对于徐州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一旦输了一场比赛，我们后面能否进入8强其实都是有悬念的，所以说我们也急需在这场关键的一战当中呢锁定我们的淘汰赛名额。所以对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您有什么期待，您认为最终是几比几，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评论区的任何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徐州什么颜色的衣服，应该今天客场是黄色吧，因为目前在球场上现在距离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没有球员在采场，等到一会儿我们6点多的那次连线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到我们徐州队的球员，包括那时候大家看现在场上是空的，因为现在我们徐州的球迷包括盐城的球迷都还没有进场，但是等到6点多的时候基本上就会坐满了，就虽然距离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各项的准备工作已经就位了，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随处可见的都是我们的安保人员，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右手边这个底下有一个医疗救护点是准备好的，就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虽然是9月份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工作，我们的现场的安保医疗包括志愿者包括免费的瓶装水都已经全部准备完毕了，大家也不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安保座位，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镜头，这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专属的安保座位。其实苏超进行到现在今年2026年第二届已经20周了，我们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是非常完备非常完善的了啊。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第一轮的抽奖已经结束了，我没有抽中礼物没关系，我把礼物留给大家，如果您

在第一轮的抽奖当中，有抽到礼物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看看是今天是谁是前四个我们的幸运儿。当然，如果说还没有抽到的话，也不用着急，因为就是在我们的第一轮连线的时候，我们还有两次的礼物准备给大家。第二轮，我们看看第二轮是老实烧烤给大家带来的米线和甜醋大礼包，有十份。第二轮的礼物，我们请那个我们后台的导播老师给大家准备一下。大家还想再进行新一轮抽奖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给安童扣一个小一。我们看一下大家积不积极。积极的话，我们给大家再准备新一轮的礼物，好不好？哦，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在已经开始猜测今天的比分了。有朋友说2-0，也有说1-0的，就都觉得我们徐州队会赢，是不是？现在在徐州队的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多少是徐州的，有多少是盐城的？大家是来自哪个城市的？可以跟咱们互动一下。好，第二轮的抽奖已经开始了，也是同样。如果说您是现在是在听广播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微信搜索无限徐州，搜索无限徐州，点进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的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当中了。我们第二轮的奖品呢，是由老实烧烤为大家助力的老实烧烤米线加甜醋大礼包，一共是10份送给大家啊！第二轮的抽奖一共有10份。好，我看一下这个评论区啊，我看到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积极，我这边一直在往上刷，说今天晚上还有苏 BA 是不是？对，今天晚上徐州队和镇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客场，我的还有一批同事已经前往镇江了，给大家带来苏 BA 徐州首场的一个报道，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去关注我们的无限徐州视频号，应该也是会实时的有苏 BA 现场情况的一些短视频的更新或者是公众号的更新。好，有朋友在问哦，天气，来给大家讲一下天气啊。其实今天盐城的天气啊，在体育场内可能看不太出来，因为现在4点多了，我们刚刚其实下了高铁往体育场走的时候，其实阳光还是非常明媚的，就今天盐城的天气很好，阳光特别好，天空特别的蓝，但是在体育场内的话，我们其实是感受不到热的，因为盐城它毕竟是一个海边的城市嘛，它的海风一吹过来是非常凉爽的。在体育场内，我觉得体感温度差大概现在也就28度左右，很适合看球的一个天气。其实前面几场大概7-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现场真的是汗流浃背，每一位粉丝他们喊3个小时很辛苦，但是其实现在进入到9月份是最适合看球的天气了，就是又不会冷，然后小风吹着还是很凉爽的。好，我看到了，哇，评论区怎么都在，我看到大家都在刷这个一个表情包啊，叫徐老大必胜，徐州夯爆了。确实徐州不光是实力夯，其实这一场大家的这个压力值也是挺大的，因为现在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大家都是在为了能够进入到淘�汰赛，为了能够去争取前八的名额，可以说是都是拼尽全力了。因为像今天盐城和徐州的这场比赛大家很期待嘛，同时南京和泰州的这场比赛也非常期待，因为南京队和泰州队目前南京是排第8，泰州是排第9，但他们的积分都是相同的，都是12分，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非常非常的期待。而包括这个连云港和南通啊，大家看南通他目前是排名第7，他还是在8强的区域之内的，但是他身后的4支队伍的竞争都非常非常的激烈，所以对于今天晚上参加比赛的这6支队伍来说呢，每一支队伍都是不能够懈怠的，所以今天的这3场比赛我真的是非常期待，我已经打算一会儿一边看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徐州和盐城的比赛，一边用我的手机来看南京和泰州的比赛，然后还要借用我们施向老师的手机来看一下连云港和南通的比赛，我要3场一起看，大家也是可以3场一起关注，因为现在可以说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就是一旦有一个城市赢了或者是输了，整个积分榜可以说这个前8强，就尤其是6、7、8、9这几个队伍排名的位置，可以说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了。好的，我们继续把镜头给到我们的观众席啊，我看到来自盐城的球迷会的成员已经开始陆续的进场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大屏幕底下，其实这是整个奥体中心在侧边的一个位置，穿着黑色衣服的应该是盐城球迷会的成员。按照我们往常的经验来推断啊，如果说盐城作为主场，他们球迷会是在侧边的位置的话，那么他们应该给我们徐州的球迷留的位置是在就是比较近的位置，在这个长边的，把自己的球迷会放在了短边，那么徐州应该是在长边的，所以说也能看到盐城对徐州非常好啊，也很用心，给我们留的位置是最佳观赛位。好，第二轮的抽奖马上还有一分多钟就要开奖了，朋友们，大家赶快参与到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当中，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直播间，关注苏超为家乡球队打 call 的同时呢，也能把我们的精美好礼带回家，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赞啊！哇，我们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我每一次低头看手机的时候都是99条消息。领队教练是谁？胡教练这一轮来到现场了，昨天已经看到路透了，胡教练本轮是来到现场的，大家可以放心。首发球员名单目前安彤还没有拿到，大概是6点钟左右的时候会拿到首发球员名单，到时候给大家播报一下。可以开始了吗？正式的比赛是7:40开始，但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去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精彩的内容。我们现在是在盐城奥体中心，包括一会儿会切到第二现场，也会切到我们在徐州广电的演播室，我们的徐州广电的主持人苏苏小龙也会跟我们的直播嘉宾和大家有一些互动。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今天苗润东区嘛，长进的队员现在他们目前应该是都不会到现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场馆的情况，其实盐城奥体中心它看着跟徐州奥体中心是很像的，它也是同样能坐3万多人，但是目前呢是我们只看到了像盐城的球迷会的这个区域有入场，在这边还都是空着的，一会儿等到大概5点钟左右检票进场的时候是能够看到我们徐州队的这个球迷，大家应该是客场的时候都会穿黄色衣服的。好，那么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已经结束啦，有抽到第二轮的奖品的朋友们可以在那个给我们一个回复，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你抽到的奖品。大家也可以猜一下今天晚上徐州和盐城的这场比赛最终是几比几。

嗯，对的，徐州队是黄色衣服，但是目前徐州队的球迷还没有进场，因为我看到徐州队的球迷是已经去了新四军的纪念馆了。我们在看苏超的同时，也是去了解了一下盐城的一些美食美景，包括一些景点。那同样呢，今天晚上我们值得期待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今天晚上有两支徐州队要迎战对手，一个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苏超的比赛现场，徐州要迎战盐城队，另外一个呢是在镇江，我们的徐州队要迎来苏 BA 的首场比赛，是和镇江队，同样也是客场啊。所以今天晚上呢，这两场比赛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包括我们在苏 BA 的现场也会有我们的同事已经到达现场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去关注无限徐州，给我们点点关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也会实时的去给大家更新一些苏 BA 现场的短视频的情况。

看到有朋友在问怎么去看苏 BA， 大家可以搜索徐州新闻，可以在微信搜索徐州新闻，徐州新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徐州新闻的视频号，因为我们苏超是在无线徐州视频号。

观看的。苏 BA 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直播的话，可以搜索徐州新闻，是一个蓝色的标。我可以哦，现在应该还没开始，所以我应该搜不到。等到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大家可以搜索徐州新闻的视频号，就可以看我们的苏 BA 了。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第三轮抽奖已经开始了。第三轮抽奖呢，也是由文旅集团提供的，新乐亭酒店的豪华单房房券，加上文旅书签摆件有两份，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本轮的抽奖啊！我们来给大家也是示范一下。同样，也是我们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礼品袋，点击蓝色的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这个抽奖的口令也是我们帮大家编辑好的，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抽奖当中了。第三轮的抽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份，分别是这个豪华单房的房券，新乐亭酒店的和文旅的书签摆件。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啊。真的是太哦，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预约啊，因为下一场是9月12号，是徐州队和淮安队的比赛，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上角的这个正在滚动的字来预约一下我们下一场的比赛，这样就可以不错过我们的精彩内容了。好的，我们看到此时此刻队旗已经进场了。应该是也是在做彩排啊，中间的这个旗子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旗子，然后右边的是我们徐州队的队旗，左边的是盐城队的队旗，目前三个旗子已经上场了，由工作人员带上场，应该是正在进行彩排。大徐州的球迷进场了吗？还没有，我刚刚看到短视频，他们应该是在新四军纪念馆，应该是大概5:30左右会进场。但是盐城的队长盐城的队已经这个球迷已经进场了，我们看到盐城其实已经把他们的横幅给拉起来了，盐城队我们永远和你并肩战斗，其实这句话可以送给13支球队了，我相信我们球迷不管怎么样，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们一定会永远的做球队最坚实的后盾，一定会支持自己的家乡球队的。几点钟开始？今天是7:40开始，三场比赛都是7:40开始。盐城热不热？还好，目前盐城这边的温度是28度。我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欢迎盐城的朋友来徐州吃烧烤。对，欢迎大家也来徐州玩一玩。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盐城的朋友们啊？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盐城的这些美食吗？盐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点一下下一场直播的预约，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上角，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行滚动的白色小字，点击这个滚动的白色小字，就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的比赛。下一场的比赛是9月12号，徐州队和淮安队的比赛。9月12号的比赛，我们徐州就是主场了，大家可以预约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精彩内容不错过。同样，我们还是把镜头给到我们的场上，越来越热闹了，越来越热闹了。

目前他们应该是在排练彩排一会儿进场的一些动作，能看到三个队徽已经竖立起来了。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蓝色礼品袋参与我们的今天的第三轮抽奖。

0: 徐州和盐城嘛，大家都知道是苏北兄弟，一西一东，一路一海，可以说是厚重与灵动交融。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和盐城这两个苏北兄弟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包括我今天前两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已经看到有汉乐团的朋友在现场了。因为在今天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舞蹈杂技和旗阵，有200人的蓝色旗阵为底色，也融入了一些比如说像丹顶鹤群舞呀杂技的元素，也通过这些表演来展现在盐城大地的这种魅力。是中场休息，最后巨型的足球在旗阵的簇拥下缓缓升空。这个巨型足球，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一号门旁边的这个巨型足球，应该是在中场表演的时候会出现来给大家惊喜。因为这场比赛的中场表演有8分钟呢，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哇，好凉快啊，这个风一吹，这个体感温度应该没有28度了，太凉快了。而且大家可以看，我们其实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在我对面的这个区域还是有一块能被太阳晒到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是非常适合看球的区域，应该是被云挡住了。包括现在太阳也在慢慢的逐渐落山了，现在场内甚至有点暗，就很凉快。包括这个海风一吹，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看球。对，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要到现场看球的话呢，保温杯、水杯不可以带，雨伞不可以带，然后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喝水的问题，因为每一个看台的入口的位置都会有免费的饮用水，也会给大家提供这种免费的一次性的水杯。其实今天徐州和盐城的这场比赛，为什么说我特别期待呢？因为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知不知道，盐城和徐州是苏超梦开始的地方。就在去年的5月11号，在我们的徐州湖北路老体育场，那个时候苏超还没有大火，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火。但那个时候，徐州跟盐城作为主场，开启了苏超的第一城。就当时是大概在比赛40多分钟的时候，徐州进了第一球，那也是苏超史上的徐州队进的第一球。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期待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为去年徐州和盐城的这场梦开始的旅途是以1-1握手言和的，今天结果是什么目前还是悬念，但是我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猜测，可以大胆猜测一下你觉得今天晚上的比赛结果会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我们今天晚上的预言家都在刷表情包，徐州必胜。确实对于徐州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如果说我们这场比赛输了的话，其实下面的一场和最后一场，因为还有两场嘛，一场是9月12号的我们和淮安队的比赛，还有一场是又是客场，是苏州的比赛。如果这场比赛输了，我们后面两场比赛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大家可以听到，我能不能听到场上的声音，是徐州和盐城的派的宣传片。那么安彤在盐城奥体中心给大家带来的报道就是请这样。那么我们现场呢，因为时间还比较早，球迷没有那么多涌入场内啊，我们到一会儿6点多的时候再给大家连线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现场苏超这种热烈的氛围了。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镜头持续的给到场上。
1: 我是球报告，
2: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3: 徐州市口腔医院 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4: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5: 当日鲜采，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6: 鹏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7: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道徐州味。
1: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2: 老板，您太办事了。
3: 我们的菜跟徐州队一样的。

0: 那年中秋，他举杯问月，月流红尘，天涯思无穷。云湖山居，窗含山水，他曾守一城灯火，今我留一窗湖光，待故人归梦。大龙湖畔，临湖而行，这席风味是鹏城烟火路转。停住玉露盏，碰杯笑迎席。云龙山下，云东镜中，清茶祭旧事，家宴叙温情。低眉见月，故人在侧，月出东山，云龙湖上，一曲鹏城风华起。今人唱他当年词，光影映今宵。
1: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2: 两汉文化探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3: 仙鹤飞舞在盐城，苏超进球一定能。

0: 见面了，各位！
1: 终于见着你们了
0: 啊！好想你们哦！
1: 时隔两周磕巴，俩憋坏了，真的是。
0: 但是从本周开始，本周、下周、下周哦，老见面呢。
1: 那就不憋得慌了，真是。那就每周都能见上面了。
0: 没错，今天呢、是我们徐州队客场到了盐城了。
1: 对。
0: 所以开场的时候啊、我们准备了一些带“烟炎掩艳”的词的歌。
1: 什么叫“烟炎掩艳”？跟盐有关系的歌。
0: 对，它不一定是真的盐城的盐。
1: 对。
0: 但它的“烟”有盐。哦。有烟、有盐、有焰、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走个小曲，各位你们也来想一想，你们在生活当中生活当中听过的歌了的当中啊、有哪些歌是带盐的，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预备开始。好、
2: 是
0: 啊，这是心情啊，
1: 这不带呀、
0: 眼里啊、我的眼里的眼

0: 接下来还有
1: 也有演。依然记得从你

0: 真是啊，
1: 这刚才听的几首老歌，
0: 我都已经坐不住了，
1: 倍儿精神，这是啊。
0: 是啊，
1: 哎呦，
0: 还有说也和言同音吗？我们说是音言也燕都可以，就像我们说的字头包字尾，来做接龙都一样，对不对？
1: 您在歌里面听过的带眼睛带言的歌哈，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对，
1: 哎，
0: 这是我们特别为你们学的几首歌，送给你阿言，你喜欢吗？
1: 阿言，我听说在网上说了，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徐老大唱京歌说情话。
0: 对，其实我们徐州赛前对歌确实是出了名的。
1: 好，
0: 一般呢我们调跑的越狠，咱赢的越稳。
1: 情话说的越密，咱踢的是越有底气。
0: 我们小手牵的越紧，我们再进球进的越勤。
1: 好，那行啊，我觉得人情世故这一块妥妥的是被徐州拿捏了。这
0: 咱不说嘛，今天咱是苏北的弟兄，成绩他都还那么好，对不对？我们必须把盐城重视起来呀。
1: 那必须得重视啊，
0: 对不对？
1: 咱这荧屏首唱都算是献给阿言了，这是啊。
0: 阿言说你俩的荧屏首唱啊，谢谢，大可不必啊。
1: 但是各位网友，我在网上我的网速也很快，我在网上呢也看到说要传阿言小话的，你们听说了吗？
0: 说什么阿言小话？
1: 阿言跟咱说说咱俩呢反正都能够进到这个淘汰赛，
0: 基本上是能够稳了啊。
1: 所以咱们这场就能不能就是点到为止呢？
0: 阿言跟我说让我们点到为止，
1: 点到为止。
0: 你信他你？
1: 那阿言还说了呢，
0: 还说啥呢？
1: 说毕竟咱们都是苏北五虎的兄弟
0: 啊，
1: 该给徐老大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0: 他要给我们面子
1: 啊？对呀，
0: 你信他呢？
1: 啊，这有啥不可信的？真是
0: 你没有看上星期吗？
1: 啊，
0: 上星期去年太湖山三傻，今年是太湖三霸，对不对？
1: 对
0: 啊，关系他们只能这么近了吧？
1: 对呀，铁三角啊！
0: 无锡踢场都多少
1: 啊？
0: 5-1呀，5-1，朋友们！
1: 可以说是毫无人性了哈！
0: 你拍一，我拍一，无锡踢常州5-1。
1: 那常州还可怜巴巴的说：“咱不是说好的吗？咱太湖三霸踢球。”那不就是团建吗？这是
0: 你们怎么的啦？对不对？去年跟常州踢5-0的是谁？
1: 哦，
0: 就是盐城。
1: 所以这样一看还是太凶残了，
0: 咱不得不防呀，朋友们。你说哪个不是手足兄弟？哪个不是挚爱亲朋的？
1: 那今天兄弟们这一上场可就得给使劲踢了，这是。
0: 但是我也听说了
1: 啊，你又听说什么小话了？
0: 说今年盐城跟我们徐州啊，有点像。
1: 盐城跟徐州有点像，
0: 就一到客场啊，扬眉吐气。
1: 哦，
0: 一到主场。那差强人意，
1: 那巧了吗？这不是兄弟们，这是这场刚好是我们徐州是客场，
0: 对，
1: 那又是阿言的主场，那我们又有两年客场不败的战绩，你说？
0: 所以今晚鹿死谁手，咱们拭目以待。
1: 哎呦，说有点太狠了，这是哈。
0: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1: 对，今天晚上的比赛反正是有看头，各位啊。
0: 对，那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着盐城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门凯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大字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此时此刻大家看到了，已经给大家刷起来，有就是我们徐州文旅集团给大家送的礼物啊。现在刷屏的就是云龙湖水上世界，太好玩了
1: 啊！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各位抓紧时间在公屏上，在左上角点击那个小礼物红包，输入一下评论啊，稍的时间会自动
0: 公布。不用输入。
1: 哎，对对 对，
0: 我们都已经给大家服务到位了啊，大家直接就可以了，直接点就行了。
1: 马上就会来公布一下，在这一轮是谁中奖了，它屏幕上会自动的显示出来，非常的方便啊。
0: 没错，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云东靖酒店，你去过没有？
1: 哎呦喂，太美了！我刚才跟着我们。这个很多的我们的老师，
0: 宣传片里，
1: 宣传片里面，哎呦，感受到那个现场氛围特别好。
0: 它坐落的是我们云龙山脚下，坐拥的是一众核心的风光、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古迹。每间客房均设立了独立的景观小院落。
1: 同时呢，酒店还配备了餐厅啊、茶室啊、疗愈房啊、多功能厅，还有这个庭院水镜这些丰富的空间场景，由专业的疗愈师为来者提供一个健康食疗、品茶问道、音波疗愈这种多种的养心的疗愈体验。而且我听说那个酒店的大堂窗景，就那个中庭的水镜，
0: 打卡圣地。
1: 对，网友都说徐州最美的打卡墙。
0: 巧了，
1: 巧
0: 了吗？不是，就跟刚才小伙伴说，鸟瀚说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咋的？
0: 巧克力的巧啊！
1: 啊，
0: 我特别巧，我上周的时候刚去云东靖，
1: 哦，
0: 吃了一个品了一个下午茶。
1: 哎呀，你看真是的，
0: 我就是当 的时候就感觉啊，你还记得有一天我上节目的时候，人家说为什么今天苏苏穿的如此之隆重？
1: 真是啊、
0: 我说我有个高端局要参与，
1: 高端局，
0: 就是因为那天要去云东静吃下午茶。
1: 对对对，那件衣服上次是结婚时候穿的，太隆重了，
0: 特别隆重的一件衣服给大家来带到。就是，但是我觉得云东静那边也特别的出片。
1: 嗯，
0: 那本次直播呢，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鹏城大肠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肠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0: 你看巧了不是？
1: 嗯，
0: 巧克力的巧。
1: 好，
0: 因为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送这个福袋的就是我们鹏城大肠烧烤。
1: 嗯，
0: 鹏城大肠烧烤直接给大家100块钱，这就等于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你两个人吃，但凡你胃小一点、
1: 啊、对，
0: 不花钱，
1: 不花钱，
0: 四舍五入不花钱，
1: 两个人吃个120块钱行不行、
0: 哎、但是我们
1: 给大家说就掏个20块钱
0: 不带找的
1: 啊，
0: 就比如说你吃个40块钱，我就要点吃，我吃40块钱，你给我找我60，那不行啊。
1: 哎，
0: 你要把它好吃的都尝一尝。
1: 对，所以你看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各位一定要在左上角点击那个小红包啊，
0: 对，
1: 小礼物包包。
0: 刚才还有好多的小伙伴还说了呢、
1: 啊、
0: 说是不是我们的就是企业刷屏太多了，其实不是，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袋。
1: 对，
0: 他参与福袋怎么参与呢？
1: 啊、
0: 你必须要把这一段话就是复制上来，或者是直接点过来才可以。它不叫企业刷屏啊，
1: 嗯、
0: 是我们刻意为之，
1: 啊、
0: 是俺们干的。
1: 对
0: 的、啊，
1: 因为我们在领奖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领奖的一个口令，
0: 它有一个渠道、
1: 哎、对对对对
0: 一个路径，对吧？要不俺们怎么知道？你要门口2万7，还有1000多万的徐州市民都跟着，
1: 对，
0: 咱们得知道谁能中奖，对不？
1: 啊，所以咱们先输入口令，稍的时间来看看哪些朋友会在这一轮来中奖了啊。
0: 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院的全程支持，
1: 嗯，
0: 以坚持保障，助力赛场拼搏，徐州仁慈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好好吃的老实烧烤了、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好吃的太多了啊、
0: 嗯、今天我们萨萨和大齐就会来到老实烧烤跟大家进行第二现场的联系、嗯，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连线他。
1: 对，那今天呢也希望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因为我们这个苏超的赛事的安排啊、嗯、你看我们这么多场的比赛，前面的3场比赛大家是每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中间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想看苏超没过瘾，2周看一次啊，
0: 因为太热了吧，天气的原因。
1: 那接下来各位您看苏超可就过瘾了，每周都能看到徐州队的比赛，
0: 井底有一个劲儿有、
1: 哎、你比方说我们这一场呢我们是跟盐城队在客场作战，
0: 对，
1: 下一场咱们是9月12号徐州会主场对阵的是淮安队的比赛，
0: 哎，我们会第一时间提醒您，所以大家把这个预约我们点一下、
1: 嗯、对，
0: 而且刚才特别搞笑看到一个龙的传人说、
1: 嗯、
0: 对，你们一直在说烧烤，
1: 对，
0: 吃徐州烧烤囊12太保，
1: 对，
0: 巧了不是，
1: 巧了不是，
0: 巧克力的巧，
1: 太巧了吧，这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说说，
1: 嗯，
0: 咱们为徐州或者盐城想一个协修的文旅口号吧，最近这个在网上太火了、哦、对不对，一问江苏的文旅口号是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徐州的那个文旅口号是啥，一个小朋友说、
1: 啊、
0: 吃徐州烧烤囊12太保，妈妈在那捂着嘴不让说，
1: 不对不对、啊、
0: 对，我们说的是什么走遍五州难忘徐州，还有这个什么快哉徐州啊，就就快哉快哉，类似于这样的，
1: 对，国潮汉风啊什么的，
0: 国潮汉风，对，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啊，咱们徐州的文旅口号想个协修的，
1: 对，
0: 不按官方的走，
1: 就想的那个响亮一点，
0: 对，好玩一点，
1: 别人一听就能记得住的那种，
0: 哎，
1: 各位也为我们徐州文旅加加油打打气啊，
0: 对对对对对、嗯、你看一说到好吃的，你看我们的冯队、
1: 哦、
0: 老朋友冯队就一直的啊，鹏城大肠烧烤助威徐州啊，他肯定是吃过，因为我们有一次刚开始今年2026年、
1: 嗯、
0: 咱们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大肠烧烤做了一个预热赛，你还记得吧，
1: 对 对, 对，
0: 那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的听友朋友们，一路好心情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
1: 嗯
0: 吃霸王餐、嗯、
1: 吃得很开心啊，那
0: 对啊，我们是踢球门，
1: 哎，
0: 有9宫格的球门，踢哪个送哪个菜，
1: 对，
0: 然后满桌子菜都不要钱、
1: 嗯、啊，那今天
0: 你们可以把你们

0: 么镜头又牵那么远，看到安看不到安美苏的美貌。我跟你说，这事儿是我求的啊，我求来了，我跟我身上说，离我远点，八丈远最好，千万不要内切。
1: 对，
0: 那你年龄在这到了，
1: 对对啊，
0: 不受不了，就是太近的距离。
1: 其实我们的镜头
0: 离别慢，你看，哎呀，
1: 离我们10000米远。
0: 好不容易求来了一个，真是
1: 又求近了，这是啊。
0: 对啊，
1: 那今天晚上我们除了有这个携修的口号以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嗯，上一句呢，我们给各位想好了，你看下一句该怎么来接？上一句是“鹏程月光照黄海”，这谁想的呢，苏姐？这个
0: 这必须那么有文化，我嘛，
1: 哦、你想
0: 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哦，你怎么想的呢？
0: 咱们是咱们的徐州队啊。跑到了客场到盐城，盐城那边这不是黄海吗？
1: 对，
0: 但咱彭城的月光，咱父老乡亲在7点多的时候开始上月亮了，对不对？咱得在徐州的大老爷们们，徐州的父老乡亲们，都得给他们支持呀。
1: 对，
0: 徐州的月亮，他能咱们能照的同样的月亮，那都是我们加油的。哦，
1: 你想特别特别好，但是我看到那个上一句的时候，我稍微小脸一红，这是第一次做白月光，不好意思。
0: 哦，你第一次做白月光吗？
1: 彭城月光照黄海，那各位您会怎么来接下一句啊？
0: 小龙第一次做白月光，哦，那我做多少年了？
1: 是吧？对对，
0: 徐州白月光本人，
1: 对对对，徐州叫月狼那样，这是
0: 啊。好，我们看到后面，在后面啊，后面就是我们的奥体，是不是我们奥体？是盐城奥体的现场了。
1: 盐城的对体育中心现场。
0: 对。
1: 那好多朋友呢，其实也特别想感受一下苏超现场的一个氛围。另外呢，想知道在最前线，目前所处的一个状态。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球迷应该在陆续的，应该已经在进了。
0: 目前咱徐州
1: 在您身后的那个位置啊，
0: 那个应该是盐城的球迷代表，
1: 对对对，那应该是盐城队已经。
0: 我们还在进行文旅点位的观看当中，
1: 对对对啊，
0: 不着急，好不容易去趟一趟，就得去吃吃玩玩嘛。那接下来我们先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吧。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皇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6: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7: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道徐州味。
1: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2: 老板，您太办事了。
3: 我们的菜跟徐州队一样。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水煮队一样，必须硬核。

那年中秋，他举杯问月，月流蓬城，天涯思无穷。云湖山居，窗含山水，他曾守一城灯火，今我留一窗湖光，待故人归梦。大楼湖畔，临湖而行，这席风味是蓬城烟火路转。停住月入盏，碰杯笑迎席。云龙山下，云东镜中，清茶祭旧事，家宴叙温情。低眉见月，故人在侧，月出东山，云龙湖上，一曲蓬城风华起，今人唱他当年词，光影映今宵。

0: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各位视频前小伙伴们，看到了刚才给大家举牌子这些人了吗？
1: 哦，怎么着？
0: 全是徐州好玩的好住的好地方，快来欢迎你了，给你们招手呢。
1: 对，有好多好朋友都想到了徐州该吃什么该喝什么啊。
0: 哎，这个牌子上都有答案。
1: 对，
0: 对不对？住云东京啊，住大龙湖酒店呢、啊
1: 哎。对
0: 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在玩我们刚才说的鹏城风华呀。
1: 对啊，
0: 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在风华正茂当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盐城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东凯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了，旗下的咱们徐州大龙湖酒店。
1: 哎呦喂，
0: 就在我们单妹的哥哥你，
1: 对，很近这是啊，
0: 就坐落在风光旖旎的大龙湖三座岛屿之上，有11栋的楼宇错落有致，而且是以桥相连。
1: 有
0: 啊，你想想，就那种晚上你就是在里边住着里头哦，散步的那种感觉，
1: 园林景观。
0: 对，园林景观就是庭院式的园林景观，是一处闹中取静、一步幻景的湖岸雅居。
1: 而且呢，酒店呢是集这个餐饮啊、客房啊、会议这些多功能为一体，而且兼具了商务的宴请、会议接待、结个婚呢、婚宴典礼的理想之选。
0: 而且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要感谢一下鹏城大肠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鹏城大肠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0: 本次直播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的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 本次直播好，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我在这里要看到了，因为刚才在广告期间我看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有两个朋友留言，我要跟大家说到
1: 说的是什么呀？那个
0: 朋友留言是这么说的，咱们今天徐州队啊，我们轻装上阵，
1: 对，
0: 不背包袱哦，杀他个人仰马翻。哦哟，我就想说，这是你给徐州队最大的包袱了吧？怎么还没有包袱？
1: 我们大家都说了，我们徐州队其实最应该发扬的是我们的那个麻醉学的那个精髓。
0: 对，我们是个传统弱队啊。
1: 对，而且其实呢，今天踢的这个球队盐城队呢，他确实在整个的比赛的赛季来看的话，名次还是非常靠前啊、
0: 是前五场啊，
1: 对对对，前面的比赛可以说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0: 但是我们给他也只是2分之差哦。
1: 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踢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应该怎么样去踢？那各位专业的球迷们也。

0: 可以给我们一点这个分析和经验，好不好？
1: 这是第一个让我想给他回复的留言。第二个回复的留言，一个朋友说那个6:30主播提醒我一下，看你们直播6:30，我在20,000多人当中，我提醒你。
0: 不过在6:30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6:30会出大名单。
1: 对，首发名单。
0: 对，今天晚上各位，您希望哪些球员可以在我们的首发名单当中出现？另外，今天晚上你看这个大名单，你就会用什么样的阵型去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跟我们来聊一聊，好吗？
1: 当时我们还给大家留一个话题，就是鹏城月光赵黄海。
0: 对，
1: 他有朋友说特别好，尤其说鹏城月光赵黄海，盐城奥体5-0啊，去年长宝输的惨，今日徐州赢的欢。
0: 好家伙，
1: 四句不押韵，但是气势有了。
0: 挺嘚儿，反正哎，是挺嘚儿的哈。来，各位，鹏城月光赵淮海，要是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我看到要是说鹏城月光赵黄海，苏超风云多澎湃。
1: 哦，这倒是啊，
0: 真是啊，这场有点风起云涌的意思啊。
1: 是，我刚才还以为大家都说的是鹏城月光赵黄海，苏鹏甜醋酸甜地道够味儿。
0: 这是我们这一轮的抽奖，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各位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屏幕左上角有一个苏鹏零添加提鲜的甜醋
1: 送给大家。
0: 对对对，一些调味料的啊，
1: 就40份可以送给大家哦。
0: 对，
1: 还有这个 A 说鹏城月光赵黄海，千重浪起战歌开。
0: 力哥说鹏城月光赵黄海，楚汉豪情传万代啊。
1: 还有 AA 说鹏城月光赵黄海，
0: 怎么着，
1: 踏破重围显能耐。
0: 哦，显能耐
1: 就是斜猜参灯哦。
0: 来，你看啊，今天有好多好多朋友说这个鹏城啊，月光要普照黄海的大地了。
1: 对
0: 对对，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对今天要去的这个城市也非常感兴趣啊。小飞说，我的天哪，徐州这是远赴环太平洋都市圈去了，这回这场。
1: 哦，刚才还有朋友问呢，
0: 谁是环太平洋都市圈呢？
1: 你不知道这个梗吗？
0: 不知道。
1: 盐城啊。
0: 我第一回听说这事。
1: 就是很多的网友就热议啊，说江苏有很多的就是都市圈。
0: 你比方说。
1: 比如说徐连素是徐州都市圈。
0: 徐州连云港宿迁。
1: 哎对，还有。
0: 徐州都市圈。
1: 宁镇杨淮就是南京都市圈。然后苏溪长泰通是上海都市圈。
0: 我数了一下这13太保数下来。就少一个盐城啊。
1: 盐城自己跳出内卷状态，他创了一个环太平洋都市圈。
0: 那他为啥叫做环太平洋都市圈呢？
1: 因为盐城他拥有江苏最长的海岸线。他自诩的。我这是环太平洋啊。
0: 所以今天咱们徐州不是一场简单的一个客场。这是对阵的是沿海国际大都市。
1: 当然了，
0: 是不是啊，当然了。
1: 这都是网友们的调侃。咱们江苏是出了名的是什么呢？
0: 所有的名。
1: 赞是满天星。巨。是满天星，
0: 巨也是满天星，怎么都是满天星啊？这是
1: 我的意思是，你说江苏的城市不会搞什么小团体吧？
0: 对，没有什么亲疏远近吧？
1: 它都是真诚的吧？纯粹的吧？随时随地的吧？
0: 怎么的？
1: 七兄弟5.1吧？5:1，5:1，
0: 七兄弟一个5:1，这是啊？
1: 对，
0: 来，
1: 还有猛虎下山还说了，鹏城月光照黄海，一路长虹贯九州。
0: 朋友们，今天晚上把这个气势如虹的感觉先打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今天除了我俩的一个直播以外，
1: 对，
0: 很多朋友也在公屏上打出了老师烧烤。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除了一个抽奖以外，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对对对，也在现场给各位传来一下最美味的新鲜的报道。
1: 对，我们老师烧烤送的呢，就是他们自己店的联名的一个米线儿，
0: 对，
1: 再加上甜醋会送给大家。还有朋友问我们几点？几点开始吗？都看了这么多期的苏超了，
0: 对
1: 正式开始比赛的时间是7:40呀，朋友们，
0: 19:40。那
1: 要说宝宝们，
0: 对宝宝们，
1: 家人宝宝，
0: 宝宝们，6:30的时候我们出大名单，我们7:10切现场，7:40比赛会正式的开始。
1: 真的就是刚才那两声宝宝们喊的，我就是
0: 卑微。卑微，
1: 这年龄大了干啥都心酸。两个加起来都快奔90的人。
0: 宝宝们赶紧先抽奖啊，宝宝们还有6分钟不到啊就要抽奖了。
1: 宝宝们
0: 好不好啊，宝宝们这一波抽的是老师烧烤哦。
1: 啊，好尴尬，屋里没眼饭。
0: 对对对，
1: 宝宝们、
0: 啊，没事没事，先让他们先抽上奖再说啊。奖品非常的丰厚啊，而且我们苏龙侃苏超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每次呢是全程的奖品不停的啊。所以如果你一旦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您的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群啊，
1: 对，
0: 闺蜜群啊，你的牛马工作群啊。哎，有这么多的群去分享以后呢，有更多的人能够中奖，好不好？
1: 就是你不中，多多参与啊、他中，他中、啊，他给你分嘛。他这个里边的米线又不一袋子，
0: 对呀、啊，
1: 全家都能吃呢。
0: 对呀、啊，真、是的啊。
1: 好了，那大家继续把赞赞叠起来，现在才7.9万，
0: 对，
1: 7.9万都没有他环太平洋那个海岸线长。哦，咱们怎么能围住他们？哦，怎么能让我们徐州人的气势？哦，感受在这个盐城奥体中心感受。哦，对不对？
0: 您还说气势？您这问题就问的有点气人，这是。
1: 我怎么气？
0: 对，还怎么赢？这是有朋友说今天晚上是1-2，有朋友说，还有朋友说今天晞上摆的这球是1-3还是3-1啊？
1: 我们今天这个球啊，看你看哪个角度看，我们反正都能圆。
0: 对哦，还有这安保说盐城不算苏北，
1: 为啥呢？
0: 是淮海都市区啊，这属于是苏东才行。
1: 苏东
0: 啊，苏东。有坡吗？有坡吗？有坡就能续上，那有坡那就能续上。
1: 我就跟你续一续了啊！啊，
0: 对对对对。
1: 李丽说：“哎呀，我不知道沿海这个海拔高不高啊？
0: 哎呀，真是的。
1: 那让我们徐州哥哥去了，不会高反吧？哦。”
0: 好小众的问题啊，就是说在徐州人到盐城能高反是不是啊？
1: 就是他这话说多了，有点奶奶人一
0: 样。对，太奶奶人。盐城呢表示随时会高反的可能是盐城人本地，好吗？就本地的盐城人。
1: 对 对, 对。
0: 我们除了就是除了城就容易晕，
1: 就出了城
0: 就容易晕，
1: 出了城就晕啊。盐城的朋友，你们那里真的连山都没有吗？
0: 谁说盐城没山呢？我听说了，盐城的东台有一个梁垛土山，
1: 多高啊！
0: 登顶的话，海拔可以达到8米哦。8米哦，
1: 对呀、啊，哎呀，我们搬在这里8米啊，叫土坡哦，
0: 苏东坡，8米，
1: 原来是那边就是苏东坡。
0: 可能我觉得盐城的朋友啊，对山确实是有执念，这是。
1: 所以在苏超的比赛上才能大放光彩，经常踢个人家3-0哦，山
0: 没事拿个山分啥的，
1: 这改东北操了是吧？这啥口音啊，3-0。
0: 对，那其实呢，很多朋友也说这个，因为盐城地儿挺大的，对吧？是咱江苏最大的一个地级市了。
1: 启程说，
0: 是吧？
1: 我在盐城上过大学，怎么说呢？整个城市很平，
0: 很平。
1: 还有这个朋友说，人才公寓，他应该是盐城的朋友。
0: 有山，
1: 他说俺们有山，我们有山。
0: 刚才就说了嘛，有山这是来，各位，
1: 我们有山。
0: 对，今天晚上我们提到的是我们在客场对阵的盐城队啊。那各位，你们觉得今天晚上的比分应该是什么样的分数？
1: 哎，好吧，各位小伙伴，你们把今天晚上比分也可以在我们公屏上写出来，比如说徐州队、盐城队的比赛怎么样，都可以在公屏上打下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吧。
2: 我是球报道，
3: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4: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起点，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烧烤，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彭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1: 我没事，
2: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0: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晃，堪比球场解位防线。故伤有，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盐城队的比赛的特别节目，苏罗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啊，
0: 刚刚我们看到了众多牌子当中又有一个比较好去处了，就是我们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云湖山居酒店。它呢是坐落于我们国家5A级风景区，就是云龙湖景区。依山傍水，你就推窗吧。哎呦喂，哇塞，珊瑚胜景啊，
1: 漂亮啊！
0: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
1: 真是、
0: 藏在景区里的天然园林景氧吧。
1: 而且呢，酒店配套了康娱中心，有室内的综合的球馆，而且还有那个恒温泳池，泳池
0: 是
1: 吃住宴游会议康养功能是非常的齐全，是旅居休养、赛事观赛、团建聚会的一个优选之地啊。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D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0: 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哦，
0: 咱们看到啊，现在啊还有肉酱米线给大家说了是吧？
1: 感谢肉酱米线的
0: 感谢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
1: 对对对，
0: 我刚才为什么我看了一下看鹏城风华赏云湖落日，我看了一下咱们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哦，是什么呀？
0: 是鹏城风华门票。哎呦喂，我的天哪，哎呦喂，你要这个错过可错过一个亿了哦，朋友们。
1: 真是，那这个时候自己先抽奖，另外抓紧时间把直播间分享出去，
0: 对，
1: 看看家人们一起中奖，一起去玩啊。
0: 对，你一个人去中，是不是啊？你还得再补张票。
1: 对啊，对，
0: 好朋友家人朋友们一起中，你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一起去了哦。
1: 对，而且如果说您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有下一场咱们徐州主场对阵的是淮安的比赛的话呢，各位一定要点击一下那个预约的按钮。
0: 没错，
1: 好不好？
0: 我们会第一时间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 对，
0: 还有福福说徐老大，虽然排第二我们现在排不了第二啊。他说我们虽然就盐城的朋友是吧，福福？
1: 对，
0: 他说虽然我们排第二，但这一路也是磕磕绊绊、晃晃悠悠进的。哦，
1: 理解。虽然说现在只是排第二啊，
0: 他好骄傲哦。
1: 就是啊，过程是坎坷的，但结局是开阔的，是吧？
0: 是的，哎，盐城主打的是给每一个对手都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1: 每一个败下阵来的对手都觉得自己强得可怕，
0: 这就是盐城，一个让你打开心扉的球队。
1: 所以我觉得盐城队才是苏超最强的麻醉师啊！
0: 连云港跟他踢完说，要不是他三中卫他能赢。
1: 宿迁跟他踢完也说话了。要不是越位他能赢，真是的。
0: 淮安跟他踢完还说话了吗？要不是那个乌龙球他能赢。
1: 镇江也说了，要不是下雨天他能赢。
0: 扬州说，要不是有点球他能赢。
1: 去年南通队把12个对手打的是怀疑人生啊，
0: 今年盐城队把对手打的是各个信心爆棚啊，
1: 所以大家都觉得跟榜一大哥也不分伯仲了。
0: 抛开实力不谈，盐城队的运气可真好啊。
1: 当然，人那实力运气也是实力一部分，对吧？实力也不足啊，这是。
0: 我不说嘛，抛开实力不谈，
1: 这哪能抛得开呢？这是关键，怎么能抛得开呢？哈，哎，来，今天呢，咱们是徐州队在客场对阵的是我们的盐城队的这个比赛。
0: 没错，
1: 好多朋友说对这场球赛是期待已久。
0: 那当然，去年我们第一轮啊，去年我们第一轮就是还没在奥体呢，没在徐州奥体，是在徐州的体育馆体育场，
1: 对，
0: 就跟盐城比了。先是他们进了一球，后来40多分进了我们苏超的第一球。
1: 对啊，
0: 那只是1-1。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会请到我们的评球嘉宾啊，依然是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公共教育学院的副院长，也是我们的毕院长，欢迎毕院长。
0: 毕院长，欢迎。
1: 毕院长，哎呀呀呀，毕院长，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对，是。
0: 哎，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开学啦？啊，
2: 对，
0: 开心吗？
1: 心情，
0: 你的心情。
2: 开学，我觉得
1: 您别犹豫哈，您犹豫一秒，我们就会跟你共情。
2: 从工作上来讲哈呢，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 还挺开心。
0: 你能说出来他又一点点开心吗？
2: 对，因为又能回到了我的这个教学岗位。啊，
1: 你看这院长该您当哈。但其实也挺好的，孩子们回来之后正好一起看球了嘛，这是啊。
0: 对。
2: 我们这个暑假应该是我从各种渠道吧，朋友圈或者是看到的，我们有不少的学生。 嗯，都在关注苏超，然后到现场看比赛。嗯，也很，我可能前两天在朋友圈做了一个统计，大约可能我的、因为我的微信里边学生特别多，
1: 对、
2: 可能有将近3000个学生。哦，然后这个，然后这一个月的话，统计一下，可能大约有60-70个学生都去了现场，不同的去看徐州队的比赛、苏州队的比赛，还有南通的比赛都有。
0: 那有多少学生看了苏龙侃、苏超呢？哎呦喂！
2: 基本上
1: 这个达到4000多人，
2: 我带的班都是都看，
0: 必须都得支持一下，
1: 对对对啊。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把毕院长请来呢，一个呢是想了解一下，其实大家也知道江苏上大学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好，
0: 对，
1: 足球实力又非常强。
0: 是。
1: 另外呢，也想聊一聊比赛上的一些事儿。
0: 没错，
1: 对吧？
0: 刚才还有一个海东青说，哎，这个校长年轻哈，我毕院长啊，
2: 其实不年轻了，点头吧。
0: 特别年轻。
1: 对对，当然呢，我们聊到的是就是今天的这个两个球队，我们分别来聊一聊。嗯，一个是徐州队，一个是盐城队嘛。我们简单聊一聊两队在各自上一轮的比赛。咱们先说徐州队打镇江的那场，咱做一下回顾哈。
0: 对，
1: 最后相当于是拿到了
0: 1-1
1: 一分。
0: 对
1: 对，抛开这个比分不谈，那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哪些画面或者片段让你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抛不开这个比分，就是心情还是蛮难过的。当时
2: 应该说，我整体的徐州队近4场的比赛，上一场对镇江可能对徐州队来讲是最困难的，也是我看完整场比赛之后，我最后总结的一个感觉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正好徐州队一个最差的一个状态，碰到了镇江队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可能你觉得上次是
2: 上四场、前面四场总结来讲，可能那一场是徐州队目前可能就是表现状态最差的一场。
0: 因为我们发现
2: 伤病啊，
0: 对
2: 那个包括教练呀、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徐州队上一场困难重重。我们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伤病啊、主力队员的这个缺席啊，就教练员也是的，因为这个那么我们说也是生病缺席嘛，
0: 对，
2: 这样这种情况，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其实上一场徐州队能在客场
0: 能拿下1分，
2: 我觉得已经确实是很不容易了。
1: 对，
0: 那是凭日积月累的这种经验，
2: 对，也是靠其实是球员一点一点拼下来的。
1: 真好，院长上来给我们定心丸啊！
0: 因为这一场我们看到了胡指导、胡司令已经在现场了，
2: 对对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他一来我们觉得哇，这个路透啊，真的是，
1: 因为昨天已经开始参与到这个采访训练了，
0: 是的，
1: 是有胡司令的画面哈、
0: 是，
1: 对，这是刚才咱们讲到徐州队上一场的比赛呢，确实因为这个人哈，他就是吃五谷杂粮的，他就是有状态，
0: 对，
1: 对吧？他有状态，状态一旦出来了呢，这个比分啊、球啊就会有一种。那我们看完我们自己以后呢，我们来说一说盐城队上一轮的那个硬仗，就是盐城队的这个比赛，你看完以后，你就是或者说你观看了盐城队的这么多场的比赛以后，盐城队有没有给你留下哪些深刻的印象？
2: 盐城队确实是，我觉得在整个苏超当中，除了徐州队之外，也是非常注重防守的。而且盐城他虽然是，苏北的，我们叫苏北五虎之一，但是他的打法是以小快灵著称的。反而是体现出像这个苏南的一种中场的那种脚法细腻的、配合的一种那个这种打法的这种战术。而且呢，就是整个盐城队的他的这个韧性也非常大。整个比赛其实上一场包括对无锡队也好，他们最后也是平下来，那这场平局也体现出来这个他们盐城队在比赛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不放弃比赛这种球员这种状态。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场球，无论是徐州队也好还是盐城队也好，两个队的队员都会表现出很好的一个韧性的一个风貌。
0: 是的，还有这个叫铁路一站说苏龙好，又来支持苏超了，谢谢啊，谢谢各位小伙伴。他说咱今天预计徐州队能进几个球啊？
1: 那我们希望这个就是徐州队进球多多益善吧。这老话说得好。
0: 你这个话和不说一样，我们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刚上来就要问一下我们的毕院长，因为我们毕院长来到我们当我们嘉宾之后，徐州队他别说就是平了赢了，他没输过，对吧？我们就说必须赢，之后他就必须没输。
1: 对，那今天晚上其实有好多朋友都是很关注今晚的那个比分的一个情况啊。
0: 还有淼汉说想问一下校长，咱们徐州队的优势在哪里啊？
1: 来，那
2: 我觉得先分析一下吧，
1: 先分析一下。
2: 把两个队先具体分析一下。首先我觉得先分析一下徐州队。徐州队因为 近四场比赛，我们就是说，正因为这四场比赛呢，因为苗运东不在，场内一些队员都不在，比较体现出一个正常的许多队的一个实力，
0: 整体水平，
2: 整体一个水平。那么我们从对南京队、对常州队、对扬州队、对镇江队来看呢，徐州队呢，就是给大家的感觉总是就是是有这个状态起起伏伏。
0: 对，
2: 这个、
0: 薛定谔的徐州队。
2: 但是呢，这个状态呢，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话，因为我们毕竟苏超的球员他是以年轻球员为主，状态起伏本身他就是一个对于年轻球员来讲，他就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常态，
2: 对一个情况。而且呢，咱们这个徐州队比赛基本上是两周一场，
0: 对，
2: 两周一场的话，很难把上一场的这个好的一个状态延续到下一场去。哦，所以说在中间的话呢，这个尤其是备战啊，或者说是在临场的一些发挥的感觉啊，都会影响到这些年轻球员他比赛的感觉。
0: 这位年轻球员的感觉咱先保留一下，接下来我们先关注一下盐城的短片，了解一下盐城队吧。

0: 天哪，他的这个纪录片怎么这么长？
1: 对，我刚才和你感觉一样，他长就说明他进球多，
0: 进球很多啊，真的，这些精彩的画面真的很都很值得这个收集哈。
1: 他只要一长我就慌，
0: 对，
1: 就说明他的水平非常相当啊，
0: 你
1: 压上了，
0: 压上了。你看他为什么能排在这个排行榜的第二名？确实实力上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值得钦佩的啊。而且翻看了这个历史的交手记录呢，
1: 是
0: 我们目前其实两队的这个碰面。就可能这分差不是
1: 很大，分差比较小，而且我们结合一下，就上一轮两队的表现，您觉得这一轮就今天我们这个比分是大开大合的，就是有个大比分的一个差距呢，还是说相互摩擦很焦灼的那种样的比赛？应该
2: 从两个队的特点来看的话，这一场比赛，应该不会出现大比分，因为我们徐州队也好，还是盐城队也好，都很注重防守，而且现在的话呢，相对来讲失球率都比较少，
1: 对，
2: 这一场球大概率可能是平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最大一些，然后呢，如果有胜负的话，应该也是我感觉是一球之间的胜负。
0: 一球之间就是大
2: 不排除啊，不排除，因为这个足球是圆的，因为进球的话呢，
1: 是的，
2: 运气成分也很高，有时候。因为队员的一个临场的一个状态发挥起来的话，有时候就势不可挡，对吧？这就像上一场那个无锡啊，是吧？这个5-1，
0: 对，
2: 这个比分
1: 确实是
2: 一下子让大家感觉到，哎，有点看不懂了，这个比赛啊，这个比分，
0: 尤其那个5-1之后，让你感觉到兄弟之间不得不防啊，真是啊！
1: 原来都说闺蜜之间要防，兄弟之间也得防啊，
0: 得防
1: 这是啊！而且很多的网友聊盐城，那第一标签呢就是什么？就是防守做得很扎实，但是徐州队的防守做得也挺扎实。那咱不用拆解这个复杂的战术体系啊，咱们就从观赛的直观感受来说，您觉得这支队伍防守最让人佩服的那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多关注哪些战术？
2: 首先第一个就是从我看盐城队的几场比赛来看，他首先是他的后防线有点是像扬州队这个现在近期状态不错的一个阵型，基本上都是三后卫在后防线这摆大巴的这种感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盐城队的他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中场，他的有两名中场队员，就是虽然身高不高，但是中场的覆盖面非常大，所以说无论是防守也好还是进攻也好，跑动都非常积极，这也就是他能够支撑这个盐城队在中场他能打小快灵的这种短切配合的这样一个条件，
1: 就他中场非常
2: 对他相互球员这个穿插是比较多的，跑动比较多，这样中场的衔接比较快，而且的话呢，盐城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半场这个进行的这个，尤其是前半场的这个抢逼，他不像就是其他队，可能我就放两个队员、三个队员在前场进行骚扰啊，或者是抢劫就行了，他是基本上有时候投入5-6个队员在前场同时对你进行一个抢逼围，就是投入的兵力非常多，
1: 他就后边就不管了，
2: 对，
1: 全往前场压了，
2: 我就后面放三个人，前面我就拼命的抢，就是然后呢抓这种防反，就是这个呢是可能盐城队的他和其他球队还一个在中场的这个在进攻也好防守也好的一个布局的不同。
1: 那他如果前场的人数很多，其实进球的压力会非常大的，
2: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首先对那个输给南京的主场那一场，他也是的，前场压出去很多，结果被南京拖了一个后方，拖了一个后方，南京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2: 包括上一场他那个对无锡的丢那个球，也是在前场抢地为失误的情况下，被无锡拖了一个后方，这就是
1: 既是刀，
2: 对，
1: 也是双刃剑，
2: 对，
1: 连春风姐就说了，苏你放心啊，我在盐城了，今天在徐州必须赢，你别管了，我帮你盯着，谢谢你啊，春风姐，
0: 今天晚上就已经是赢了，是不是？
1: 对，他说必须，
0: 已经在现场盯着了，
1: 我们靠。这个春风姐给我们盯着了啊，谢谢春风姐。
0: 以前老话说遇事不决只问春风哈，春风姐这回是给答案了啊。
1: 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老听友大瓶子啊，他们都在盐城了，有他们坐镇，我们也确实放心，因为他们能喊。
0: 对，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啊！
1: 因为大瓶子也在说，苏你别管了，我在盐城了，今天徐州必须赢，我帮你盯着。谢谢你们帮我们盯着。
0: 行啊，那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感受。这场我们这个徐州队在盐城的这场比赛啊，
1: 想想难问，今天是客场，不是我们的主场，但是我们在客场也不太怕啊。
0: 对，
1: 徐州队一般来说在客场表现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当然了，咱们知道盐城进攻不只是依赖于一两个王牌的射手，它不像我们好像有时候依赖性比较强一点，好几个位置它都能造成威 威胁性的一种进攻啊，或者是一些辅助。那我们普通观众，就像我们普通的球迷在看球的时候，您觉得我们要盯哪几位球员的发挥呢？
0: 就是他有没有关键先生？
2: 盐城队啊，盐城队，我觉得首先是要注意他的就是一个刘佳伟这个球员。
0: 刘佳伟，
2: 对，盐城队有一句话叫做盐城开局抢不抢，就看刘佳伟的位置。他如果说盐城队把刘佳伟的位置放在后卫线这个位置上，那基本上盐城在开场呢是比较放的，他是以稳为主。
1: 就是收着点的。
2: 如果把他放在中场的位置，那基本上盐城在开场就是一定要抢开局了。因为他这个队员的话呢，就是在盐城队当中也是应该说于实力是独一当一面的一个人物，而且呢大局观比较好，长传能力比较强，所以说盐城队如果把他的位置前移，那就是肯定就是在打进攻。如果把他的位置放后，那可能就是要先稳再守。
1: 是刘佳伟我们要关注一下。
0: 那待会儿到6:30的时候，我们看看大名单里面
1: 他
0: 打的位置。
2: 还有一个呢是他的后卫叫康振杰的，
1: 但
2: 是应该是他虽然摆的是三中卫的后卫，一个后卫后防线嘛，但是他呢是主要的核心，而且后防线在那个防守面积大，然后这个判断抢断能力都比较强，是盐城队目前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应该说是失球这么少，一个在后防线的话，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臣。这样。另外的话呢，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徐州队要注意的就是一个，他有一个队员叫申全书，这个队员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力手抛球。这个可以在进去这个。球场边把球抛到这个禁区内的
0: 篮球转足球运动员，
2: 对，
1: 手球运动员吗？
2: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足球的这个是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提高，这个大力手抛球，尤其在前场那个大力手抛球，直接把球。

0: 禁区里这个
1: 也是可以的，是
0: 一个战术，他也可以作为一个战术，这样的。所以说
1: 那我们也练练呢。
0: 我们目前徐州队没发现。
2: 把那个苏 BA 几位球员。
1: 对对对，今天晚上不行，他们在镇江比赛呢。
0: 而且确实他不是一般的这个球员能够力量达到的。而且
1: 就这里铅球运动员改。
0: 对，铅球运动员用到腰腹肌发的力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两个中场，一个叫胡书明，一个叫温竹星。这两个中场就是我刚才说的，身高不高，但是呢就是速度快，防守面积大，是盐城队在中场它是形成防守也好形成进攻也好的主要的两个屏障。
1: 不能再说了毕院长，再说说完十一个都得防。
2: 对，一说就五六个了，就算下来了。
1: 越说我心里越慌
2: 啊，有点功夫足球那感觉了。
1: 对，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抽的是我们中山堂影院的一个福袋，大家抓紧时间啊。中山堂影院的福袋应该给大家影票呗。
2: 对，
1: 中山堂我们徐州地标了啊，
2: 这是我们徐州人独特的情感记忆啊。
1: 对，
2: 在左上角有个那个礼物包包，咱们点击进去，因为它会自动的输入口令。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些朋友在这一轮中奖了啊。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吧。
3: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5: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5: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红肠大肠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6: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1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7: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

0: 道徐州味。
1: 地道徐州味，酥棚肉酱米线，助力酥烧，徐州必胜。
2: 老板，您太会办事了。
3: 我们的菜跟徐州队一样的靠谱，
4: 老实烧烤为徐州队加油。
5: 串要鲜，菜要正，像徐州队一样，必须硬核。

那年中秋，他举杯问月，月流蓬城，天涯思无穷。云湖山居，窗含山水，他曾守一城灯火，今我留一窗湖光，待故人归梦。大龙湖畔，临湖而行，这席风味是蓬城烟火入馔。停住月入盏，碰杯笑迎席。云龙山下，云东镜中，清茶祭旧事，家宴叙温情。低眉见月，故人在侧，月出东山，云龙湖上，一曲蓬城风华起。今人唱他当年词，光影映今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盐城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大子苏苏，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的小龙，也欢迎你们啊。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全程冠名支持。哇塞，因为我们觉得苏超本来就和文旅特别有关联，你去一个城市得吃点好的吧，得住点好的吧，
1: 那可不嘛。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哪个呢？就是文旅集团旗下的云东境酒店。
1: 哇塞，哇塞。
0: 哇塞一哇塞，为什么呢？它在鹏城我们的那个鹏城七里的脉络上，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旁边博物馆又建，而且它坐拥的是一众核心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
1: 对，
0: 每一间客房还都有设立一个独立的景观小院落，
1: 而且呢，酒店还配套了餐厅、茶室、疗愈房、多功能厅，哇塞，还有那个庭院水镜，
0: 哇塞，哇塞一哇塞，
1: 由专业的疗愈师给你提供一个健康的食疗，品茶问道，有音波疗愈这些多种的养心疗愈体验。
0: 你们试过那种音波疗愈吗？我试过，就它在你旁边用那些果子，
1: 对。什么叫果子？那叫果子。
0: 什么果？
1: 对，还奥的来着。
0: 我不是说的锅，就是它有那种果实，果实那个壳，给你弄的那种样的音，然后还有那个钵，叮，要凉三日的那种感觉。
1: 哎，真是感觉特别好，弄凉奥的，在耳朵边嗡嗡响。但是其实呢，很多朋友也说酒店大堂确实很漂亮，它有那个中庭水镜呢，也被网友称之为徐州最美的打卡墙了。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同时要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力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同时感谢夏老师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同时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你说我们说了这么多感谢，多晒太阳说那要感谢苏苏小龙呀，我们是要感谢大家，
1: 谢谢朋友们，
0: 感谢5.2万的小伙伴跟我们一起期待今晚的比赛，
1: 对，
0: 每个周末我们都能如约相伴啊。
1: 而且我们的谢谢呢，也不至于在嘴上的谢谢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在这一轮鹏城大昌烧烤会继续给各位来抽奖，而且我们送出的是100元的无门槛的抵用券，相当于您100来块钱，你花100块钱是不用花钱的啊。
0: 因为我又想到一个梗，就是这些我们的福袋都是我们一笔一笔给大家讹来的。哎呀，大鹅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呀？这
0: 该呀，
1: 该呀，
0: 是我们该
1: 你们中奖了，你们该呀，
0: 该呀。好了，大家抓紧时间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吧，因为分享的越多，您中奖的概率可就越大哦。
1: 那下一场呢，咱们会徐州队主场对阵的是淮安的比赛，是经历了2轮的客场，咱们徐州队终于在下一场会回来了啊。这场朋友们既然是客场作战了，好多朋友也说我们徐州队踢客场实力还是值得观看一下的。
0: 对呀，
1: 对吧？啊，而且呢，但是呢，又说了，是这盐城的比赛呢，一般到了后半程的时候，据说他们会打开局面，
0: 他们慢热，
1: 慢热
0: 是吧？他们好像就前面挺谦虚踢的，后面就开始越来越勇了。
1: 你说就从这种叫什么
0: 养生局连胜，
1: 养生局连胜的这种玩梗啊，从比赛本身来看的话，这反映出这个队员身上有哪些可贵的特质呢？
2: 我首先说一下啊，盐城队为什么他在下半场进球比较多？
0: 为什么呢？
2: 就是和他的这个队员特点和他打法有关系。说因为盐城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夸了盐城队，现在说
0: 小快
2: 灵，说他一个缺点，是他没有一个中锋，他在前场没有支点，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在双方体力相等的情况下呢，他的前场虽然他在中场能控制，但是转化率很低，就是进球的转化率、射门的转化率很低。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盐城的控球53%每场，然后进攻呢，达到26.8%威胁的这样，射门达到7.8%。但是我们徐州感觉到呢，我们徐州的射门平均每场射门要达到9%。比盐城还要高，
0: 但是我老觉得咱徐州不大射门，
2: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给这个观众可能看
1: 老射门了，
2: 一个错觉，
0: 好，老射门了，
2: 就是因为他那个前场呢，他缺一个支点，这是，但是呢，他的这个虽然前场缺支点呢，就是等到下半场双方队员的体力下降之后，他的这个特点啊，可能就会发挥出来了。啊，一些包括盐城队，我们说了，他的球员韧性也很足。
0: 他不会想说你别等我个机会，给我搂着哈。
2: 给你多机会我就有，我就能把握住，所以说他转化率比较高。 啊，这就是说我们看老总感觉到，哎，上半场可能是0-0，等到下半场盐城队
0: 砰砰进球，
2: 对，就有机会进球，就是这他主要是和他这个特点有关系。
0: 对，
1: 所以他下半场是不得不防的，这是。
2: 对，下半场他怎么说呢？就是说双方体力下降的情况下，我反正一直认为，就是说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双方运动员其实在场上拼的不光是技术，主要就是意志品质和精神。谁能坚持那最后一口气？是把这一口气给坚持住，谁就是最后比赛的胜利。
0: 是的，去年的时候咱一直以最后一口气为傲。
1: 最后一口气为傲。
0: 就是一般来说，不到延时赛的时候，都看不出徐州人真正的实力，对不对？那今年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都是在持久战上比较有建树的两个队伍，今天碰撞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盐城和徐州最近一段时间那个赛程还是比较密集的哦。
1: 对。
0: 连续对就是联赛里面很强的一些实力的选手正在对阵的，那连续高强度的比赛对我们的球员的身体啊，还有心态层面啊，还会有什么样影响没有？
2: 应该说是连续性的比赛对球员呢，他这个心理状态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球员始终保持在这种紧张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尤其是在这里就想说的，就是说盐城队。他们呢，就是比分，就是积分，联赛的积分，早早的就已经积到比较一个高的积分段。那么这个上对球员的这个心态，他肯定是比较好的。但我们徐州队的队员呢，我感觉就是说，跟过山车一样，一场好，一场那个积分又下去了。始终这积分像在这个在上下跳动。
0: 对。
2: 其实这样的话呢，对徐州队员，尤其这批年轻队员，他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教练员也好，还是教练团队也好，怎么去调节运动员他对这个压力的调整。
0: 是，
2: 我觉得正常的像我们就是苏超的这样的球员，一个正常足球运动员的话，能够踢到这个水平，其实他都有自我这个缓解这个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有的球员我们可以看到，有的球员就他喜欢就是带着耳机听音乐，对吧？有的就是去健身房去狂练去。
0: 那狂练不会影响自己的？
2: 他有的是有练完之后他出汗，出汗了之后的话，他可以调节自己身体内的那种多巴胺的
0: 内分泌，
2: 然后他就可以那个去一种调整，释放压力。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这种调节的方式。他自己应该会去调整。那么对体力上的这个，应该说是尤其是夏季的高温，其实对球员的体力消耗是非常
0: 大的。
2: 怎么样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体能师怎么样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去合理的去分配球员的体力，这对于一个球员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就近一段时间吧，这个应该说是天气好转了。而且
0: 凉爽了。刚才阿童都说了要凉爽啊。
2: 对，非常适合运动员的这个竞技水平。尤其是在这个尤气温在20度左右，是非常适合的这个运动员发挥一个。
0: 那今天晚上他们应该会有非常好的天气，助力他有非常好的成绩的发挥。那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徐州队的短片，了解一下徐州队的情况吧。
3: 这个球直接往中路去转，这球用了，现在把球给抢下来了，刘尔东杀到禁区当中，小角度打门，球进了，刘润东，加油刘润东，顺水又顺风了，
4: 这个球倒三角，外围，哎呦，这脚球我的天哪，刷起来到后点，我
3: 左脚弧线兜到中路，这球有了，来到左侧来看一下，这次凯兰特左脚打门打到远端，这球有了，到禁区中路的位置，这里有打门的机会，哦呦，球进了，比赛来到第9分钟，

0: 好家伙，
1: 没事，我们也长，嗯，哎，我们这个也短片也长
0: 很多，
1: 我心态又稳了。
0: 精彩的进球的集锦人生，
1: 对，哎，大家每次看到进球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就感觉到自己又开始热血澎湃起来了？
0: 人就是这样，没进球的时候吧，老觉得心里没底儿；一进球吧，觉得自己又非常行。
1: 我们又行了，开始
0: 就这样的心情，这是。
1: 但是上一轮我们在领先，刚开始很快，乔宇那一球是吧？很快，然后取得领先的时候，我们没有守住我们的这个胜果。然后呢，如果把这份经验就是挪到我们今天来看，面对一支防守、攻防都很强的一个班底、一个团队、一个队伍的话，我们需要规避或者是注意哪些呢？
2: 首先说一下上场那个丢球吧。上场那个丢球呢，其实我回去又反复看了，反正就是想去研究那个球，徐州队为什么会丢。其实呢，那个球呢，主要就是在徐州和当时和这个镇江队来回的攻防转换，因为一直双方都没控制住球权，都在就是对方把球顶进来，我们再顶进去，顶进来再顶进去，连续了两三个回合的这种攻防转换。那么在这个一瞬间的话呢，尤其是在最后一次，徐州的队员呢，就是应该是中场和后场的队员，稍微呢位置就是衔接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一个空当。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中场队员想往前压，想压上去，但是后防呢又没顶上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又很快的丢球，这个镇江队把球，后防队员又把球顶回来了，造成我们这个就是中后卫的位置。后卫后防线的位置和这个中场的后腰的位置，形成正好有这么一个空带，然后被拿到球之后，他打了一脚远射，其实是体现出来呢。第一，我们还是徐州队什么呢？就攻防转换之间，就是说注意力要集中，保持好三条线的距离，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徐州队，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可能近期的话呢，注意到了，就是我们之前的几场比赛，就是我们一直说徐州队后卫线的身后，尤其是中后卫的身后，就比如说对被无锡队进那个球，是吧？就是身后的空当比较大，容易被对方打身后，所以说可以能看到，就是我们的教练组呢有意识的让整条后防线稍微后移了。就是稍微拖后，把这个后防线与守门员之间的这个防守的距离
1: 缩短了，
2: 给它缩短了。对，是这样的。但是这样就造成呢，我们就必须中场队员就必须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及时回防。你如果一旦回不来，就会造成中场和后卫线之间的这个
1: 距离大，
2: 这个距离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一旦距离大之后呢，就没有人，我们后防线顶出去之后的话呢，很就没有人去抢第二点。
1: 对，
2: 这其实是今天我觉得徐州队特别要注意点，因为盐城队他就是一个就是没有高中锋，我刚才说过了，没有高中锋在前面支点的，所以他有时候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就是说没有高中锋这样的队伍，我们有一个战术，进攻的战术，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去抢第二点，我第一点的人虽然我个子矮，但是我可以去，就是说我抢不到这个第一落点，但是我还要和你去发生一个身体的接触，和你进行对抗，这样的话呢，造成你后卫在处理球时候呢，第一比较困难，第二的话呢，有可能会失误，一旦失误顶不远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呢，我的这个我第二落点的人，我就可以去要第二落点，从而今天就打第二落点。包括你看我们徐州队，应该说是对那个对最早的对宿迁队丢的第二个球，包括对这个就刚刚镇江队那个球，其实都是这个推。
1: 对，好像徐州队的第二落点。
2: 对，我们保护的第一落点，因为他靠后，因为就很容易在尤其是比赛节在过程当中啊，这种来回的攻防转换，或者说是这种体力下降之后，就容易造成这种就是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一个加大，
0: 比较重要防范的那个点。
1: 是的，而且你看徐州队的比赛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手段，就是定位球。好像咱们定位球会比角球的进那个得分的比分比较。

0: 重炮手的话，他都可以进行直接射门。
1: 重炮手，
0: 对对，这样重炮手。但是如果说是，比如说就是像苗振东进那个球，他苗振东其实他那个任意球就比较有特点，他特点在于什么呢？他虽然不是那种力量型的，但是他是技巧型的。
2: 对，
0: 他打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技巧，就是这个球在球门前，在守门员碰到之前进行一个反弹。反弹球，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直接去射门的时候，那这个球呢，它就需要速度和力量。
2: 力量，
0: 但是我如果这个力量和速度达不到的时候呢，它会利用守门员一种欺骗性，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球过来之后，守门员肯定要去扑这个球。
2: 对，
0: 他守门员扑球的时候呢，他要去很难判断落点。这种球我就是恰恰的是我这个球的力量正好是在你守门员判断落点的前，这个落地，然后进行反弹，正好打一个反差。这也是我们其实这个罚任意球的这个一个战术，一个或者是直接罚任意球的一个特点。
2: 这太有技术含量了。
0: 对对对，就包括那么还有就是说，除了这种直接射门之外的话呢，任意球战术还有就是多人的配合组合的这种战术，包括我们看到的就是通过前插后撤，然后这种搞乱自己对那个对方的防守这个阵型，然后造成防守队员他这个盯人不紧，或者盯人失误，或者是像我们运用到的像篮球技术当中挡拆，有人挡，有人跑，有人去那个去这样挡拆战术也有，甚至还有几人墙，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看到，就是罚任意球，尤其直接罚任意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己方的自己的一个队动员，要就偏偏要站到对方的这个人墙里面去，他的作用其实就是。是在罚出去那一刹那，他要么就转身跑，要么就蹲下来，或者是把这个他自己就近的这个防守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然后这个罚球的队员通过自己的脚法就从他这个空点把球罚过去。所以说很多的任意球的战术，这个要看基本上呢，教练是根据他这个球员的特点，包括我们的就有没有这样的脚法的队员，或者是这个距离然后布置战术。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前插后撤的这么一个技巧，是不是就之前我们看到一个名场面，就比如说感觉像小苗在罚，其实不是，是另外一个球员在罚。
0: 对，
2: 那也算一个技巧。
0: 对，那也是的，就是球迷这个也是任意球当中，就是有两个人同时站在这个球发球点。
2: 对对对，不知道是谁。
0: 然后不知道谁跑，或者是一个人直接上去打了，或者是一个人假跑之后等等等，甚至他还有利用这个假跑之后，第二人再假跑，然后第一个人再传，这样打，
2: 就是这种表演戏啊。
0: 对，是的，
1: 这也是一种技术嘛。
0: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战术设计。
2: 好，刚刚有朋友问，今天几点开始比赛啊？正式开始比赛的时间还是晚上的19:40，7:40。
1: 对，
2: 我们的大名单出来，就首发阵容名单出来，应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因为在6:30左右。
2: 6:30左右会给大家出来。然后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为徐州队加油，目前是11万的小伙伴为徐州队加油啊！我们继续把点赞点出来。
1: 对，
2: 然后有大家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技战术的一些想沟通的，或者您觉得咱们徐州队今天要注意点啥？
1: 对，
2: 您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来回复，然后我们也和我们的毕院长一起来关注一下，对不对？
1: 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很多朋友也说，因为是客场作战嘛，但好在呢，我们的记者呢已经在我们身后的现场，其实，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此时此刻也能够看到整体的一个情况，
2: 陆续在有些球迷入场的情况，
1: 对，球迷啊，观众应该在陆续入场了，在我们屏幕的这个左方嘛，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位置
2: 右方
1: 啊，对对对对，
2: 大家看的左方，
1: 对，黑色的那个区域呢，应该是我们盐城队球迷所在的一个区域啊，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场上呢，球员目前还没有入场，球迷可能已经在逐渐的入场当中。有些朋友说，咱徐州队今天在哪里？徐州队球迷在哪里呢？徐州队球迷呢，今天这个要去不少地方。我们听说有一些这个文旅的景点，那结束以后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入场啊，观看比赛的一个。
2: 毕竟还有一段时间才要开始比赛呢，所以咱也不着急啊。
1: 那各位，如果说你今天晚上对比赛啊、比分啊有些自己的看法，包括这个战术上有些自己的分析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一打。您觉得今天晚上应该踢个什么样的一个比分？应该怎么样去踢？有哪些人需要重点防守？或者说我们有哪些方法能够保证这场比赛可以赢得下来？好吗？
2: 是，春风姐现在今天真的是春风得意啊！一直在说我在现场，
1: 在现场，
2: 高兴了。那你给我挥挥手啊！你现在挥挥手。还有朋友说，徐州球迷现在在场外在吃海鲜了，
1: 在吃海鲜呢。
2: 门口有海鲜吗？门口市集有海鲜吃吗？
1: 这个。 陈
2: 总姐，你在现场要告诉我，
1: 果然是靠近海的城市啊。
2: 文化人说，那你们叫俺抽着呗，别说你了，俺也想抽着呀。
1: 对，
2: 我们直播多少长时间了？直播多少长时间，我就没抽中多长时间啊。
1: 而且呢，在左上角呢有一个我们抽奖的环节，但不是说抽。

0: 门票的环节啊。抽奖的环节呢，鹏城大商烧烤此时此刻正在给您抽的是100元的那个抵用券，
1: 还有猪说啊，我们一家四口都在现场了哦，哎呀，可把我们羡慕坏了，
0: 都抽着了。
1: 你们今天去哪里玩？去盐城哪里玩了？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都是 对吧？家人朋友们，我们也没有去到现场，没有机会去到现场，但我们想很想感受。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也会连线到我们的安童，他在第二现场，就在我们的奥体主场馆，会给大家进行连线啊。
0: 对，那各位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就是直播呢分享到自己的这个相亲相爱的家人的群啊，各种各样的群里面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后面的观看比赛的环节，包括我们的抽奖环节啊。
1: 你要告诉你家人，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家人的团队在给我们直播。
0: 宝宝们，稍后的时间记得观看直播哟啊！
1: 家人宝宝们，记得点赞收藏，再加上我们预约哦。
0: 对对，听人劝，吃饱饭哈。
1: 对啊，
0: 那今天晚上呢，因为大家也知道是客场作战，因为前面的都是在打客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徐州队的有些打法呢，这个也就是在江湖上也有自己的名声，
1: 是
0: 比较擅长打反击，但对方的这个中场跑动啊拦截呢也是比较积极
1: 的
0: 而且很容易阻断我们向前出球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普通球迷去看比赛的话，哪些小细节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的反击能不能打得出来，能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反馈？
2: 如果说是一个球队打反击啊，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是攻防转换那一间，那一下的话，我们在防守完之后获得球权，能不能把球摘出来？然后呢，其实每个队他都有这个脚法比较好的，
1: 对，
2: 能不能把这个球交到反击这个队员的这个手上去？
1: 是的，
2: 主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看着球把球抢下来了，但是对方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多以多打少的或者以多防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很难把球摘出去，这个是对方防守的问题。还有些呢是队员呢就是一些个人的习惯，就是说他有些呢时候呢就是总喜欢多带一脚球，
1: 对，
2: 比如说你多带这一脚球，对方的防守马上就
1: 还有少带一脚球的，
0: 对，
1: 不如往他再来一点可能就会稳了，
2: 就是一般就是少跑一步，
1: 对，少跑一步，对，
2: 少跑一步，这个能把这个正好我这个战术啊就这个正好这个位置给跑出来，其实这就是足球比赛当中有一个叫做球领人，有个叫人领球，就是这样的。有的呢就是说你不跑，我把球调过去，逼着你要去跑这个位。有的时候呢是我人跑到位之后呢，对，看到之后我要把球第一时间的传到位置。那么防守反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对那个有徐州队、常州队那一场主场那一场，其实我们打的就非常好，防守反击非常坚决，而且是相互之间的配合啊，更也比较默契。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徐州队的防守反击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打边路比较多一点，
1: 边路就比较容易得分啊。刚刚我们有小伙伴说，他说我们徐州队的球迷已经在现场吃小海鲜了，那现场的市集、场外市集究竟有没有小海鲜可以吃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我们在盐城奥体场外的记者安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市集的情况。安童你好。
0: 安童你好。
3: 我是安童，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盐城奥体中心东门的市集入口的位置。大家可以先看到我左手边啊，这里有盐城专门给双方球迷准备的一个签名打卡墙。从这个签名墙我们就能看到盐城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城市。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跟着安童的脚步一起来逛一下市集。我发现盐城的市集真的是惊喜满满，除了有盐城当地的美食以外呢，我还看到了并且闻到了很多我们徐州的熟悉的美食的味道。大家先看一下市集入口的这个拱门啊，在右边的这个老虎呢是代表的徐州，左边的这个麋鹿代表的是盐城。刚刚我专门找了一个盐城当地的大哥，也问了一下为什么鹿代表的是盐城呢，他跟我讲盐城有一个湿地公园是专门养麋鹿的，所以说大家看盐城很用心啊，把盐城的元素和徐州的元素都融合到了这个入口的拱门的位置。我们继续往里面走，能看到在道路的左侧呢，这边的旗帜也是专门为本次的这场比赛所定制的，淮海争锋，盐徐对决，以球为梦，为城而战，同样也是有双方的吉祥物。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在我们的道路的右边呢还有一个打卡的装置，我们能看到上面写着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其实我觉得盐城用这句话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目前盐城是处在一个榜二的位置，能看到这边有盐城的粉丝在打卡拍照。

0: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美食区域了。我闻到了非常熟悉的徐州烤肉筋的味道。刚刚我过来打探的时候啊，我发现在盐城的市集里面，大家知道排队最多的是哪些摊位吗？一个是我们的徐州米线，一个是徐州的烤肉筋。我们带大家来往前看一下啊，非常热闹啊，盐城的这个市集。而且据说他们排队这么长，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米线和肉筋都是免费的。看我前面这些正在排队的，就是排的是徐州米线的区域。来，我们的镜头扫一下，看看排队排了很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应该是免费领取的。我们看一下能不能采访一下啊。哎，你好，我们是徐州的记者，请问一下，今天我们带了多少份徐州米线到现场？
1: 带了三四百份。
0: 带了三四百份，从几点钟开始在这儿摆摊的？
1: 四点多吧。
0: 四点多，这是免费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啊，免费的。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能不能让大家吃一下，我们来问一下感受。就每个人用这个一次性的纸杯盛一小杯这样子分发给大家的。然后再往那边看是烤肉筋，免费试吃的徐州米线还有烤肉筋。对，哎，你好，问一下咱们是从哪里来的呀？是盐城本地的。是第一次吃徐州米线吗？是，一会儿可以尝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受吗？这也欢迎你们来徐州再吃，就是更加大碗的。
2: 好好好，谢谢。
0: 好，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啊。这边是我们的老郑烤肉筋，然后再往前是丰县的羊肠烧饼，然后包括这一排我看到应该都是我们徐州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2: 我早饭就给你吃的。
0: 哎，我看到了这个妹妹正在品尝我们的徐州米线，尝一口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感受吗？你是第一次吃吗？你觉得口感怎么样？好吃吗？
3: 嗯，可以。
0: 好吃。有点害羞是不是？也欢迎你来徐州玩，正好可以给我们徐州的朋友们推荐一下，咱们盐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
2: 鸡蛋饼。
4: 东台鱼汤面。
0: 这个鸡蛋饼我是在网上刷到好多说好吃的，盐城的鸡蛋饼和其他地方的鸡蛋饼有什么区别吗？
4: 它的酱有些酱是甜酱。
0: 哦，就是有秘制的酱料。
4: 对的，各家酱不一样。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继续往前看，
2: 是吗？
0: 应该是这一排都是我们徐州的美食。继续往前走，我们给大家帮大家找一下，看有没有盐城的美食啊。很热闹啊！还看到我们迷路的吉祥物。哎，这个叫做盐城八大碗，我们来看一下。哎，说曹操曹操到，盐城的鸡蛋饼就在这里。我们来问一下，哎，您好，大姨，我们是那个徐州电视台的记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盐城的鸡蛋饼和其他地方鸡蛋饼有什么区别吗？您是老板是不是？
5: 大家好。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盐城的鸡蛋饼跟徐州的煎饼有什么区别啊？徐州的煎饼相对于杂粮面比较多，我们盐城选用的是白面。我们属于以下河地区的一个这个食材嘛。我们这个饼皮相对的比较这个柔软。这个吃上去比较有韧劲，有韧劲，对，有韧劲。还有我们的酱是灵魂，我相信这个饼对于大家来说，这个酱肯定是灵魂。每家面皮也许是一样的，但是它酱料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秘制的。
0: 咱们家的酱料也是秘制的，是
5: 必须的嘛，
0: 必须的，
5: 我们这个酱料是必须的嘛，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到盐城人必须来尝尝我们盐城的鸡蛋饼，对，也可以尝尝我们盐城八大碗。
0: 八大碗是指的什么？我第一次听说八大碗。
5: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八大碗全国各地都有，每个地方都有这个八大碗。八大碗呢，这个顾名思义，是我们盐城人吃席的一个代名词。吃席的一个代名词。对，这个我们盐城八大碗呢，分为上八碗、中八碗、下八碗。对，以这个第一道菜命名，这个菜的宴席的名称，比如我们现在正常在民间用的比较多的，这叫土 以第一道以
0: 皮肚，
5: 皮肚，
0: 嗯，
5: 我们盐城叫肚标，
0: 肚标
5: 啊，我们就叫肚标席。
0: 哦，
5: 对，第二道如果是第一道以鱼肚为第一道的，就叫鱼肚席。
0: 哦，还有讲究的。
5: 对，第一道以鱼翅为席的叫鱼翅席。
0: 嗯，
5: 就所以是就这个根据这个我们盐民的习惯延伸出来的。
0: 嗯，
5: 这个八大碗。在我们民间最流行的就是我们土标席比较多。
0: 嗯嗯，
5: 对，我们今天带来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是糯米肉圆。
0: 哦，
5: 啊，人家都会称为这个狮子头，但是我们盐城称为叫糯米肉圆。为什么叫糯米肉圆？我们是加糯米、白肉、马蹄、鸡蛋，做出了鸡蛋，做出了这个肉圆，香糯可口，非常好。我们要炖4个小时。
0: 哦，炖4个小时。
5: 对，口感非常好。
0: 嗯，
5: 有机会我们大家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尝一尝。
0: 嗯，
5: 到盐城来必须要尝糯米肉圆。
0: 啊，
5: 糯米肉圆也是在我们盐城本地说有个土话叫什么？落土子。
0: 落土子。
5: 也是吃席的一个代名词。
0: 哦，
5: 到人家去吃饭了，不是去吃罢了啊，就是吃到回家去吃肉团子了。啊，也是吃席的一个代名词。
0: 嗯，
5: 对，还有一个我们盐城的一个小点心，我们今天带来一个小点心。
0: 嗯，
5: 这是我们改良过的，传统的它比较大。
0: 嗯，
5: 这叫金刚旗，
0: 在我们叫什么金刚？
5: 叫金刚旗。
0: 金刚旗。
5: 对，在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带也是很多的。
0: 嗯，
5: 对，我们把它改良过了。
0: 嗯，
5: 它用牛奶和面，加了木糖橙，符合现在人养健康养生的一个理念。
0: 嗯，
5: 还有这个金刚旗。在我们盐城民间有一个传说叫什么？盐城人的碱水面包。
0: 哦，
5: 啊，对，欢迎大家到我们盐城来尝一尝。
0: 哇，我看到这个锅在咕嘟咕嘟的，
5: 对，
0: 非常诱人啊，朋友们。
5: 可以来尝一尝，
6: 狮子头吗？
5: 哎，糯米肉圆，
0: 糯米肉圆，
5: 糯米肉圆，盐城。
0: 哎，这是我们徐州的大哥，
5: 对，
6: 徐州大哥，
0: 徐州人，
5: 对。请我们徐州军队
0: 可以
5: 尝一尝。
0: 对，请我们徐州，来，请徐州大哥，这样这样，其实我也是徐州的，您是徐州，您尝一口，给我们分享一下感受。您先尝，没事，不客气，不客气，您先尝，我们分享一下感受。应该也是第一次吃这个糯米。
6: 糯米是，
0: 对吧？嗯，对。烫烫，小心烫啊！
6: 有藕。
0: 怎么样？
6: 有藕。
0: 他说
6: 有糯米有藕，
0: 是藕还是？
5: 那是马蹄，
6: 马蹄啊，
0: 就咱们说的那边鼻涕，是吧？嗯，
6: 挺好，
0: 是吧？
6: 挺好。
0: 嗯，口味怎么样？是那种筋道的还是软糯的？
6: 软糯的
0: 那种。
6: 嗯，对，它跟那个扬州的狮子头有点区别，
5: 有区别
0: 啊，
5: 有区别的。
0: 对，扬州的狮子头里没有糯米，对不对？
5: 对，扬州的这个糯狮子头它是没有糯米，是纯肉做的。
0: 嗯，
5: 它是一般呢是肥肉、猪肉，还有这个鸡蛋也是做起来的。
0: 嗯，
5: 它炖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加了糯米，口感更好。
0: 好的，谢谢老板，您不光给我们介绍了美食，还给我们科普了一些这些这个它的由来啊，传统文化这些，谢谢。那我们啊，欢迎到盐城，对，也欢迎盐城的朋友们到徐州来玩。那能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市集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带大家看了。那么安童在我们盐城奥体中心东门的市集给大家带来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见。
7: 哇。
8: 哇塞，
7: 你知道评论区都在说什么吗？说盐城的狮子头好吃的，因为有一点甜口的。
8: 哦，
7: 那我们不知道的呢。
8: 对，
7: 我们觉得徐州的把子肉的肉丸也好吃。
8: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一边看一边在拖地着呢，口水流了很多。
7: 真的，这怎么这么多？而且我觉得徐州啊，你把好吃的都带过去了。
8: 对，
7: 米线啊，还有那个羊盘肠，
8: 对呀，
7: 多好吃啊！还有这个大肉筋，
8: 嗯，
7: 全是徐州好吃的。
8: 对，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的盐城也有很多好吃的。他那个鸡蛋饼，刚才说的我确实很心动啊。
7: 我以为的鸡蛋饼是咱徐州的那种鸡蛋的软饼，不知道原来它也是就是鸡蛋煎饼。
8: 对，主要那个酱熬得好。
7: 对，每家都有个秘制的东西
8: 啊。来，各位啊，既然咱们这个苏超有这么多的机会啊，能够走出去，那今天如果说有些朋友在现场的话呢，你也给我们来讲一讲。 享，就是在现场有哪些好吃的，
7: 对、
8: 啊、好喝的、好玩的，
7: 好热闹、哦，
8: 对，激进癌好不好？啊，激一激我们、啊。
7: 我们很容易急的哦，现在就已经很着急了。嗯、
8: 对，有些朋友呢，这个说羊盘肠有比赛是必到的啊。嗯、对，这个李杜九说的是苏好，哎呦，这是咱们的知名。知名赞助商了啊！
7: 对对对
8: 对 对, 对啊！我朋友说这狮子头确实可以，真是啊！
7: 还有朋友说羊盘肠只要有比赛就必到的，那咱徐州的地标美食啊，羊盘肠、啊。
8: 今天谁的主场？今天是盐。

0: 城队主场。
1: 对啊，
0: 我们是客场作战，但是接下来可能到了这个复赛阶段的话，啊，
1: 就是双循环了
0: 啊，就双循环了，
1: 双循环了。还有这个杜说，羊盘肠到底是徐州哪里的？小时候没有吃过，您看看，羊那个丰县特产哦，哎，我们第一次就拍地标美食的时候就去了丰县吃羊盘肠，
0: 对，
1: 要知道那个烧饼要和羊盘肠同时出锅，
0: 对，
1: 然后放到里边再加上一点，我当时还问老板呢，我说。给我加几个羊盘肠啊？
0: 加几个羊盘肠？
1: 那老板说、一个你就吃饱。我说不，我胃口可大哈。
0: 吃俩、
1: 他说、没事，你绝对一个就饱了。他知道那个小饼、
0: 一个放进去，
1: 一个就够了，然后再加点就是佐料啊什么，非常顶饱的，
0: 令人着迷的味道啊。
1: 对，
0: 春风姐说盐城的狮子头真的好吃，是有点甜口的嘛。哇，喜欢吃的话应该很爱这一口啊。
1: 对，还有说徐州踢盐城是今天吗？渴望当然是今天了。
0: 今天啊，
1: 不是今天，俺俩不出来的，知道吗？
0: 对。对，到点儿才出来。
1: 对，
0: 定了闹钟呢，这是啊。
1: 是啊，
0: 那你要说定好那这场闹钟呢，那下一场闹钟也得定，朋友们。下一场呢是9月12号，咱们徐州会主场对阵的是淮安的比赛，各位一定要提前的点击好预约的按钮。
1: 是。
0: 那今天晚上的比赛现在是六点。
1: 今天主场在盐城。
0: 对，今天是6:08了嘛，我们大概在这个6:30、6:40出大名单，7:10左右呢，我们会切到这个现场，
1: 给大家看看今天盐城主场给大家带来哪些的开场节目。
0: 对，19:40啊，因为前面还会有些这个演出什么的啊，
1: 对，
0: 19:40估计会准时开踢啊。现在呢，所谓叫秋高气爽，正是这个踢球的好时节。
1: 没错，
0: 这气温也不像前两天这么热了，所以我们希望
1: 体感温度会很好。
0: 对，两支球队能够踢出一个好的状态，好的比分出来啊。
1: Miss 孔说想吃狮子头了，怎么买？我觉得应该在网上搜一下吧，不如直接，徐州离盐城也不远。
0: 对，
1: 开车去吧。
0: 我记得咱徐州后高铁直达啊，
1: 对，
0: 非常的方便，
1: 是
0: 好多高铁可以直达盐城的啊。
1: 没错，然后大家就可以想吃烧饼，还有这个平原街羊盘肠烧饼，这真是美味极了，都要热的，必须要吃那个锅气，
0: 对，
1: 那口锅气就值它所有的价格啊。
0: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几轮的抽奖，在这个不到5分钟的时间，那还有一轮是这个新乐亭的抽奖。
1: 新乐亭它其实就是在云龙湖旁边，大家知道我们那个万人游泳场的旁边，万豪那边前面不有几个就是像船帆一样的地方吗？那就是我们的新乐亭酒店。
0: 对，
1: 那个地方一带孩子去太好了，它是居家式的，就很多的小朋友可以到前面挖沙子，然后就住在那里，非常的方便啊。
0: 那各位可以抓紧时间点击一下左上角的这个抽奖，稍后的时间看看哪些朋友中奖了啊。
1: 好。
0: 然后有的朋友说，徐州队今天如果有胡指导在的话，心里面会稳了很多，是吗？
1: 你稳吧，在。我们已经看到胡指导在了啊。
0: 对。
1: 稳了。哎，
0: 那还有朋友说这个福袋包邮吗？
1: 就
0: 假如说您中奖的话，这个奖品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告诉您该怎样。
1: 不用联系啊，工作人员都不联系啊，直接寄，分分钟寄回家，
0: 对，
1: 都是同城的啊。
0: 他会有一个那个填的那个联系方式啥的。
1: 对，你把联系方式什么填准了，别给你同桌给寄过去了。
0: 很方便这个，好不好啊？来，各位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领取到今天的奖品。
1: 哎，对，你看我们无限徐州的小编也在抢，给大家说包必须包，包的啊，
0: 包寄的朋友们。
1: 包季的啊，
0: 来，今天呢，我们是徐州队在客场对阵的是盐城队的比赛。有些朋友也说希望能够让这个我们的比赛呢，就是增加一下这个，竞技的状态，感受强度。其实今天的比赛蛮多的，这个啊，
1: 而且你看，江江也说今天对阵镇江，不知道徐州能不能赢。他说的镇江应该是苏 BA 啊，
0: 是不是搞错了哈？
1: 人家说的镇江
0: 苏 BA
1: 对。其实是从今天开始，徐州队是对镇江队的，就是我们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了啊。今天晚上19:30，徐州对阵的是镇江队的比赛。
0: 那可就有点选择困难症了啊！这篮球、足球都想看呢。
1: 我们虽然不直播，就是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不直播篮球赛，但是徐州新闻，大家看一下徐州新闻的视频号。
0: 视频号
1: 啊，7:40的时候，7:30。7:30就会给大家转播我们的苏 BA 的篮球赛了，就是你可以两个号来回切来切去都可以了、
0: 那接下来呢，咱们也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这是徐州的篮球队，
1: 关注一下。

主场队服以深红色为主，搭配深蓝与明黄，团绒和高铁动感闪电条纹与汉代龙马玉璧，象征着千年汉风底蕴的城市正高速发展。

0: 客场球衣创意溯源，取自和平大桥斜拉钢索造型，复刻桥梁舒展的斜线肌理，将建筑的线条美学融入服饰。
1: 这个整体的衣服设计比较具有特色，能够彰显出我们衢州的豪迈的气质。
0: 您更喜欢哪一件呢？

0: 输赢看淡，不服就干。徐州加油！
1: 你准备好了？徐州加油！
2: 这位云云小伙伴说了，场这位小伙伴就说一起看，一个手机看一个比赛，都支持咱们的家乡队
3: 啊。这电视上可以放足球吗？哎，篮球也可以在旁边看一看吗？这是。
2: 那我们想问一下毕院长，篮球你懂吗？
4: 懂。
2: 你也懂啊？完了，
3: 不好意思，
2: 苏龙砍苏 BA 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我在我们科文女篮，在我们师大拿过14冠军，哦，然后在男篮也拿过2次，
2: 哦，十次，
4: 自己带队的。
3: 自己带队，
4: 对对，
2: 就是您是主教练，安西教练那个，
3: 我的天哪，您是足球、篮球全，
2: 对啊，还有划龙舟，
4: 还有是这学期马上要上排球课和
2: 排球也可以，
4: 三大球。
2: 哎，你网球会吗？
4: 网球水平很一般。
3: 哦，终于有个一般的了，
4: 大球都
2: 就全才，大球都行是吧？
4: 对对
3: 对，哦，你别说，今天晚上呢，好多朋友也说这个确实选择上。
2: 是
3: 困难呐，又得看足球，又得看篮球了，这是啊。
2: 对，而且很多的小伙伴非常都想两个都为我们徐州队加加油嘛。
3: 对啊，
2: 那昨天晚上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的揭幕战，已经在苏州市正式打响了。
3: 宿迁呢是91-88战胜了苏州队，淮安队呢是82-77战胜了泰州队。那今天晚上就看咱们徐州的情况了。
2: 你看哈，人家这个篮球的比分都是90几、100几、80几，
3: 是吧？
2: 然后足球的就是几比几哈。而且作为我们江苏重磅的群众体育赛事，我们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篮球联赛呢，是由我们江苏省体育局还有江苏省体育总会主办的，而且赛事全程贯穿的是一城一队。去年呢是有三个队，因为我是其中一个队的名誉领队，因为但是我当时在主持苏超嘛，就没有办法去为我们徐州队加油，可遗憾了。
3: 对，
2: 因为他们说篮球都是大帅哥，很遗憾啊。但是我一定在徐州都是为他们加油的啊。
3: 这个遗憾是阿姨流汗了，对对对，
2: 谁是阿姨？
3: 那整体的赛程呢，是从这个今年的9月份持续到明年的1月份，
2: 是
3: 分为的是常规赛还有季后赛两个阶段。那历经到这个多轮的激烈的角逐以后呢，将会在明年的1月份。这个会决出最终的这个冠亚军啊，朋友们啊，
2: 你听到了吗？啊，你听到了吗？
3: 听到什么？这是
2: 到明年，比到明年，所以接下来我们苏龙坎苏超结束之后，苏龙坎苏斌，哦，这我以前
3: 这铁三角又得安排上线了，这是啊。
2: 是的，那院长，您对这个苏 BA 有什么期待吗？因为你也了解篮球。
4: 其实苏 BA 去年就有了啊，
2: 对，
4: 去年就搞了。去年的话，其实我也关注了，
2: 因为我们正好，
4: 因为我们正好有一个老师，去年是他不是在徐州啊，是在宿迁队做队医啊，这样的在那边跟着。然后呢，去年呢，整个比赛呢，我记得应该是在连云港搞的，然后呢是搞了一个赛会制，就是呢比赛时间比较短，可能就是
2: 很快，我觉得结束了，
4: 大家关注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然后呢，整体来讲的话呢，今年的徐州队的话呢，其实他的最早的一开始选拔运动员就是在我们师大体育馆。就最早的一次，这个是。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徐州，其实我们刚才看了，你像昨天的比赛，你像宿迁和淮安队赢了，其实我们苏北的这个篮球整体的篮球水平是比较高的。对，篮球水平比较高，然后其实徐州的篮球基础也非常高。稍微遗憾一点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高校其实矿大的男篮、女篮
2: 非常厉害，对，矿大篮球很厉害，
4: 不允许参加。对，所以说他不允许有那个矿大的篮球队。但是呢，可能对徐州队的其实整体这个实力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其实，因为我也关注了前一段时间那个他们训练。整体我个人感觉就是。其实徐州队应该今天晚上对镇江了，这场篮球赛
2: 应该还可以哈，
4: 应该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
3: 好，哇，又是一个定心丸。
2: 对，高精力人群的毕院长，什么球都关注。
3: 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三大球基本贯穿了，这是。
2: 没错，刚刚我们还跟大家一起在聊我们的就是
3: 足球
2: 当中啊，
3: 对，
2: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做我们的福袋，就是云龙湖水上世界。我们这一轮应该是给大家抽的是水上世界的门票，加上我们的文旅书签摆件啊，
3: 对，
2: 两个都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只要看到左上角有我们福袋，就不要客气了，不要手软了， 聪明的朋友或者老朋友都知道，不用我们提醒大家，只要点进去就行啊。
3: 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就可以抽取出这一轮中奖的朋友了啊。抓紧时间，要么自己抽，要么分享给家人，让家人一起来共享这个喜悦啊。
2: 我们现在看到是不是运动员开始上场采场了？
3: 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大屏啊，此时此刻能看到两个区域啊。第一个呢是在我们这个身后的这个位置，黑色的这个区域，
2: 他们好像好已经快坐满了。
3: 对，这是我们应该是陆战队啊，这应该是
2: 宿迁盐城队的球迷
3: 啊。各位，你们发现有个细节啊，在大屏幕的右下角这个黄色的区域，你们看到了吗？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可能只是镜头里面显得小一点，但其实人员是非常多的啊。
2: 我都已经看到他们。
3: 对。整齐划一，
2: 开始喊了。
3: 整齐划一，这是我们徐州队的球迷集结了啊！
2: 而且他还挺好的，把这里我们离球迷非常近的一个距离给到我们啊，
3: 方便球员庆祝。
2: 对，
3: 那现在从我们的这个球场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球员已经在这个场上马上要进行赛前的一个训练。
2: 还有很多朋友问。
3: 热身，
2: 他们来问今天徐州队会穿什么颜色的球服？按照惯例，我们应该是穿黄色，对吧？
3: 那现在在场上应该就是盐城队的一些队员了，应该是吧？
2: 有可能。
3: 对，那各位如果说有些朋友有机会在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现场进展如何？情况如何？感受如何？
2: 刚刚在我们直播间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盐城的小伙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在评论区留言了吗？
3: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开始。他们开始鼓掌喊了，
3: 黑趴啊，
2: 对，黑趴
3: 啊。SB 说比分还没开始呢，朋友啊，
2: 对，
3: 7:40比赛会正式开始，到时候有最新的比分，我们也会在这个比赛当中会穿插着会来讲这个讲到啊。
2: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问到我们今天的首发阵容，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接到，我觉得接下来快了，快能接到了啊。
3: 对，还有10分钟不到的一个时间。那各位如果说您对今天晚上的比赛有自己的一些分析或者理解的话呢，您也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继续打出来，或者您觉得今天晚上的关键先生啊，就是两队的关键先生都可以来讲一讲您更看好谁，好不好？
2: 还有旧年不在说徐州加油，徐州必胜，多晒太阳，徐州必胜。老三说严严是知道人情世故的啦。
3: 今天晚上有很多球迷在现场，其实也感受到了盐城这个非常热情的一个款待接待。
2: 还有其他说特别搞笑陪跑
3: 对，得陪跑，得鼓掌。
2: 对，大家以今天晚上多为我们徐州队陪跑哈。
3: 对，那个当然呢，也就是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天冷了以后呢，我们也有一些小的冷知识。
2: 天冷了。
3: 对，在这个足球比赛里边呢，有一些看似是不起眼的一些替补登场，其实对比赛的走势影响还蛮大的。
2: 对。
3: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编长，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势均力敌的一个较量当中，那替补球员一般会在哪些节点出现，有可能会改变比赛的走向？
2: 是。
4: 替补球员的话呢，其实也是根据主教练他一个战术要求。一般在足球场上呢，有三种可能是要换球员的。第一种就是正常的一个球员受伤，或者说是出于一个保护，然后的这个交换。还有一种呢，就是主教练呢，他在开场之后呢，发现我们这个就是战术布置的不恰当，或者要进行一个战术改变。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徐州队连云港那一场，就是像苗振东他们30多分钟就上场了，
2: 对，
4: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在主动求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所以那个苗振东上场之后，就给徐州立马就是
2: 转变了
4: 一个这个场上的一个变化，这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主教练他在这个在发现我们上在场上的原既定的一个这套战术不能够适合场上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安排替补队员上去。这个替补队员呢，他一定是带着战术上去的，主教练的安排和调整上去的。
2: 那他上去会给队友交头接耳说一下，我接到。
4: 一定会的，因为其实是这个他不用交头接耳，而是他的上场就代表着一个战术的变化。就上场，其实队员都知道，我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就是会有意识的，就是谁上场之后，我这个队叫打什么打法，
2: 明白了，就人一看他就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新战术走来了，
4: 对，一定带着他的特点就来了，因为替补队员他和主力队员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上场的他的这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他比如说我换上去一个防守队员上去，他代表着就是主教练的意图就是我要防守要稳，带一个放一个后腰啊，换一个前锋上去，那么如果是换一个中前场进去，那就是要继续加强进攻，或者是对哪方不满意，那么 大体上在我们苏超的话呢，最普遍的一种换人方式，其实现在是目前基本上在70分钟以后，
2: 对、嗯，
4: 就是70分钟以后呢，
2: 有点累，
4: 场上队员的因为体力的调整，嗯，他需要在位置上进行补强，
5: 嗯、
4: 或者是这个对位的这样的换人，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调整。
2: 哎，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刚才做梦了，我梦见徐州8-1，那都熔断了，朋友。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聊吧。
6: 我是球报报，
7: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6: 长出了新芽芽了，
7: 炭火烤了2000年，
6: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那年中秋，他举杯问月，月流横陈，天涯思无穷。云湖山居，窗含山水，他曾守一城灯火，今我留一窗湖光，待故人归梦。大龙湖畔，临湖而行，这席风味是横陈烟火路转。停住月入盏，碰杯笑迎席。云龙山下，云东镜中，清茶祭旧事，家宴叙温情。低眉见月，故人在侧，月出东山，云龙湖上，一曲彭城风华起，今人唱他当年词，光影映今宵。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盐城队比赛的特别节目斯隆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本次直播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啊！
1: 对，旗下的徐州大龙湖酒店坐落于我们风光旖旎的大龙湖三岛屿之上，有11栋的就是楼宇错落有致，以桥相连，构成一方庭院式的园林景观，是一处闹中取静、一步幻景的湖岸雅居。
2: 那酒店呢，还集餐饮、客房、会议这些多种功能于一体，而且兼具了商务宴请、会议接待、婚宴典礼的理想之选。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本次直播。还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2: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力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2: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耀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 同时啊，感谢一下老师烧烤小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2: 同时啊，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要感谢一下所有在直播间陪我们一起守候苏龙侃苏超的小伙伴们，也为徐州队打出了徐州必胜这些关键字符的小伙伴们。
2: 对，
1: 感谢大家还为我们点出了13.4万本场点赞的小伙伴们，大家继续把一键三连啊、预约呀、就是这些有福袋抢福袋啊。比如说现在可能就是中山堂影院在给大家送的福袋啊，
2: 对，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要抽奖了，各位啊，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多多分享出去，因为6点半咱们刚才说出大名单啊，7点40会开始正式比赛。
1: 对，
2: 说着说着这时间就到了6点半的这个时间了啊，
1: 到了6点半了，我们大名单首发。

0: 名单已经出来了。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关键先生，就针对于盐城的刘家伟。您刚才说把他放在中场就是抢开场
1: 、
0: 如果放在后卫就是先是以守为主啊。
1: 对，
0: 他在中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盐城队的这个球员啊，守门员是张金，后卫呢林成亮，前锋是康振杰，
0: 就是刚才也说也要注意的那一个选手啊。
1: 中场呢张成世哈、还有中场是温竹新，后卫呢是申全书，中场是胡书明，中场刘家伟，后卫呢是蔡世杰，还有这个齐瑞、庞志超
0: 两位后卫。那咱们徐州队的首发阵容也出来了，大家最最关注的可能本周是我们的胡指导是不是主教练。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首发阵容名单中主教练就是胡毅军胡指导。那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卫两位，一个是武浩然，一个是杜明阳，我们的杜队啊。中场呢是王詹、乔宇，还有马浩辰、高明宇、杨旭东、崔子月，然后当然守门员一直是我们的很厉害的艾丽啊。
1: 艾丽扑一切，
0: 对，艾丽扑，他叫玉苏扑艾丽，所以他就能扑出来啊。中场郑雪健，还有我们的陈金星啊。
1: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的首发阵容，你们看完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参与到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好不好？朋友们，到几点开始？19:40比赛会正式开始啊。7:40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70分钟左右吧，各位啊。这个呆苏说希望今天晚上能够踢到一个2-1的一个成绩上啊，我们都希望徐州队进球多多益善嘛，多进几个球。
0: 对，
1: 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球，虽然比赛是赢了，但这个球的净胜球上来看的话并不算多多、好不好？
0: 对、我们估计今天不会有太大比分的一个悬殊的一个比赛结果。
1: 对，
0: 我们预示着
1: 啊，朋友说艾丽出奇迹。
0: 对，原来说大力出奇迹，现在是艾丽出奇迹。
1: 对，那各位你们今天晚上看完这个比赛以后，就是这个大名单里面，你们觉得这个情况是什么？因为我们其实看下来以后，就像刚才这个我们编长分析到，如果说我们关注的一个球员刘家伟，他打的是哪个位置？
2: 对，
1: 如果说打的是后卫那位置，说明这场打的比较稳妥，就可能以防守先为主，互相先试探一下节奏。啊，如果打中场这个位置，说明他可能要
0: 抢开局
1: 喽。
0: 对，那如果看到我们现在出来的首发名单，毕院长，你有什么感受？
1: 对他打的是541啊。
2: 首先说一下盐城队，盐城队的这场首发名单，应该跟前两场的变化都不大，可以说。他们基本上就是主力全出了，这一场，而且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样的刘家伟的位置，让他前提之后的话呢，那肯定是盐城队还是在抢开局，而且的话呢，他包括我刚才说的，像是申全书啊、温竹新啊、这个康振杰啊，这几个主力
0: 都在，
2: 就
0: 一号房的人都在，
2: 盐城队还是要力拼中场，但是从我们徐州队的出场阵容来看的话呢，应该说盐城队的这套打法应该在胡指导的意料之中，就是这一点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徐州队整体阵容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延续一个541的阵容，因为这个541它可以也可以持续转变为451都是可以的。那在这里呢，其实今天最主要的注意的是谁呢？就是杜明阳和郑雪健，他俩同时上场了。
0: 对，
2: 之前他们两人是打的是对位，一般都是呢就是
0: 一个上。
2: 那么今天他两人都打，很有可能我觉得是徐州队今天在中场可能要打双后腰。这是一个关键，因为杜明阳呢，他这个大家都是刚才我说过了，盐城队的他的中场，这两个个子矮的队员，他的这个防守的辐射面积比较大，
0: 对，
2: 拼抢比较凶。那么今天双后腰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加强中场的厚度，那我给你在中场这个地方去力拼中场。第二个呢，也是我刚才说的，可以弥补徐州队就是中场和后防线之间的这个
0: 距离。
2: 因为单后腰他要这个全场跑动，又要进攻又要防守。他很有可能第一个是体力来不了，第二个呢他的辐射面就会比较那个，会不如这个盐城队的辐射面大。双后腰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个给你力拼第二个点，当后卫顶出来球之后，我在双后腰这个位置有双人保护，一个失位之后我另外一个人还能在位置上，这是一个双后腰的一个非常的就是一个稳妥型的打法。可以说从这个阵容来看的话呢，徐州队今天一定是打防反的。
0: 对啊，
2: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杜明阳他的长传比较好，郑雪健他的这个在中场的拦截防守跑动也很积极，就是他们俩即使是虽然是双后腰，但是战术上还是有变化的，
0: 是的，
2: 因为有可能 能就是徐州队在防守之后，防守抢下来球的之后，很有可能在教练的意图上就是交给杜明阳，因为由杜明阳这里就是。杜明阳可以在这个中场这个后卫线这个位置上直接发起长传的进攻，打长传。那么乔宇和陈金星也好，他们两个的位置就很简单，他们就是在边路，就是在边路。然后呢，王詹呢，基本上按照前面的打法位置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作为一个进攻的支点。
0: 对，
2: 这样是。然后中场另外一个就是崔子岳，这样的大体上是这样一个。徐州队的一个整体打法，能够看出来，从这个出场阵容能够看出来，就是，确实针对盐城队去做了一个布防，
0: 看出来了。而且我们刚才说的第二落点，胡司令听进去了。
2: 对，应该是考虑到了，
1: 应该考虑到了，
2: 也证明吧，就是胡指导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教练，也在考虑徐州队这个在后防线出现的一些问题，怎么去调整战术。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双后腰战术其实一直也有建议，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感觉就是因为后腰这个位置徐州队其实储存的人才并不是很多，杜明阳和郑学英
1: 两个，
2: 他俩如果同时上场，就是下半场70分钟之后体力能不能保证，而且谁不能体力上来，这个是比较关键。我觉得，但是今天可以看出，胡指导也是做了一个大胆的一个尝试，因为这个他俩同时上场，我的印象当中是没有的，
0: 对，
2: 没有过的，
0: 就是要不就是他，要不就是他，
2: 对，他俩基本上对的。
1: 这是今天晚上的看点啊，朋友们啊。
0: 对，你在看如此激烈的比赛，怎么能不吃点烤串呢？
1: 对呀。
0: 那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萨萨大齐就在老石烧烤的第二现场，我们这么多朋友一起吃串、喝酒、看球。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吧。萨萨大齐，你好。
1: 你好。
3: 嗨，苏苏，小龙正在通过无线徐州视频号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收听和收看苏龙侃苏超的网友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萨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州交通广播主持人大齐。今天我们萨琪马又光临咱们的老式烧烤新马台店啊，又有任务带给大家了。我发现了啊，每每到了咱徐州客场作战的时候，咱第二大本营都准时开始为大伙儿的热情添砖加瓦。
3: 没错，虽然说呢，我们不能奔赴到盐城第一现场，但是我们第二现场，我们客场加油也不能示弱。
4: 没错。
3: 所以今天呢，萨萨大齐特地是来到了老石烧烤的戏马台店，为大家也是准备了福利。大家在看我们这段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左上角的小礼物包显示出来了，抓紧时间要去点一点。点点参与抽奖，由老石烧烤的新马台店特地为大家准备的精品米线，还有就是糖醋大礼包。
4: 是在今天的话，其实萨琪马还有一个任务过来呢，就是干嘛呢？要帮大家决出啊我们的第三个徐州球王。
3: 我有一个问题，
4: 来，
3: 你要第三个徐州球王，那么前两个是什么球王呢？
4: 第一个呀，那就是咱们的苏苏小龙，在每周有比赛的时候都是坐在我们的直播间研判战局、预测赛果，那就封他们一个徐州猜球王。没错。
3: 那第二个球王呢？
4: 第二个球王啊，那就是咱喇叭姐了。
3: 喇叭姐，
4: 对，她呢每周在有比赛的时候都会坐镇我们的第二现场，为大家亲手烹饪美味的烤串，为咱徐州球迷还有啊所有的运动员朋友们加油助威，就那小手翻飞啊，据说她烤的这个洋球也是徐州一绝。今天大老师做主了，这喇叭姐就是咱们的徐州烤球王。
3: 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新晋烤球王邀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3: 喇叭姐，来吧。行。来。
5: 好好好，小龙你好。
6: 你好。
5: 苏苏你好，你好。
3: 哎呀，我们就是再一次见面之后，我们喇叭姐这气场依然是不减。那么，来，张老师。
4: 好嘞啊。那我今天呢是来决出啊我们第三个球王来的。您看前面有我们苏苏小龙徐州猜球王，您是我们徐州烤球王。对，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嗯。那咱喇叭姐，咱从业生涯这么多年了，您计算过经你手烤出来的这洋球大概有多少颗了吗？
5: 那怎么说也得上万把个了。
4: 上万个洋球，
5: 那肯定的。
4: 好家伙，这5000多只公羊是瑟瑟发抖啊！今天啊，也是邀请您过来，有一个任务的，要帮我们作为裁判选出咱们的徐州吃球王。
5: 好， 那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怎么评出来吃球王，好不好？
1: 好嘞。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来到我们徐州吃烧烤，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羊身上呢每个部位我们都能够给做得很好吃。大家看到没？我们现在桌子上已经准备好了烤羊球，刚刚我们烤球王为大家做好的烤羊球。那今天稍后我们会在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当中选出一位啊，来跟我们的大齐进行一个吃羊球的速度大比拼，看谁先把手中的羊球给吃完，谁就获封今天的这个吃球王的称号，怎么样？大齐，你有信心吗？
2: 首先说一下我的参赛宣言好不好？你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2: 我叫徐州小公羊鬼见愁。在吃球这方面的话，不是有人是我的个儿。
0: 那我今天得好好给你挑一下你的对手。
1: 行，
0: 得挑一个势均力敌的，是不是？
1: 好嘞。
0: 那我得好好看一看这位大哥。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是两人这个确实势均力敌，都戴眼镜，身材也差不多。
1: 就是从量级上来说，我们是同一量级的，是吧？
0: 没错。哎，我看这位大哥，这位大哥，你要不要也参与一下？因为正好我们的这个足够多，哎，要不然也一起，你们三个人来。喇叭姐，喇叭姐，你是裁判，你来宣布开始，然后让他们三个人一起，好不好？我们就预备齐，他们再开始吃，看谁先。哎，我们还有一个规则，吃完之后要对着镜头说“徐州队加油”，说完您才算获胜。
1: 得吃完咽下去，然后说了“加油”之后才可以，对吗？
0: 没错，
3: 没问题。
0: 那喇叭姐，这个开始的口令由您来发出。
4: 好，一、二、三，开始，
0: 开始，加油，加油！哇，这边已经上手了，要咽下去。说完徐州队加油，才能算获胜，才能算获胜啊！谁会是第一个？我看到他们已经全部吃完了，但谁能先咽下去，喊出徐州队加油的口号呢？现在范老师看起来很有希望。
1: 徐州队加油！
5: 徐州队加油！徐州队加油！
0: 好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每个人都完成了，但是不得不说，范老师确实略胜一筹啊。
4: 对的，绝对是第一。
0: 那这样吧，我也采访一下，我想来两位小哥也说一下这个老师这羊球吃完的感受。
5: 还想再吃一串，
0: 再吃一串，正好还有一串，一会拿走。来来，大老师你来，获胜者吃球王今天。
2: 怎么说呢，今天这个羊球啊，作为一个点评，除了没吃够没吃饱之外啊，我还有一个感受是什么的，今天这个羊球盐成合适了，特别适合配点果蔬汁来喝啊。
0: 我明白了，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2: 盐成？喂，
0: 就盐成。
2: 哎，
0: 从我们的嘴型上可以知道我们美好的寓意了。
2: 是，也非常感谢两位先生参与我们的活动，感谢感谢啊。
0: 来，这样吧，咱们一起来为徐州队加油。
2: 好嘞，
0: 把这句话喊出来好不好？
2: 好嘞，预备起，徐州队加油。
0: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二位。
0: 那么我们这边烤球王还有我们的猜球王一起，我们见证了我们今天的吃球王。那么我们这边任务就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呢就看直播间里苏苏小龙猜球今天能不能猜得准了。
2: 是，还有一个任务啊要给屏幕前的各位了，就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竞猜竞猜，我们徐州队的首粒进球会发生在第几分钟呢？
0: 哎，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接下来呢，我们把直播间就交回去喽。
3: 哇，
0: 天哪，
3: 好意思交回来。
0: 他好意思接，我都不好意思接。
3: 真的是我非常面目狰狞的看完了整场直播哈。
0: 对，而且我们的他怎么那么能吃？但是他绝对的，大齐是我们徐州交通广播最厉害的、最有分量的男主持人。派比赛吃，他绝对的是不会给我丢脸的。
3: 对对，就是从吃的这个角度上讲，他现在身形是属于工伤。真的
0: 是，而且他特别会吃又特别会品。你认识大齐吗？
3: 通过这个认识的，是不是？
6: 当然我觉得我要年轻时候能吃过他。
0: 啊，真的。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大齐他们太有梗了。真的是，他们每天致力于研究谐音梗
3: 啊，扣钱的。对对，当然呢，刚才呢大家也知道他们是在找这个吃球王，就是谁吃这个更快，速度更好。那其实对于我们的直播间而言呢，压力就大了。我们是猜球嘛，
0: 对，
3: 猜球啊。
0: 我们每次猜，都有一点点保守。
3: 对。

0: 那现在我们开始猜一下，好不好？今天的这个比赛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1: 对，好就好在我们其实有每次有压力的时候呢，压力没有消失过，但压力一般会转移。
0: 对，
1: 很多时候很多我们的观众啊，我们的用户啊。
0: 就帮我们给了好多的比分上的一些猜测，是不是啊？有9分的，
1: 有9分的，有11分的，
0: 直接融冠了呗？
1: 我记得那好像是苏 B A 吧？对，是吧？苏
0: B A 11分就少了，是不是啊？苏 B A 都得90多分。
1: 对，有朋友说估计可能也就是也可能会抢球是吧？
0: 是，还有这边有小伙伴说大九里人民给盐城队加加油啦！嗯，
1: 有朋友说
0: 徐老大加油，30到40分钟，
1: 有朋友猜8分钟，有朋友猜42分钟肯定会进球。
2: 我在这里头呢，我反正还是希望徐州队能获胜吧，徐州一比零吧。嗯，这样的，我是这么样一个预测。而且
1: 希望是一比零。
2: 对，我也希望是一比零。
1: 咱一什么时候进？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预测了。
0: 好家伙，你看有些地带，这不就土豆朋友吗？22分钟，有6-2-1是3-1，18分钟，产硕20分钟，小东东啊，还有
1: 包括说5分钟，
2: 5分钟就进，还有说18分钟。
1: 那你说像这个5分钟意思，徐州队也可能会。
0: 咱俩就是一个，对，也是一个敞开局的一个阵容吧。
1: 敞开局一般是前几分钟算敞开局呢？
2: 我们一般定义15分钟左右。
0: 15分钟就算开局了。
2: 15分钟，对，都算一个开局。
1: 哦，就算开局。
2: 相互之间的试探呀，
0: 防守，因为盐城队前几个球的话，对无锡也好，对南京也好，丢的都是在中，都是在边路被冲过之后，而且呢，他的这个边路呢，就是没有什么快马，就是速度比较快的后卫，应该说呢，今天的话肯定会重点防守，这是能看出来的。然后其实今天的就是中场的话呢，你看对手也是的，他们也是放了四个人。
2: 对，和我们差不多，
0: 对，也是放四个人，但是四个人的阵型不一样，就是徐州的话呢，就所谓的这个3231，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阵容。那么盐城呢，它可能是541，有可能是平行站位，或者是只拖一中卫、一后卫。然后呢，他因为他前场有两个特别能抢的，在中场这样去抢劫拦截，还有可能是就是说中场的变化是今天决定了这场球胜负的关键，
2: 就看那圆圈周围的事儿了。
0: 对。然后呢，其实盐城队呢，我们说了他没有比较好的一个中锋，还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一个支撑点。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徐州队会略占优势。徐州队至少在这个高点处，这个我们是有优势的。
2: 但是我们不太好打高
0: 但是我们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徐州队的话，之前呢，就是我们虽然打前支点，但是总喜欢呢是打对方的身后。
2: 对，
0: 支点呢，他不是就是说让支点就是和对方的中后卫的话呢是去争球的。那么其实正常呢，比如说像无锡队，他那个刘宇豪他打的这个支点呢，他就是背对的防守队员去拿球。我在这个支点是在看靠住，然后靠住后卫之后去控制球，把球拿下来之后再传。我们的徐州队呢，很多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我们打两个边路比较多，都喜欢打速度，所以都喜欢打对方的身后。这个支点呢，就是发挥作用，其实是一个前插的一个作用。
2: 是的，
0: 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支点前插造成对方整体的这个防守就要后移，一旦后移之后呢，我们的两个边路就突破之后就会形成空间。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是一个乔宇，他在边路拿球之后，他不是特别多的是向前插，他包括苗运东也是的，后来他更多的是横移，
2: 横切，
0: 就是靠支点把他这个平移之后，造成这个位置上的一个空缺，
2: 有一个空点，
0: 对，包括王伟平或者他们在场的时候都是如此。他也是在这上拿到球之后跑往前跑之后呢，回来去接应去，有对手对方我们的球员接应去。
2: 他在往回跑是给他一个空档，
0: 对，给他空档。但是呢，今天呢上场的陈金星呢，他的特点呢就是突。他是好喜欢往底突的。所以说这特点不一样。每个球员拿球之后，有的喜欢是横切啊，有的喜欢晃动之后我横切去打门去，有的是喜欢下底之后我就传中去，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
3: 下回。

0: 家参与一下啊。
1: 对，抓紧时间在左上角领取一下福袋，然后稍的时间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会来公布谁中奖了。而且中奖的时候非常非常简单，直接到您家里面，
0: 是邮到您家里，
1: 很方便，
0: 都不用您来领。还有这边有朋友说，不是篮球吗？篮球是这样，今天晚上有苏 BA 的篮球赛，也有我们的那个苏超的足球赛。
1: 对，
0: 那今天晚上在无线徐州端，您看的是苏超徐州队是客场对盐城队的比赛。那如果您去徐州新闻这个视频号，七点半的时候，我们转播的是徐州队客场对镇江队的篮球赛。
1: 哇塞，有点应接不暇哈。
0: 对呀、啊，今天晚上菜太多了。
1: 对，今天晚上足球、篮球可能都得看一下。今天晚上是徐州队，苏碧爷的话是客场对的是镇江队。
0: 对
1: 啊，镇江队啊，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蛮多的。以后我们的周六啊晚上真的是有的看有的瞧了啊。
0: 哎，而且还有那个落寞散子说中，这个排位可以啊、
1: 哦、啊。对对对对，
0: 很中很中、啊。
1: 这无锡是孙宁商会祝徐州队大胜是吗？
0: 哇，谢谢无锡，谢谢神秘，他好甜哦。
1: 来，谢谢朋友们的支持。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多多分享出去，看看有哪些朋友在稍后时间也能中奖、啊
0: 哦。我才听到了，是无锡的孙宁商会啊，
1: 孙宁商会
0: 自己人呐、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好呀好呀，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预约了下一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1: 对，
0: 因为下一场我们就是主场了，9月12号、主场对的是淮安队了
1: 啊。那我们今天这场呢是徐州队在客场对阵盐城队。初心说我预测一下，今天晚上徐州队可能会2-0战胜盐城，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希望，好不好？
0: 是我们也是希望是这样、哎、其实我们一直在觉得两个队其实势均力敌，他的实力也不是说有多大的悬殊。
1: 对，
0: 让万一在场上陷入了这种僵局，尤其是很焦灼的比赛之后，很难打出快速的反击、有人就觉得球好像在脚下出不去的这种感觉。那除了咱们徐州比较容易得分的定位球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寻找这个破门的机会呢？
2: 其实徐州和盐城这两个队伍确实有点有这个特点。徐州呢，就刚刚说的忽高忽低，一场状态好，一场状态不好，让大家老是判断不准。
0: 对，
2: 其实盐城呢，刚才我们一直没说，其实我觉得这地方也可以给徐州队球迷吧，我们给你点信心。就是盐城虽然现在拿了17分，但是他是前五轮的，
0: 对，
2: 前五轮是5连胜之后，紧接着是4轮不胜。其实，这个包括他前五轮胜是0-2，是赢的这个连云港，对，2-0赢连云港，1-0赢的宿迁，2-1赢的镇江，然后1-0赢的淮安，1-0赢的扬州。
0: 其实大家也不是太强的，
2: 对，从这就看可以看出来，连云港、镇江、淮安、扬州其实都是8名之后的球队，
0: 对，
2: 只能说是他抓住了这个当时，比如说你像镇江状态不是很好，扬州当时状态不好，他抓住了这些弱队的这个胜果。
0: 他都是在他们运气好一点。
2: 对，就是他的这个，他正好他的这个排兵正好把这个前五场都拿。那么他是在后面对常州是输的，2-1输了常州，然后0-0平苏州，然后0-2输南京，1-1平无锡。这个其实发现了，对他其实对8强以上的队伍的战绩并不是很好。
0: 其实
2: 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徐州队其实，这个对8强以上的战绩其实要比他要好一些的。
0: 而且这边这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现在已经准备点点庆祝餐具，喝点小啤酒，祝贺徐州队胜利啊。咱先别拜开香槟啊，各位小伙伴。
1: 咱们想的是怎么踢好每个球。
0: 咱们现在此时此刻看到我身后我们的盐城奥体中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球迷入场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抓紧时间连线到前方记者安彤。安彤你好。
1: 安彤你好。
3: 徐州球迷所在的区域，那么在大家看徐州球迷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此时此刻在我们对面的盐城的球迷，他们也是非常的豪爽。那么此刻在场上我们徐州队的球员已经进场了，他们即将要进行最后的采场。那么现在我们徐州的球迷已经站起来在为他们欢呼

0: 是不是有设计的？
1: 我们自己画的
0: 啊。
2: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正好是那个黄色的球队服嘛，然后我们就黄色的眼影，然后红色是代表我们主场的颜色
0: 啊，就红色黄色都融合到我们的装面当中了。
1: 对对对，
0: 我看到还贴了这个闪亮亮的
1: 这小星星啊。然后
2: 我们小星星加油，
0: 为什么
1: 加油？
0: 您看球多长时间了？
1: 我上年就一直看，一直跟
0: 啊，就是从去年也是有苏超开始才爱上足球，喜欢足球，
1: 对对对对，一直跟。
0: 那您对于今天的这个比赛有什么期望吗？
1: 我希望我们徐州队的球员能发挥自己的实力，稳定发挥，
2: 对，
1: 拿走三分，
2: 共进八强，
0: 稳进八强，我们要稳进八强，是不是？
3: 稳进
0: 是，
3: 对，必须稳进的。
0: 今天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 大巴
0: 几点出发的？
1: 12点半出发，
0: 12点半出发，
1: 对。
0: 几点钟到这里的？
1: 5点半
0: 。那到了就直接进来了，是不是？
1: 然后在那个高速入口，然后有咱们盐城的交警给我们一路开道。
0: 哦，是吗？
2: 很给力，对不对？很给力，对不对？
0: 啊，
2: 对，感谢盐城，对，
1: 很暖心。
0: 嗯，对于今天这场比赛，能不能咱们预测一个比分，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赢家？
1: 我觉着。
2: 3-0，2-1，
1: 2-1。
0: 徐州拿下三分，盐城也得进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请，能不能请前面领喊的大哥给我们再喊几个口号？
4: 可以。
0: 对。哎，对，喊几个口号，唱个战歌之类的。对。再唱一个战歌。
5: 来来来，是我，是我，你是国兵啊。

0: 今天是什么战术？
1: 我们主要以防守和反击。
0: 嗯。
1: 然后以杜梅扬还有高明宇，我们把这个防守阵容做好，才能打出来反击。
0: 嗯。那您对于今天的上场的球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后卫这一块一定要跟上，一定要把这个什么防守做好，一定要做好防守。
0: 嗯，然后对于他们有没有什么加油鼓劲的话？
1: 就以三分，三分战斗。
0: 正在进行着
2: 十八号队，十八号队，

0: 闹啊，好开心啊！
1: 就像好多的小伙伴在说徐老大太有排面了吧？
0: 对对对，
1: 也太嗨了吧！现场，哎，
0: 今天晚上呢，有很多朋友都是在现场给我们回传了一些照片啊、视频啊，我们确实感受到现场加油助威的这种气氛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那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让我们来竞猜一下今天晚上的比分情况，大家也在竞猜，今天徐州队的第一个镜头会在几分钟就开始进了呢？
0: 对，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哎呀，真的是很羡慕现场的小伙伴啊，氛围太好了。在视频前没关系，视频前你没有福袋，他们没有福袋。
0: 对对对，有些朋友说今天可能是大开大合、哎、啊，有朋友说今天是毕院长又来解说了，对
1: 对，
0: 毕院长
1: 肯定是你的老朋友，因为他喊你老毕。
0: 对，那其实每次解说的时候，毕院长压力也蛮大的，因为很多朋友也会追问对于整个比赛的一个预判，
1: 尤其
0: 回答这个问题确实需要专业的分析，但也有、也有很多朋友也希望有一些主观的判断，
1: 是
0: 就能进多少就进多少。
1: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今天13分就能进球。哦，
0: 这都定好了。
1: 这他们反正他们是内部这么说的。
2: 去年徐州是40分钟左右。
1: 40分钟左右进的球，对，是的。
0: 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压力哈，就是说，假如从赢球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徐州队应该做好哪几件事情？
1: 我们怎么样能有赢的胜算更大一点？
2: 我觉得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中场这个对决上，一定是不能那个
0: 中场，
2: 对，中场一定是要，因为盐城队的也很明显，就是跟我们的一拼中场，
1: 对，拼中场。
2: 我们所以说从我们今天这个阵容来讲也是如此，
1: 我们有两后腰，
2: 对，双后腰的阵容，有可能就是稳守打反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中场这个拼抢当中一定不要给对方机会，第二个就是攻防转换的速度一定要更快一些，因为你稍微慢一慢，可能就是要这个球可能就要被马上就要被堵住了，而且呢，就是徐州队一直以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杜明阳上场之后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大家他有一个核心在那，很多就是队员呢更多的会主动的去把球给他交到他手里，然后去打反击组织，这样呢，那么他不在场的时候呢，就会输球的中场就会稍显乱，就是大家贼都在组织，好像没有一个核心，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徐州队一定要注意，就是不是从谁发起进攻，一定不能这个，一定是有这个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2: 不能说是我谁都去传这一脚球，谁都去领这一脚球去进攻的，
1: 我们是有组织的，
2: 对，是有组织性的，这样是要明确，战术一定是明确，不能说是有的想攻，有的想守，这点是一样注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在中做好三条线的这样的衔接，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也是利用盐城队他两个边路，其实就是包括刚刚说的无锡南京，其实都是很快，可能南京也就是2-3分钟左右进的他的一个球，
1: 对啊，
2: 然后无锡可能也是上半场很快的进了一个球，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猜的话，可能上半场前20分钟，我希望徐州队能进一个球，
1: 先进一个球，那我们心情就比较稳住了，
2: 抓住对方他拼中场、抢中场、抢局的这个情况，后防线不稳的情况，我们去，我们抓住他们的一个反击，就是漏他一个，
0: 这
2: 个跟南京队一样，又取了一个好的开局。
1: 两边开始踩场了，我们现在给大家出来了个导播的现场的情况，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还没有开始吗？正式比赛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9:40左右，那稍后的时间在19:07左右，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主现场切到现场，因为马上他们会有一个开场节目，
0: 对，
1: 非常的精彩。那我们能看到两边现在都应该是用训练服来进行采场，所以我们也看不出来徐州队穿什么。
2: 穿那个黄色袜子的球袜子，这边呢就是徐州队。
1: 哦，到时候不换袜子，只换上服。
2: 对对对对。哎呀，
0: 这都被发现了，这
1: 些。所以应该来说，是我们屏幕的右侧，就是咱们徐州队的球员正在采场训练。
0: 对，向玉嫂说今天的比赛有点纠结，因为盐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而且徐州呢是生活了30多年的第二故乡，所以希望打。

0: 平手吧，这是啊。
1: 还有这个刘月山说，苏边徐州和镇江的开始的是今天晚上的19:30，大家锁定一下，同样是视频号，是徐州新闻的视频号，给大家做现场的直播，两个手机用起来吧，一个看足球，一个看篮球。
0: 您说几比几啊？还没踢呢，7:40啊。
1: 哪个排兵布阵能布成那个平行形？
0: 7:40，然后这个落寞伞说，希望今天能够拿下盐城和镇江啊，因为今天一个是我们的苏超，
1: 一个是苏 BA，
0: 对，都是客场作战。
1: 对，
0: 其实这样看的话，刚才我们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店长也说，那下一周的话可就热闹了，这是。
1: 哎，
0: 因为下一周你看咱们徐州会在
1: 主场
0: 迎战淮安队，就是苏超嘛。
1: 还有说苏 BA 也是主场，
0: 对，
2: 一场客一场主的话。
1: 我们应该是接下来苏 BA 也是的主场，然后接下来我们陆续的一些大学新生也要来徐州报道了，它会是徐州非常热闹的一个周末。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很多的小朋友。朋友们说，小伙伴们说，今天徐州队会有双杀。我们也是希望出现这样的一个结局。那店长，刚才我看到双方在采场的时候啊，咱们徐州队好像是像平行线一样来回的来踢球。那旁边的应该是我们的盐城队，他是转圈来踢球。他是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一个？
2: 那个转圈呢，是我们叫抢圈，在足球术语当中一般叫抢圈。他主要是为了调动球员的一个比赛状态，是这样去的，保持这样的。那么我们平行的去踢球呢？主要是还是就是球员的一个热身的一个练习的方式，应该说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徐州队就是出来热身稍微晚一点，可能现在还没到这个提高比赛兴奋度这个时间段，
1: 还
2: 在这个做基础练习的这个阶段，
0: 对啊，
2: 主要是负责把这个大腿肌肉给它。
1: 来，我们现在镜头越来越近了啊！我们把大家可以把这个黄袜子再放大，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些球员正在做热身，应该是首发球员是在我们的圈附近啊。
0: 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也提醒一下，因为比赛越来越近了，随着我们直播时间越来越长啊，7:07以后呢，我们会转到我们的一个现场。另外到了7:40的一个时间呢，比赛会正式开始。所以我们希望在此时此刻，咱们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在观看稍后的时间当中能够看到整场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情况。
1: 还有朋友说拉拉筋准备战斗了，我们来看到就是在赛场，就是大家看我们的球场的右上角，还有我们徐州队的，这应该是替补球员的一个热身区是吧？
2: 看到这个中场在抢圈的，其实可以看到是教练员在强调像球员的一脚出球这个呢，其实也是针对这个盐城队他们的中场抢劫比较快，要求我们提高这个出球的这个速度，这样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练习。稍远一点的那抢圈呢，应该是替补队员呢，他们在抢圈然后维持一个热身的一个状态，一个这样的这个情况，看到在寻找比赛的节奏。这个能看到主力队员他们在分队穿着分队服，分成两个队，你看第一个是强调什么？强调穿插跑动的一脚传球，你所有队员基本上都是一脚传，一脚传拿球之后一脚传，
1: 还真的是
2: 对吧？强调一脚传球跑位，然后呢也是呢适应比赛的这个节奏速度强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主教练在热身当中的一个，他体现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个意图。
1: 哇，这真的是人家看门道，我们看热闹。
0: 其实在这个很多。朋友在观看这个我们的热身的时候，我觉得在视频的正下方的位置啊，我看到胡司令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的时候啊，
1: 就觉得很稳，是不是？
0: 底气又足了很多啊。
1: 而且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很多的小伙伴，现在就开始不断的给我们的徐州队加油鼓励，然后在那个助威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接下来大家继续点点赞，点点我们的预约，点点我们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把我们的整个镜头还转向我们的现场了，
0: 对，
1: 因为马上在19:40的时候我们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7:10左右就会有我们的开场节目，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苏龙侃苏超除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福利之外，我们每一处的精彩都会给大家来呈现出来。
0: 那我们也会在整场比赛结束以后呢，再次的给各位带来精彩的新鲜的一个现场，另外呢给各位做好这个赛后点评的工作啊。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镜头交到我们的这个比赛的
1: 主现场吧，
0: 主现场，
1: 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3: 我是球爸爸，
4: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那年中秋，他举杯问月，月流横城，天涯思无穷。云湖山居，窗含山水，他曾守一城灯火，今我留一窗湖光，待故人归梦。大王湖畔，临湖而行，这席风味是横城烟火路转。停住月路盏，碰杯笑迎席。云龙山下，云东镜中，清茶祭旧事，家宴叙温情。低眉见月，故人在侧，月出东山，云龙湖上，一曲彭城风华起，今人唱他当年词，光影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王小亚。
1: 大家好，我是夏宇翔。从初春的满怀期待到盛夏的满腔热忱，苏超开赛近五个月，一场场精彩的对决给球迷们留下了无数难忘的赛场记忆。而上周的三场较量同样是看点十足，多支球队了迎来了自己决定走势的关键一战。三场比赛一共是打入了九粒进球，给大家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
0: 没错，有队伍呢是拉开了积分差距，有队伍实现了排名的跃升，也有队伍停留在了卡位区间，积分榜的格局随之迎来了新的变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比赛的精彩瞬间。
2: 夏末绿茵激情不减，苏超常规赛补冲刺阶段。8月29日，联赛第19周，三场赛事同步打响，赛场对抗激烈，胜负悬念丛生。扬州队主场迎战宿迁队的比赛堪称八强卡位硬仗，胜负直接影响晋级形势，双方开局就强度拉满。第28分钟，宿迁队获得点球机会，高驰主罚冷静推射，皮球应声入网，宿迁队率先打破僵局。下半场扬州队大举压上，持续发起进攻，宿迁队则适时回收阵型，全员稳守阵地，最终宿迁队1-0拿下这场关键胜利，积17分，跃居联赛第三，扬州则积12分，暂列第10。防守争夺战中，常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上半场双方防线稳固，门将接连做出极限扑救，轮番冲击之下均未能破门。下半场无锡队火力全开，第50分钟，替补登场的金明明捅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
3: 灵巧的一挑，帮助球队改写比分。
2: 第56分钟，刘宇豪长途奔袭，单刀破门。
3: 刘宇豪比分被直接改写为0-2。
2: 第67分钟，
3: 哦，这一下在后场自己出现了失误。
2: 卢泽林禁区推射得分，无锡队迅速扩大领先优势。主场作战的常州队全力反扑。第83分钟，吴浩民弧顶远射，经唐增吉折射破门，扳回一城。第87分钟，刘宇豪主罚任意球，弧线兜射直挂球门死角，
3: 又是刘宇豪梅开二度。
2: 补时阶段，无锡队替补登场的张葛嘉豪单刀破门，锦上添花。
3: 面对门将直接打门，在95分钟再次扩大比分。
2: 最终，无锡客场5-1取胜，以21分继续领跑积分榜。一部《西游记》串起两成意，淮安队坐镇主场对阵连云港队。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却始终没能攻破对方球门。下半场淮安队迅速找到赛场节奏，发起连续攻势。第48分钟，葛运智凭借前场任意球破门。
3: 后点，哎呦，这下球进了。
2: 第58分钟，李文豪左路送出横传，替补登场的花江敏小禁区门前抢点推射，再进一球，将比分扩大为2-0。
3: 比赛第58分钟，淮安队完成了两球的领先。
2: 连云港队全力反扑，持续冲击对手防线，但未能改写比分。中场哨响，这场比赛过后，淮安队在冲八之路上拿下关键三分，积11分，保留住了冲八的最后希望。常规赛仅剩最后3周，八强席位仍有悬念，每一次拼抢都有可能改写一支球队的赛季走向。拼尽全力，终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春山。今晚的对决即将上演，各队又将如何续写征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上周的三场对决啊，是凝练出了三份属于自己的滚烫故事。我们首先来看淮安队对阵连云港队，是坚守破局的感动。那淮安队呢，是经历了6轮不胜的煎熬啊，终于在上周收获了时隔105天的胜利，这也是淮安队本赛季的主场首胜。董松教练在赛后表示，这场球是球员们近几场以来最渴望胜利的一场。
1: 如果说淮安队的故事呢是坚守，那扬州队主场对阵宿迁队便是临场智斗的焦灼了。赛场之上呢，球员们拼的是实力，赛场之下呢，教练拼的是战术，是心态，是临场的智慧。这场焦点对决留下了一段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博弈的名场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场充满了悬念的心理较量。
4: 租超赛场惊险顶级之宝，在扬州被派发给宿迁一个点球机会，扬州队将一张纸投穿两脚，还悄悄交了几只，目睹全程的宿迁队射手高驰神色变得紧张，教练也变得焦躁，纸条上究竟写什么？会是扬州队的锦囊妙计吗？尽管随后高驰凭借高超的球技赢了点球，但这个遗忘仍然盘旋在宿迁队的心头。于是在半场休息时，宿迁队员们终于在角落找到了被丢弃的纸条，原来只是一坨白纸。
1: 很多球迷都好奇啊，这张空白纸条的作用啊。赛后高驰和刘玉琦的采访给出了答案啊，其实两个人呢是并肩作战的队友啊，也是室友，所以刘玉琦呢非常熟悉高驰的踢球习惯。宿迁队的教练组呢本想借着递纸条来制造悬念，给高驰心理施压啊，让他能够改变自己的射门方向。那但是高驰是顶住了压力，依然是执行了自己原本的射门的思路啊，这一来一往啊，就促成了这出可以说是充满了趣味的赛场智斗。
0: 我们再来看一看无锡队主场迎战常州队的较量，称得上是火力全开的震撼啊。那下半场两队共轰入了六球，刷新了本赛季半场进球的记录。那无锡队的刘宇豪呢，也是凭借精彩的双响暂时登顶了联赛射手榜的榜首。那这场比赛呢，赛场上是精彩不断，赛场外还有一段充满童趣的小插曲。一位无锡的小球迷呢，在赛前的童真发言就恰好预判了这场进球大战的比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你猜测一下，作为第一次来看，今天晚上无锡跟常州会踢得怎么样？
6: 无锡肯定会赢的
5: 啊！我就喜欢你这个猜测，非常棒。自己平时运动吗？踢球吗？
6: 踢
5: 呀，
6: 踢球了。
5: 啊，你学踢球的？我们想问问你，从一个小小球员的角度，今天晚上无锡跟常州，咱们。

0: 个几比几比较好呀？5-1。
1: 这个小球迷可以说是气场十足啊，发言也是格外的笃定啊，看得出来对无锡队是满怀信心啊。其实这个暑假期间呢，在每一个苏超的赛场都能够看到很多和他一样穿着球衣的小球迷，大家顶着高温跨城去奔赴赛场，把整个夏日的热烈都留在了绿茵场上。
2: 那这周呢是恰逢新学期开学，不少同学呢交的暑期作业主角就全是苏超，他们把整个夏天看过的比赛、见过的热血一笔一画都化作了自己的热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独属于小球迷们的新学期答卷。
3: 这是我的数学暑假作业，关于圆，我特别喜欢苏超，所以就参考数学书上关于圆的知识点画出了苏超的13个嘟嘟，还有足球。13太保加油，南通队加油。
1: 画的是真好啊，看得出来苏超是实实在在留在了他们的心里啊。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呢，这不只是一场热闹的球赛，更是一场生动的社会实践课。他们在赛场上看见了坚持，看见拼搏，最后沉淀成自己的成长与感悟。
2: 没错，这份来自赛场的触动不只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其实很多球迷都会在赛后的深夜里写下长长的观赛小作文。有人呢会感慨胜负之间的跌宕，也有人会写下足球和城市之间独有的羁绊。有一段呢我就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以前总是觉得故乡就是一个很远很远的词，直到苏超开始我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在外生活再久，听到家乡名字的时候心里还是会轻轻的颤一下。
1: 哎呦，写的真的是太好了，正是这些炙热的心声啊，也是赋予了苏超超越胜负的温度。中场哨会响起，但热爱可以被好好的留存，会落在纸上，藏在字间，属于每一个与苏超同行的人。
2: 我们现在呢再把目光重新放回到今晚的比赛，积分榜的第6到第10名之间仅相差3分啊，中游排位是瞬息万变。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泰州队的8强卡位战成为了本周的焦点。那目前的两队同积12分，南京队位列第8，泰州队位列第9，而本周没有比赛的扬州队呢同样也是手握12分，排在第10。这一场对决的胜负将会连锁改变这3支队伍的排位走向。
1: 没错啊，南京队呢如果今天主场拿下3分，积分将会来到15分，就有可能会升到第7名。泰州队和扬州队呢则是排名不变，如果泰州队获胜，那同样有可能会升到第7名，但根据本赛季两队同分的规则，扬州队排名将会上升到第9名，南京队则会滑落到第10名，直接掉到了晋级线之外。而且啊，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泰州队与扬州队都还剩2场比赛，有后续调整和追分的空间。南京队的只剩下最后一战，可以说3支球队当中啊，容错率最低的一方。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南京队晋级前8的关键一战，球队呢势必要全力去抢分。在刚刚公布的南京队的首发名单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中乙最佳射手费尔南多的名字，他今天晚上在锋线上的表现也是这场比赛值得关注的一点。
2: 我们再来看一看盐城队主场对阵徐州队的较量。那目前呢，盐城队是积17分，位列积分榜的第2名。如果今晚获胜，那积分将来到20分，继续守住次席的席位。那并和第3名的宿迁队拉开分差。那如果徐州队客场拿下了胜利，积分来到18分呢，排名就会反超盐城队，跃升至第2。那本场的胜负也会直接影响积分榜上游的格局。
1: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连云港队主场对阵南通队的对决啊。南通队呢，目前是积13分，位列在联赛的第7。如果获胜，将会和排在第4、第5的苏州队和常州队同分。反观连云港队呢，在上周比赛过后，已经确认与8强的竞争无缘，所以他们不再被排名牵绊。心态上呢，或许要比对手更为松弛。如果这种松弛能够转为积极的临场的状态，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赛场表现。
2: 那今晚呢一共有3场比赛，有的队伍是全力守住上游的优势，

有的队伍呢是同分混战，奋力突围，有的队伍力争积分，提升位次。那到底谁能够把握住机会，排位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在10月的3号4号两天即将登陆江苏南通，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等众多顶级的唱将也将带来线下的音乐狂欢。这个国庆节让我们相约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朋友们，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各地的赛前展演呢正在陆续的展开，现在就让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彩不相逢故，几世锦情长。江海大地不仅有实业报国的热血，也有着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王小亚。
1: 大家好，我是夏宇翔。
0: 宇翔，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的苏超变了？除了场上的这个比赛踢的是越来越带劲了，那场下大家的脑洞也是越来越卷了。你看各种精彩的二创作品层出不穷了，网友们个个都是整活高手啊。
1: 确实啊，现在的网友们的创作那真是万物皆可苏超啊。从我们刚刚聊到的小作文啊，到各种的绘画的作品，还有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制作了球员的动漫的形象，以及各种苏超相关的原创的歌曲和 AI 的短剧，可以说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啊，没有网友做不出来的。
0: 而且啊，不只是网友们玩的热闹，我们江苏卫视自己也是整活不断啊。之前我们发布了很多短视频，是不是已经让大家追的是停不下来了？但是最近上线了 AI 短剧《苏醒吧十四太保》，看过的朋友们啊都说很对味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视频来一睹为快。
2: 我也是称霸南京野球场，
3: 以雷霆之势闻名的前锋，人称王霆锋。
2: 苏超小微企业专属赞助席里八位，让我们菜店
4: 从母菜店到绿茵场，鸭子真的飞上天了。
5: 搞一个俱乐部，
6: 名字我都想好了，
7: 斩鸭子 FC，
8: 斩鸭子 FC，
9: 目标明确，拔得头筹，培养顶尖高手，这就是我的穆巴佩训练法。
10: 要咱们这阵容可以做江苏十四太保了。
11: 苏超，我们来啦。
0: 那这部短剧上线之后啊，网友们的评论呢也是有趣的很。有人说江苏卫视啊，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呢？还有朋友们会说，你们就不能学一学饥饿营销，怎么就一下子20集全放了？告诉大家，这就叫做管饱，绝不能让我们苏超的家人们饿着。还有网友夸这部剧的质感可以直接拍成电影了。确实啊，我是已经全部看完了，感受和网友们是一样的，就是两个字儿值得，四个字儿绝对精彩。但是呢，我不能剧透，所以呢，预知斩鸭子 FC 的后事如何，请大家登录我们爱荔枝客户端来观看全集，不用追更，一口气就能看个够。
1: 大家如果喜欢这些二创的作品啊，或者自己也有什么有趣的创作啊，欢迎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来分享。
0: 好，接下来呢，南京对战泰州的比赛呢即将开始，同时我们也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转播另外两场比赛。现在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1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0周盐城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丁瑞成。本场比赛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啊是一场强强对话，也是榜二争夺战。今天的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啊，早早的就已经是座无虚席了，球迷们啊已经迫不及待等待这场大战的展开了。

夜色正好，气温适宜啊。今天26摄氏度，这个温度呢其实不算太高，对于运动员啊乃至到球迷而言呢，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舒服的。来关注一下实时积分榜，今天交手双方的盐城队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积17分，而他们今天的对手徐州队呢是积15分，排在第6位。2006将军人，咱是足球。

在今天的当值主裁判但宁的带领之下，双方队员呢是从球员通道当中款步走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当然，刚才我们通过屏幕看到呢，今天主场的盐城球迷啊是别出心裁，设计了手指板的举起来的这种方式的 TIFO 来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设计感满满啊，看起来真是非常震撼呢。

盐城把湿地的温柔铺向海洋，用一次次细腻的传导写满了岁月的绵长。而徐州呢，把汉风与豪情刻进了骨血，用一记记凌厉的攻势讲

尽了千年的坦荡。从彭城七里到黄海之滨，当刚烈遇上绵柔，当足球的激情点燃城市的烟火。今天让我们循着皮球滚动的方向，去见证这片绿茵场上最惺惺相惜的相逢。两边队员的合影，并做最后的赛前动员。

现在呢，屏幕当中给到了今天客队徐州队的大名单，你在开赛以后来为各位详细介绍。其实今天呢，也还是全主力出战啊。队长今天是五号四支后卫的杜明阳。双方队长挑边，今天的盐城队的场上队长是他们的二十号胡书明，四支中场的队员。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呢，现在屏幕当中给到了今天主队盐城队的大名单，同样的是在开赛以后来为各位详细介绍。二十号队长胡书明领衔，二十三号呢中场的指挥官刘家伟今天呢也是出现在的首发十一人当中。两支球队呢今天可以说是主力尽出了，对于这场比赛可以说看得非常非常重要。赛前呢我也说到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最终的结果啊有可能会影响联赛第二名的变动的。双方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这重要性呢不言而喻，就看球员们啊能不能够发挥出了应有的本领了。小将温竹星，这也是盐城队在前场进攻的非常关键的一环。五号林成亮，这是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呢。杜明阳，徐州队后防线上的司令塔

比赛还没开始，球迷们呢已经是按耐不住了啊。于是范艾丽，这是徐州队球迷们最放心的门神呢、啊。张金，同样的门线技术稳定，这是盐城队的门神。聚焦主裁判但宁，等待吹响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好了，那么随着主裁判但宁的一声哨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0周，盐城队坐镇主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徐州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是正式。

预判到了传球线路，完成抢断，把球调入禁区。来看这一次，把球拿住，抢在对方上抢之前把。预判到了传球线路，完成抢断，把球调入禁区。来看这一次，把球拿住，抢在对方上抢之前把球解围出边线。徐州队的主帅胡义军，胡指导。

感谢外球怎么去处理。大力手抛球掷向禁区里，法尔队员的一点头球解围出边线。哦，这时候呢，隔壁场次是传来了进球的消息。南京目前在主场1-0领先于泰州，17秒的闪击破门。我们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直塞边路好球，这是机会。来看，法尔队员呢提前站住位置，把球护住了。刘家伟再回做，直塞走地面，背身先拿住，吸引了三人的防守，把球分出来，可以给左路。奇瑞扣球的想法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被对方读懂了。抢断以后，看看徐州队由守转攻，选择长传向前。裁判响哨示意犯规。那么赶紧啊，趁着这个功夫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11人。今天的先说今天主队盐城队主教练黄勇啊，是祭出了5-4-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是1号张金，后防线上有左只有一次是41号齐瑞，16号申全书，35号蔡世杰，5号林成亮，以及42号的庞志超。在中场方面的四人组有左只有一次是7号张成世，23号刘家伟，20号胡书明，以及10号的温竹新。单中锋今天是6号康振杰。具体的站位应该到开赛以后还是会发生变化的。康振杰呢比较习惯的位置肯定是中后卫了啊。双方呢在开赛阶段没有太多的试探，真刀真枪开始了这场精彩较量。刘家伟在后场的进行盘带，寻找传球近点。作为中场的指挥官这样的角色，他呢其实更多在中场承担起一个发牌器啊，就是观察队伍的站位以及对方队员的站位，寻找呢可以向前的空间。徐州队其实在开赛阶段也可以发现啊，前场的高位压迫抢的是比较凶的。长球向前和队友做接应，但这一下呢球带丢了，倒地放铲，及时将球破坏。关键的一次铲抢来自于7号张成世。回走，直传向前，这下呢传了一个1/2球。35号蔡世杰及时的上前呢将球断下，左脚起球掉向禁区内。来看张金已经出来了，这下呢确实传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球出底线球门球。那么趁着这功夫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客队徐州队的首发11人。今天主帅辉军胡指导呢同样是祭出了一套5-4-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依旧是35号的伊苏库艾利，后防线上有左周一次是13号马浩辰，5号杜明阳，3号武浩然，24号崔子月，以及14号的高明宇。中场四人组有左周一次是12号乔宇，10号王詹，66号郑雪健，以及76号的陈金鑫。单中锋今天是21号杨旭东。杨旭东的这个站位啊，我们还需要去观察一下。在过往的几场比赛当中呢，他一般是出任球队的左边后卫，啊，今天会不会上前啊承担高中锋的职责？但是看起来现在还是在左边路啊。庞志超，是的，在经过了开场阶段双方互相的试探以后呢，慢慢的队员呢开始尝试把球控在脚下。这段时间呢，除了在中场的激烈拼抢以外呢，其实整体的节奏稍微慢了一点了，要合理的去分配体能的储备。欲速外力大脚把球往前传，示意队友向前。面对刘家伟的防守只能往回了，没有太好的转身空间。今天两边其实在开赛阶段这6分钟时间里呢，也能比较明确的看出来以稳为主啊。

得也漂亮啊。左脚搓起来，进球停得稍微大了一点，球权被抢断，徐州队在边路向前，这时候呢隔壁场次是传来了进球的消息，南京在主场呢目前是1-1与泰州战平。在联赛啊所剩轮数不多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每一粒进球啊每一次得分可能呢都很大的影响积分榜的局势，所以说我们也及时的和各位一起关注其他场次的最新情况。传中球，裁判的响哨示意是进攻犯规，在身后推倒了41号奇瑞陈金鑫，

迪现在已经是取得了本赛季啊个人在苏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了，真的是一粒非常精彩的世界波，不知道这场比赛会不会有进球的可能呢？后场控球，左脚搓起来，长传打身后，防守队员站住位置，一点头球完成破坏。双方今天身体对抗啊，确实还是比较激烈的，都希望能够尽早的去改写比分，为球队建立优势。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援，国援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国民优倍 5.0 领先纳履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后场盘带向前给到左边路，其实可以尝试把场地的宽度利用起来啊。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其实右路还是比较空的，通过长传转移的方式呢来去打开局面未尝不可。这段时间双方呢还是在中场啊陷入到了绞杀当中，外围直接抡上一脚，哎呦，这球啊，张金是大马金附体，在空中直接把球摘下来了，持球真稳。当然这一次徐州队在外围凌空斩的打得非常漂亮，距离还挺远，稍作调整直接凌空抡上一脚。66号郑雪健，这球似乎是已经出了边线了，联赛已经举旗，刘佳伟就近这接外球找队友。直塞齐瑞把球先拿住，不太好转身，选择把球回传，刘佳伟扣过来，都比较乐意啊，在中场呢由中场队员来进行控制和梳理，并不着急向前传递，是等到有合适机会以后呢尝试一箭封喉啊。好球形成摆脱，那防守队员转身很快，在边路以一敌二，最终呢是放铲将球先破坏出边线。14号高明宇，当中呢刘佳伟也在紧锣密鼓的去指挥队友的站位，这是一个中场的调度的这样的一名球员啊需要有的这样的特质。大力手抛球掷向禁区里，这是盐城队呢比较喜欢的边线球的配合套路，脚跟一磕，好球，刘佳伟把球塞过来先扣，直塞禁区里，防守队员第一时间卡位将球破坏。盐城队呢在前场的进攻啊可以看到打的是比较细腻的，比较喜欢的去通过短传的方式来尝试撕裂对手的防线，尤其是刚才这一次啊在弧顶的位置呢是通过数次的短传出球将球呢是塞入禁区当中，

就是岩城比较喜欢的传控的套路，往往呢能够用这样的战术方式啊打开局面。直塞好球，点回来，再直塞，想法不错，但是呢这球是传到了队友身后，唐志超第一时间不太好接，再传中。这里一通乱战，最终呢是徐州队的队员成功将球破坏。看看，就是衔接一波反击来，前场局挂打。哦，这时候呢，隔壁场次又是传来了进球消息啊！隔壁场次南京对泰州已经成为进球大战了。这会儿比分来到了2-1，南京再度领先。刘佳美连续的晃动吸引了对方两人的包夹，选择将球回送。后场起长传，头球摆渡中路位置，先把球拿住往回，右路的队友，但是还是选择在中路做配合。奇瑞这段时间啊已经是插上到了前场，在中路位置呢去进行组织，斜45度传中，防守队员的飞身将球解围。这段时间呢，其实双方啊踢的都有一些急切，觉得呢这种时候啊，去尝试主动放缓节奏，把球控在脚下可能会更好一些。徐州队在断球以后呢，果断啊是把球呢先回到了后场，不要太着急向前。杨旭东

起长传找右边路啊，这球呢线路稍微的低了一点，齐瑞站住位置判断对了第一落点，将球解围出边线。后场起长传呢，其实是两支球队都比较喜欢的战术配合，简单高效直接，往往呢也能够寻觅到一些机会，一些良机。但是比较坚定啊，主要呢是后场的队员啊脚法出众，传球落点精准，所以呢这么选择自然是有依据的啊。

呼哧浪。场边的是紧盯场上情况，第一时间去指挥场上地组跑位和战术配合。刘佳敏和队友呢想做撞墙，这次没能成功，球被断下。来看徐州队的反击机会，后场抢断，首先拿住刘佳伟，陷入了两人的关门防守，这球最终还是丢了。好球，转身成功向前，看看能不能把球接到呢？12号乔宇把球再分过来，还想做短传的配合，想法不错，可惜防守队员呢是站住位置，提前将球破坏出了底线，角球。

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交给12号乔宇来处理，进攻方向左侧的角球机会会怎么选呢？单臂平举选择开前点，这应该是防守队员把球解围出底线，连续的第二个角球。双方呢在定位球啊角球的战术配合当中呢都有一些自己的设计，看一看今天啊能不能打出来。乔宇还是他来主罚，这次啊改成双臂上举了，会怎么选呢？还是前点，这应该是烟雾弹啊。

解围不远，外围左脚的一脚凌空射门，啊，这脚呢打高了。十四号的高明宇，完成了一次外围的远射尝试。那确实，在禁区里人员密集的前提之下呢，直接选择远射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了，确实这下呢难度比较高。刘佳伟这段时间呢，他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回撤，感觉啊落位落得比中后卫还深。这种击球风格的后腰呢，在当今足坛是比较常见的，有更多的空间来进行组织调动，落到所有队员的身后啊，也能更好的观察队友的跑位，也能够在传球失误的前提之下呢，在及时的为队友做补位。首先往回勾，是的，正如我赛前所说，两支球队呢确实这场比赛对于胜负看都比较重，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的非常关键，所以说呢在开赛到现在接近2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啊两支球队整体在进攻端呢，包括呢后场起长传的之前啊，在控球的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确实不着急，生怕呢出现哪怕一丁点的失误。

山门老练的猎人呢，不断的寻觅寻找机会。有犯规，这次的上抢呢是扫倒了对手。裁判给到的盐城队后场的定位球，20号胡书明，这次呢回射到本方半场去持球接应。回来看左边路有机会，奇瑞速度非常快，1-1，想要尝试过人没能成功，球权呢没有能够保下来。易主了，徐州队本方半场的界外球，

挑起来想打身后，但这个位置呢并没有队友，看起来更像是安全起见把球先处理掉，毕竟在边路的空间狭小，而且啊身前已经有对方队员了。带球观察林成烈，把球再分到右边路，缩起来，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但是队友呢是站到了位置上，及时的形成了接应，断球成功，裁判的示意没有犯规，比赛继续。想尝试把球端到右边路找空位的队友，这次呢是防守队员站住位置将球拦截。今天啊双方在防守端的表现确实亮眼，密不透风嘛。背身先拿住回走，刘佳伟右脚起长传，和队友做配合给到左边路，文竹鑫再横传，康振杰挑起来还是打左边，这一下呢这个落点啊不是太精确，两名队友呢不太好接。康振杰呢在跑位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是会稍微往回收一点，虽然说首发名单当中官方给到的是一个单箭头，但其实真正比赛开始以后呢其实更像一个中场。潘振杰呢除了有优秀的组织调动能力以外呢还有一脚不俗的远射的啊，左脚直传向前，防守队员呢是及时回位将球拦截。这会儿刚才也说到

唐志超，手抛球大力向前找队友，之后呢，是及时的卡位，球让出边线，球权依旧是盐城队的。

小细节把球往前传，寻找转身向前的机会，挑起来，其实可以看到啊，延长队呢在前场进攻的时候呢跑位是比较灵活的，队员之间呢并没有固定的站位，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可以发现呢张成世会到边路拉边，那又有一段时间呢会回到中路去进行接应，而十号的温竹新则会转移到左边路来，不断的变化，不同风格的球员呢轮番对对方的防线去制造冲击。老将之间惺惺相惜啊，这是属于苏超赛场的世纪名画。杨旭东逐渐的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啊站稳了脚跟，可以看出来呢每一场都在进步，挥传球力量有些大，好在呢球还没有出界，

一脚往前端，来看这球谁能先拿到。头球的接力，吴淑敏把球先回传走地面，可以尝试给左路，但是对方贴得很紧啊。嗯，这球呢传的不是太好，十号温竹心线路稍微深了一点，刘家伟的第一时间不太好接，翻抢成功了，来看扣回来，没有太好的传球线，罗浩球人球分过啊，但是呢汤球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二队员的补防到位，倒地放铲将球解围出底线，角球脚下真娴熟啊，非常利落干净的一次穿裆的过人，来自于七号的张成世，这段时间呢活动到了右边路。小伙子今年21岁，有冲劲儿啊，目前呢代表球队是出战了7场比赛，暂时没有进球。来看角球，门将出来单拳的碰了一下，就是这一碰啊很关键，无速外力再碰一下啊，连续两次的及时出击，对对方的传中球呢形成了干扰，等待庞志超插上，这一下呢对方队员是贴得比较近，一脚把球往前端，尝试打快速反击，球先停下来尝试摆脱没能成功，贴身的逼抢呢确实给到了持球队员比较大的压力，球权还在徐州队的控制之下，给到右边路，这是进攻的机会，来看来看横穿中路位置，哎呦这下啊前点呢居然将球漏过去了，应该是有战术的想法的，想要漏向中路乃至后点呢，让后点插上的队友啊去形成攻门，等会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刚才这一次徐州队断球以后的快速反击，看给到右边路以后稍作调整，直接一脚端向中路，传球落点弧线的都不错，位置强点应该还是受到了对方队员的干扰的，所以说呢没有能够踢到球，这一次

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双方呢也是趁着治疗受伤队员的间隙，给旁边的补水稍微休整。

两边的球迷呢，一直呢都是在为球队加油助威。尽管说场上暂时还没有出现进球，但是两边呢其实今天整体在上半场接近3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呢状态不错，都能对对方的球门制造威胁，保持这样的状态，或许呢进球就在下一秒了。

十号温朱新在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治疗以后呢，看起来走路还是有些踉跄，总之需要先离场。从场边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不准备去进行换人调整。关注到了，做手势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硬碰硬的这个伤势。林成亮左脚起长传，想打防线身后，队友呢启动稍微晚了一点，背后有推人，裁判响哨示意犯规，许了队本方半场的定位球。两边打的都太稳了，不是那种啊，就是说你真的是势在必得的机会，基本上呢就是求稳为主，球呢尽可能的去控制在自己的脚底下。

挽救成功。来看这一次，美琴，哎呦，漂亮，穿裆完成分球，左脚挑起来，中路位置倒钩射门，哎呦天哪！语速败力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向对方的近在咫尺的倒挂金钩拒之门外。奇瑞前场反抢二次进攻的机会，等会儿我们可以通过慢镜头回放来重温一下刚才这一次技惊四座的进攻配合和防守。刘佳伟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位中场大师，沿路扣过来，左脚挑起来以后及时的跑位到了小禁区附近，直接呢是腾空而起完成了一脚倒钩。这一下努斯派利是保持住注意力高度的集中啊。目前两边的门神啊还在持续发力呢，经常说啊，中场队员需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刘佳伟呢恰恰这两项他都有，所以说呢往往在场上啊传球跑位在不经意之间呢就能给球迷制造惊喜。

杨旭东。杨旭东的风格呢，其实就比较明确，防守型的边后卫。他上参与进攻的次数呢，可能一场比赛没有那么多，但是啊，以他的身高，可以在徐州队的前场定位球进攻当中呢，承担起一个比较重要的职责，那就是后点抢点。而且呢，确实他的作用是比较明确、比较明显的。而且他后场其实长传的功夫也了得，正好给咱展示一回啊。有没有机会禁区里？躲开了对方连续的放铲，好球，停球就是形成摆脱。文竹鑫选择先把球回传，好球，连续的配合，直塞给禁区里。这球呢应该是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有折射啊，看起来呢是一脚非常有穿透力的直塞。

号晨准备来掷界外球，往回找队友，斜45度起球传中，哦哟，禁区里凌空垫了一脚。这球呢确实难度比较大，没有调整的时间，蒙詹直接是选择射门，球呢是高出了门框范围。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

主动降速了。稍微还是要控制一下，而且呢其实可以发现啊，两边队员呢在后场控球的时候，其实对方给到的高位压迫力度也都不大。形成抢断，来看徐州队的反击机会，就近找队友做配合，给到右边拢，怎么选呢？带球向前扣回来，左脚尝试传中，防守队员呢是碰了一下，不妨禁区里的队员大脚把球破坏掉，就是再推反击，安全起见把球先解围出边线。背身拿住，文竹鑫带球内切了，横传张成世，再给到右路，把场地宽度利用起来了。裁判想说是一犯规，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呢，徐州队队员应该是有一个手上推人的动作，放倒了张成世，由裁判给到了盐城队靠近右边边线的一个定位球。镜头又对准到了刘家伟了，这次呢没有去主罚定位球，而是参与到了禁区里的抢点。定位球呢是交给到20号队长胡书明来处理，左脚架看看怎么选，

在等待主裁判的示意，也在及时的观察队友的跑位。搓起来掉了一个高弧线给禁区里，于斯派利及时出击，双拳把球击出，衔接队友的大脚破坏，想推反击，这下呢手上有拉拽，是一个战术犯规，裁判肯定要掏牌的。是的，黄牌。41号的齐瑞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确实，在对方快速反击过程当中呢，如果这一下让过去的话呢，徐瑞的快速反击就一定能够打成。所以说呢，就只能是迫于无奈的采取了战术的犯规。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是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国民优倍 5.0 领先纳履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这谁防线队员啊，确实今天都保持着注意力高度的集中，对于对方传球的线路预判呢，做的都不错。刚才这一次呢，是齐瑞及时的下地将球碰了一下。刘佳伟后场持球推进，观察队友站位，确实就近的接应点呢不算太多，只能横传找到后卫了。其实啊，可以看到在控球乃至进攻过程当中呢，盐城队的这个站位很有想法，就看起来像是一个415，在前场呢留了五名攻击手参与到进攻当中，而中场呢只留了一个人去做保护。确实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啊，盐城队呢打的是大开大合的，但是同样呢，徐州队呢在防守站位上面呢也是密不透风，五后卫呢站出来以后，541的阵型站得也比较明确，也确实让对方后场起长传呢不太好真正的去撕裂防线。

怎么选呢？后场起长传了，但这个位置并没有队友。最终的是门将张金把球拿到，三号武浩然及时的和队友去做沟通。这次呢，确实可能落点不是太精确，是及时的沟通，在场上的不断的呼应，才能更好的呢去做后场向前的直接配合。门柱心给到刘佳伟，怎么选呢？确实是中场啊，几乎不留人呐、啊。右边路已经提前启动了，想法不错，但防守队员呢是提前站住位置，第一时间投球完成破坏，双方在中路呢陷入了身体的搏斗，最终呢裁判是响哨，是以进攻犯规给到了徐州队后场的定位球。张成世这一下呢在突破过程当中呢，面对对方的卡位，手上确实有拉人，起长传，解围不算远，但好在队友已经到位了。传球有些突然，奇瑞呢已经本来往前跑了，往前启动了，这球传到他身后，只能及时调整重心，想回去去接球，最终呢没有能够停下来。接白球直接来，背身先拿住，球分出来，右边落下底传中，防守队员呢将球挡出底线，角球。定位球机会呢，其实是到目前为止两边抓的都比较紧的进攻方式，我希望呢能够通过定位球呢来尝试攻破对方的城门。所以说呢，其实在角球定位球的战术套路当中啊，一直都在变化。来看一下徐州队这一次进攻方向右侧的角球机会会怎么去选，兜了一个弧线找后点位置投球攻门，门前还有补射，球进了。比赛来到第41分钟，这次角球的进攻乱战当中，76号陈金鑫是打入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二粒进球。上一秒呢还在说角球定位球呢是这段时间两支球队都抓得比较紧的进攻方式，下一秒呢角球就取得了进球。进球以后，陈金鑫第一时间啊也是找到了主教练，找到了胡一军胡指导，我们的深情拥抱。可以看出来呢，两人啊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呢关系都一定很好。来看这一次，其实啊张金第一下呢近距离反应非常快了，扑救很关键，但第二下呢面对大半个空门啊，陈金鑫这下呢是我们确实很难再去做二次扑救。

这样一来的话啊，陈金鑫呢也是连场破门，近期啊就比赛状态非常好。刘佳美在后场呢持续控制，虽然说暂时比分落后，但是呢盐城队其实队员也可以看出来啊，没有那么急躁，时间还长，需要的呢是控制节奏，慢慢寻找机会。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科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呢是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在接下来时间里啊，在取得领先的情况下，徐州队会不会再次取得进球？而盐城队呢，又能不能够通过他们的控球向前呢，尝试扳平比分？拭目以待。来到后点，这是反击的机会，门柱心，在中圈位置呢被对方队员放倒，裁判要掏牌儿。13号的马浩辰吃到了本场的第一张黄牌。同样呢也是战术犯规啊，可以说呢这个黄牌确实这个是没有办法。马浩辰的深知啊不能让温竹鑫继续往前盘带，他非常清楚温竹鑫的脚下技术和速度。右脚向前把球先拿住，回传寻找机会。就是破密集防守啊，一直都是世界难题。你可以发现在进攻过程当中呢，盐城队面对对方的这个完全的退防，密集的防守确实也不太能够找到向前传球的线路。而且呢在转身啊回传以后呢，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徐州队前场呢加紧了高位压迫的力度，这其实让盐城队呢控球比较的艰辛。就作为尝试去打控球的队伍呢，他们最喜欢的呢就是将这个一层一层的慢慢向前梳理，而对手呢如何去克制这种控球，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不断的去形成高位压迫。上半场呢只有2分钟的伤停补时啊，看看在最后的2分钟时间里头会不会有进球产生。

说喜欢打控球的球队啊，最害怕的就是低位防守以及快速反击的战术。其实呢，现在足坛比较有名的一个呢是之前啊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在碰上热刺这种打防反的球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先看这一次禁区里，宝地放铲及时到位，将球破坏。就是这么说啊，控球的队伍呢确实很担心啊遭遇到对方的高位压迫。把球先停住，挑起来，想要尝试传中，防守员站住位置，将球破坏。申全书今天呢，确实，他更多的时候呢，还是承担起这个中后场的防守回追工作，速度很快，而且呢，体格硬朗。同时啊，其实呢，盐城队前场的界外球、大力手抛球呢，往往都是交给他来。来看掉到门前，这下呢落点其实稍微深了一点，不过后点启动的很快，张金呢站住位置将球没收了。左边路，倒地放铲，二分之一球呢是先抢下来了。头球回点给到门将，这下呢其实顶的方向不是太好。这时候但宁也

0: 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徐州队是凭借着76号陈金鑫的进球，暂时呢在客场0-1领先于对手盐城队，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那么剩下的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再跟您聊。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欣，
0: 我是本场比赛解说员丁瑞成。
1: 那么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盐城队对阵徐州队的比分呢是来到了0-1，徐州队呢是暂时领先。那么我们知道两支队伍呢目前在积分榜上呢是仅差2分，那么主场作战的盐城队呢是希望能够走出低迷，而徐州队这边呢是希望能够保留住这个8强的席位哈。这场火力全开主力进出的强强对话，对于上半场两支队伍拿出的表现，丁瑞成你怎么看呢？
0: 其实呢我觉得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较鲜明地打出了自己的战术特点。先说今天主场作战的盐城队啊，盐城队呢依旧是延续他们最熟悉的这一套控球的打法，在后场呢依靠他们的中场队员23号刘佳伟来去进行组织串联，随后呢长传向前来寻找防线漏洞，同时呢其实在边路啊传中以及呢在中路的这个连续的短传配合其实打的也比较多，也是他们最熟悉的一套战术套路。而今天徐州队呢其实在客场啊打的就非常非常务实了，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一套低位防守衔接快速反击，同时呢在对方控球后场控球的时候也会大量的去派出人手对对方的持球队员去进行高位压迫。刚才呢其实我说到啊今天两支球队整体的战术套路上，尤其是在尾声阶段那段时间呢，让我想到了其实英超球队啊，一个是曼城，另一个是托特纳姆热刺，两支球队呢其实就是曾经的风格比较鲜明的。一个在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呢，就是像今天的盐城这样啊比较喜欢控球的战术套路的队伍，而热刺呢就像今天徐州喜欢的通过防反的方式来撕裂对手的防线。所以我也聊到了，我说呢今天其实盐城队这一套控球的打法其实最怕的就是像徐州这样的高位压迫衔接的快速反击，一个呢是传球很难去衔接到对方的禁区里，二一个是你在对方反击过程当中啊，由于传控的队员呢大幅度向前，所以身后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这也是盐城队其实在中场休息乃至于到下半场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今天在防守端呢，其实我认为啊两支球队还是打得不错的，其实并没有留给到对手太多的机会。但其实呢现代足球当中啊，往往呢这可能进球啊胜负啊就是一瞬之间，还需要两边队员呢在下半场再接再厉。
1: 那这个盐城队啊之前是在比赛当中啊创造过5场连胜的辉煌战绩哈，最近也是陷入了9战不胜的阴霾。那么这样的比较久的长的时间呢没有品尝到胜利的滋味，会不会对球队的整体状态有所影响呢？
0: 其实呢如果说长时间没有能够品尝到胜利果实啊，我觉得或多或少呢还是会出现一些这个
1: 比较急躁的心态，是不是？
0: 也不能说是急躁，我认为呢像这样的职业的运动员们呢，他们肯定能够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及时的去找回自己的状态，不能说因为可能没有在一段时间内呢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就因此气馁。而且今天其实我们在场上也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啊，盐城队队员呢其实打得还是非常勇敢。
1: 那我们再次继续期待两支队伍在下半场的精彩表现。感谢丁瑞成的精彩点评，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5.0领先纳履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本场比赛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呢，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

0: 好，欢迎回来，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那么刚才通过精彩的集锦回放呢，我们又重温了上半场那几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么今天在上半场的两支队伍在攻防两端做的都非常的出色啊。那么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你觉得他们在战术上会做哪些调整呢？
1: 其实呢，我觉得可能单从战术上而言，变化可能不会太多，因为其实今天的徐州队上半场的进球呢，是通过定位球的方式，而他们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呢，打得比较成功，这是为什么说徐州队可能不会去改变战术套路的原因。而盐城队呢，其实同样，他们的丢球呢，是因为这个角球定位球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们战术的失败，所以说呢，很有可能会保持这样上半场的打法。同时呢，下半场及时的去对一些体能不支的队员啊进行及时的轮换。那先说啊，这个盐城队这边很有可能呢会对温朱新做一些变化。一个呢，小伙子今天上半场确实踢得比较拼，一直呢在全速奔跑，同时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另一边呢，徐州队这边呢很有可能在中后场呢去做轮换，对体能不支的中后场队员呢及时去做出替补，也让人期待啊双方呢在下半场的精彩表现了。
0: 好的，下面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财富配置正如赛场上的排兵布阵，真正的高手都懂得攻守之间均衡有道，精选产品，科学配置，就在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登录江苏银行 APP 或咨询网点即刻参加。
2: 成大事必有缘，碳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行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3: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6: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7: 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0: 传足球凌空点亮，盐城、徐州战旗迎风飘扬，挽弓蓄力，热爱同频。今天我们为胜利全力以赴，也为彼此的热爱喝彩，赛场争锋。
1: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你买理财，我来捐。
3: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
1: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源，国源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六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1: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3: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1: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5: 收到繁重工作，掏空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6: 这个月业绩翻倍了，
5: 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1: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8: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9: 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0周盐城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丁瑞成。本场比赛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在经过了15分钟的中场休息与调整以后呢，现在双方队员是重新回到了场上，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呢，徐州队是凭借着76号

陈金鑫的进球，暂时是在客场0-1领先于对手延城队。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其实表现其实都不错，在攻防两端呢表现可圈可点。看看进入到了下半场以后啊，在人员上面呢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而战术上是不是又会有什么改变呢？我们拭目以待。镜头现在对准到了于苏巴艾利呢，在上半场的表现非常亮眼，展现出来了就是徐州队纳赌强的本质啊。镜头呢给到了队长杜明阳和76号的陈金鑫，两个人呢在进行及时的沟通。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在说，其实呢在场上队员之间的沟通是必不可少，一定要及时的去做交流。还在等延城队的队员回到场上，他们出来可能稍微晚了一点。刘家伟也在和康振杰呢及时去做沟通。申全书上半场没有太多镜头。我也说过，延城队呢他们比较喜欢呢依靠界外球大力手抛球来去制造威胁。上半场或许他会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张金上半场同样也是保持了比较高的竞技的状态，几次的扑救呢也是力挽狂澜。温竹鑫小伙子在上半场的表现不错，脚下速度快，你非常敢于呢去做动作进行盘带。场边双方呢似乎都要准备去换人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严唱队呢是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41号身背一张黄牌的齐瑞，换上了17号刘敬全。徐州队是换下了10号的中场队员王詹，换上了29号的刘奕晨。两支队伍呢都是战术打法非常鲜明的球队，看下半场能不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同时呢，我们也一起及时的去关注其他场次的比分情况。

好的，随着主裁判但宁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呢正式打响了。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下半场呢身着这红色的球衣，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今天的主队盐城队，而身着着黄色的客场球衣，下半场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今天的客队徐州队。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徐州队去做换人的，换下10号的王詹，换上29号的刘奕晨呢，其实想法也非常的明确，希望呢能够派上一个更有冲击力的替补前锋，在反击过程当中啊增加进攻点。先看这一次左边路的传中，防守队员倒地放铲，将球封出底线。下半场开始以后的第一个角球是温竹欣制造的，在角球进攻当中似乎投入的兵力不算是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在禁区里留的人手。当然了，相对之下呢，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徐州队呢在角球防守当中啊确实也基本上是全线退防了。开出来这球呢是直接奔球门去了啊。十号温竹欣这次角球主罚呢尝试直接攻门，悬向了球门的前门柱，这下最终是击中了边网。

所以说可以看到在下半场开始以后呢还是比较稳的，双方还是坚持自己这一套战术打法。刘家伟呢依旧收的比较靠后，继续在靠后的位置进行组织和梳理。当然了，我觉得呢他其实在下半场可以啊更多的尝试前插参与到进攻当中。这球过来了，面对两人的包夹最终还是被抢断，尝试回做，这下子受到了对方后卫的干扰，没有能够找到队友。贴地想要送一脚贴地的直塞，这球很有想法，可惜没能传过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下半场开始以后，徐州队呢还是保持了中前场的高位压迫的态势，而在防守过程当中呢也依旧是全线退防，541的战术这阵型呢站的还是比较明确的。来看将球抢断以后就是向前推进反击，杨旭东面对对方两人的包夹，这球最终还是丢了。双方呢身体上有接触，裁判响哨示意这次是徐州队的进攻犯规。场边会军胡指导，这次杨旭东呢是主动选择了扣球转身去降速，其实在边路的突破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啊，就是带着带着对方队员补防到位以后呢空间狭小没有传球线路的情况，这种时候呢这样选择转身回去重新来组织确实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控球以后盐城队呢会选择如何向前推进。右边路搓起来，中路位置头球摆渡，但这下呢边路的队友并没有第一时间启动，七号的张成世。庞志超带球向前推进，陷入了多人的包夹，这球最终还是丢了，想要尝试穿裆的过人没能成功。

主动回撤的踢法呢，刘家伟这段时间实施的比较坚决的原因，也主要是因为啊，他是燕城队在中场中后场的主要持球点，他一旦呢长时间的控球，立马会吸引对方多人的包夹，对方呢对他重点的盯防呢，这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出来了。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主动的去选择回收，这样他才有更多的空间去处理球嘛。断球以后，看看徐州队的反击，直塞打身后，好球，禁区里有倒地，二队员及时补防到位，左脚大脚解围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说到，燕城队呢在控球向前的时候，往往在身后会给对方留下比较大的空间，这也会让徐州队的反击呢选择可能更多一点。明显可以看到啊，下半场开始以后呢，燕城队改变了这一点，在回防过程当中呢，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后防线呢也没有压得那么靠上。不说明，这塞，闷住心，和队友做一个撞墙，连续的短传配合，想法还是不错的，可惜最终呢队友并没有能够衔接到这一脚直塞，于是败利，等待对方上抢，再将球控制在手中。

来看前场反抢成功，进入到了禁区，背身把球先拿住，等待队友向前接应，杀向底线。

哦，这下呢还想要去形成突破，没有能够成功。想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希望能够拉开更多的空间再去衔接传中，但无奈对方队员确实跟得太近了，

先将球回传，大范围转移给到了右边路，带球向前推进进攻，一对一直接尝试传中。这一球呢确实比较靠近底线，线路上面也并没有队友进行跑位，土耳队员第一时间大脚将球破坏出了边线。底线位置还是防守队员的抢先一步，蔡世杰今天在盐城队的后防线上呢，蔡世杰表现不错，斜四十五度起球传中，搓向中路位置，这个位置呢并没有队友进行跑位。梁旭东将球先回传，梁旭东的左右脚还是比较均衡的，而惯用脚是左脚，所以说经常性的用左脚去发起长传。还是长传打身后，想要投球后侧，这一下呢没有能够蹭到球，防守队员对于持球队员的干扰或者拼抢队员的干扰力度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真正球呢起高球推进到前场以后，两边的进攻队员其实想要去把球控住或者回做给队友都有一些难度。后场控球直传向前来看，先分给边路队友，随后呢衔接直 C 向前，这就是拼速度的时候了，想把球让出底线，这球哎，倒三角给门前，这是几乎空门的机会。再回做，左脚的兜射，哎呀，这几乎是一个必进球啊！那在门前呢，这一瞬间康振杰有一些犹豫，不过呢，也不得不夸赞这一次徐州队在门前的众志成城啊，门将和后卫之间呢是默契十足。是成功将对方这一次势在必得的射门用身体封堵出去了。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是必有缘，看苏超和国缘，国缘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米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刚才这次机会应该是本场比赛盐城队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这一次呢没有能够把握住，

陈全书，将球分到右边，唐志超，挑起来，把球拿到，怎么选？内切继续盘带，刘家伟在做二次进攻的组织，胡书明往回带，不太好向前了，左脚分左边路，再往回传。陈全书打得很细腻啊，连续的短传配合，那对方呢想要把球抢下来也非常不容易。想要尝试外脚背的分球，虽然说徐州队连续的对对方的传球形成干扰，但没有能够成功断下来。来看传中，安全起见，这一瞬间啊，他不知道自己身后有没有对方队员，只能第一时间的投球，将球破坏出底线了。马浩辰这次处理呢其实是正确的，连城队角球的机会还是交给温竹星来处理。

角球开起来，中路位置一点头球完成了破坏，来看二次进攻的机会。其实没有必要打得太过着急，可以控一控，就直接掉向禁区里，但落点的位置队友不在。因为刚才这一次的定位球进攻当中呢，结束了以后啊，队员呢开始往回要进行补位补防了，是没有想到这球权呢还是回到了本方控制之下，再想衔接大脚向前衔接禁区里呢，这时候啊队友就基本不在了。来看刚才这一次，确实还是相当可惜。门前啊，刚才这一次是21号的杨旭东立功了，很关键的一次封堵。张成世面对两人的包夹，这球丢了。来看一下徐州队的快速反击，把球分到左边路。乔宇连续的内切盘带，跟进的一脚低射，哎呦，这球啊是稍稍偏出，外围的一脚重炮，盘带到了弧顶位置以后呢，稍作调整，抬脚就打。这次快速反击呢，无疑是成功的。我们来再看一下回放，一对一以后呢，节奏的变化，选择内切，带过两名防守队员以后呢，右脚低射，偏的不算多哦。而这一次呢，其实连城队在防线端呢，整体站的还是比较稳固的，这也让刚才这次乔宇真正的射门角度和线路都不算太大。一直在说今天两边的防线队员的表现不俗，确实他们不断的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在场上的今天出色的状态。

后上控球，先分到右边路。这段时间呢，放松了高位压迫，这让盐城队呢在后场的控球逐渐舒服了一些。而现在因为有受伤队员离场，所以说呢，盐城队的进攻也不敢推得太快，毕竟有人数上的劣势吧。还在等待主裁判的示意，张成世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回到场上。陈口把球垫一下，力量稍微有一些大，球权好在还在控制之下。现在人数也持平了，可以尝试向前推进。这下停球呢，停的稍微有一些大了，防守队员第一时间上前大脚将球破坏。

在落后的局面之下呢，迟迟打不开场上进球的这个运气，盐城队呢其实也可以在锋线上去做一做调整，比如说到六七十分钟以后啊，派上替补骑兵12号像花志成啊，利用他的速度来为球队尝试创造一些空间。不过当然啊，在场边呢，两边的主教练肯定看得更清晰，对于局面呢也更有掌握。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在接下来时间里头，双方会不会去做换人调整？长传力度稍微大了一点，

开始接，把球分到右边路，庞志超。吴淑明观察到左路队友刘佳伟、张成世，再回到后防线上，林成亮、刘佳伟连续的盘带尝试摆脱。这段时间盐城队呢控球还是非常耐心的，并不急于向前，当然其实也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徐州队呢整体防线站得密不透风，确实没有太好的线路。可以看到刘佳伟一旦控球呢，立刻呢是会派上队员进行贴身的逼抢，定位球快发，右边路一对一，庞志超强行的尝试传中，这球防守队员呢是完成了封堵，角球。庞志超呢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爆发力和速度，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呢突然的启动，可以给到对手防线极大的冲击，闪开空间以后呢就可以衔接边路的传中了。上边准备换人了，40号的李千池以及29号的埃斯麦提姆霍塔尔江都是在场边做准备，等会儿看一下具体的换人情况，应该要等到下一个死球了。角球开出来给门前，于斯拜利双拳把球击出，看看这次徐州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当然现在确实场上呢也少一人，说也不用太过着急。

长传想要打身后，防守队员的接力将球破坏出边线。要先进行换人，40号的李千池被换上，换下的是42号的庞志超，35号的蔡世杰被换下，换上的是29号的埃兹麦提穆赫塔尔江。埃兹麦提穆赫塔尔江呢，今年是19岁，非常年轻，为球队呢已经有了8次的出场，经常性的以替补骑兵的身份在下半场替换登场，为球队攻城拔寨。

这外球掷进来，挑过防线，下底传中，中路位置一点头球完成破坏，但在尝试解围的时候呢，被对方队员从身后啊插上抢下皮球。不过盐城队这次的进攻也没有能够打成，防守队员呢还是完成了封堵。张金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出击，将球解围出边线。张金对于出击的选择和判断呢，其实还是比较稳的，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啊去选择出击，去参与到防守的工作当中。看看界外球掷进来，想要尝试脚后跟的传球啊，很有想法，但是这一次呢没有能够找到队友。张金持球以后呢，想要是发动长传去衔接前场的队友，发现没有太好的传球点，最终还是就近找了队友。刘佳伟搓起来，没有能够越过后卫，左脚起长传。

保安来看，防守队员站住位，第一时间投球完成破坏。回传给到门将伊斯巴艾利，起长传给右边路，不停球直接把球端到队友脚下，衔接大范围的转移，好球，张金出击了。这一次呢，选择的非常果断，当然了，这球也越位在先。场边徐州队也要准备连做三处的换人调整，等待下一个死球的机会。张成世选择把球先回传，伸拳输，大范围转移，想找左路，但这一下呢是传到了队友的身后，这球温中心想接不太容易。场边要换人，

连续做了三处的人员调整。一个呢，肯定是要换下76号身上有些伤的陈金鑫啊，换上了这个11号的赵子杰，24号的崔子月被换下，换上了18号的韩亚玲，5号的杜明阳被换下，换上了8号杨浩。三处的人员调整，主要是针对中后场。

挑传过顶，右边漏，防守队员第一时间补防到位，将球解围出边线。这是17号刚刚替补登场的刘敬全完成了一次破坏。接外球交给13号马浩辰来处理，往回找到队友，回到后场是想要尝试转移的，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左脚将球调入禁区里，解围并不远，外围跟进，这是来自于郑雪健凌空的一脚远射，没有能够压住。今天郑雪健没有记错的话已经是完成了第二脚远射了，转身完成了摆脱，带球向前，看看能不能把球传出来呢，最终没能成功。面对对方两人的包夹，确实在边路呢空间狭小，没有办法向前继续传递。张成世给到李千池，石全书还是在后场呢慢慢等待，而且也可以发现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刘家伟的跑动范围呢变得更广了。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看到他呢都是回撤的比较深，去参与到后场那种组织的工作当中，现在呢更多的去投身到进攻当中了。分球李先驰，这时候呢隔壁场次传来了进球的消息，连云港队对阵南通队的比赛当中，南通是取得了进球，目前在客场0-1领先。刘家伟将球交给李千池，李千池呢选择往回传，其实在边路呢打的时间有些太长了，而且对方队员大举压进，没有太好的传球向前的接应点和线路了，这时候呢就可以往回传，尝试打另外一条边，把场地宽度利用起来，一直都在说要把场地宽度利用起来，不断的呢拉扯对方的防守队员，这样才有更多的出球线路。断球成功，来看这是反击的机会，前场局部的3-3，直塞给禁区里，防守队员第一时间卡住身位，将球让给了门将张金，手抛球向前，张成世。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徐州队进攻又来了，往右边陆续给，但是这一下的话传球力量是不是小了些呢？确实断球，盐城队看看能不能就是啊推一波快攻，刘家伟带球向前，分球给到左边陆，同时呢高速从身后插上，好球，脑后长眼啊，左脚在选择传中，解围并不远，但是跟进补防到位的队友呢是大脚把球开掉了。场边呢似乎又要换人，比分的落后，时间的流逝，其实不免啊也会让盐城的队员呢出现一些急躁，是的，要换人了。43号郑文轩和12号的花志成两位替补小将呢是联袂登场，换下了一个是10号的温竹新，还有一个是7号的张成世，对于两条边路呢做了一些调整。刘家伟把球拿住，左脚搓起来中路位置，花志成和郑文轩呢都是盐城队阵容当中啊替补席上的替补骑兵，速度快，而且呢往往在替补登场以后啊都有亮眼表现，这也是为什么黄勇黄指导非常喜欢在下半场替补派他们上来的原因之一，年轻有活力，同时呢替补登场以后啊体能充沛，也能更好的冲击对手的防线。分球给到左边路，尝试转移，李千池把球拿住，郑文轩连停带过，漂亮的摆脱，横传中路弧顶位置，背身再往回交康振杰，哎呦这球啊横传的质量不太高啊，球被断了，
刘佳伟带球高速推进，再分右边路，郑文轩右脚起传中，防守队员倒地将球顶出。可以看到呢，在替补队员尤其是两条边路啊替换以后呢，盐城队明显加强了边路的进攻。扣过来，郑文轩再搓传中球，还是防守队员呢不动如山，完成头球的解围。脚跟一磕，将球分出来，但没有太好的向前的空间了。33,996人，今天的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呀、啊！这近34,000名球迷是走入球场当中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助威。我们来看，其实这段时间呢，盐城队获得了其实更多的进攻机会，而且呢，球权控球率呢可能也稍微更高一些。但是他们同时呢也要注意啊，徐州队的快速反击，这是一直在说的。郑文轩内切，精准的直塞，衔接到禁区里挑球给门前。于斯拜利呢第一下扑球有脱手，但是好在第二下反应非常快，起身将球按到怀中。我们再来看一下，郑文轩替补登场以后呢，是不断的在边路啊拉开空间，尝试传递来为队友制造机会。其实几次的传球质量都非常高，但是今天徐州队的后防线队员啊表现实在是太稳健了。背后有推人，裁判示意犯规，胡淑民被推倒在地，裁判给到了盐城队一个靠近中线的定位球。我们选择快发给到刘佳伟的脚下，哦，应该要重发啊，那是球还没有放稳，还是短传开出来。回传球呢是传到了对方队员的脚下，不过徐州队这一次的快速反击也同样没能推出来，双方呢身体上有接触，裁判示意犯规，六号康振杰被29号的刘奕晨推倒，裁判给到了盐城队一个中圈位置的定位球。其实这种时候呢，不妨打得简单一些，定位球的配合当中啊，可以尝试高举高打，往禁区里呢选择长传。不过盐城队还是。

是选择呢将球短传出来继续来控制，而是想要去延续他们这一套熟悉的打法。左脚给到右边漏，郑文轩这下身体没有能够拼过，但是球权没丢。李千池斜45度兜向球门，这下有点深了。乌苏拜利呢是站住位置，直接是高高跃起将球没收。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彩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康振杰、胡淑民和队友做配合，挑起来给禁区里。哦哟，这一下呢抬腿过高了啊！裁判呢要掏出一张黄牌，给到刚才这一次呢抢点的六号康振杰。双方在这一次的拼抢过程当中呢是都奔着球去，康振杰第一时间没有注意到身后对方队员的上前，这一下呢他本意啊是想来一脚凌空的扫射。这下动作确实也蛮危险的，康振杰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上半场刘家伟的那一次倒钩失射，这次倒钩呢确实打的质量非常高了，但是门前的乌苏拜利亚今天注意力非常非常集中，一次神扑呢化解了险情。这是下半场开赛阶段的盐城队再获的一次良机，这下面对几乎空门的机会呢，六号的康振杰没有能够成功把球送入网窝。两边的后防线队员今天状态都是相当神勇啊！现在重放的是上半场的尾声阶段陈金鑫的进球，这是角球开出以后禁区内的混战，最终呢是由陈金鑫补射一脚捅射将球送入网窝。来看一下比赛继续，比赛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80分钟，常规时间索然这是所剩无几啊！看看在接下来时间里头双方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来尝试，一个呢徐州队希望扩大比分来确保领先的这个优势不会那么容易被追上，而盐城队呢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追平比分，而且一定要尽早，这样才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去尝试反超。李先池横传向中路，林成亮左脚把球端到了边路，场边徐州队应该是要准备再做两处的换人调整，但是我们要等待下一个死球扣回来，尝试摆脱先往回传，随后衔接大脚向前，林成亮头球把球先顶出边线。那这样一来的话应该要场边先进行换人啊，我们来看一下徐州队的换人情况。乔宇被换下，换上的是39号的石胜博，另一处应该是96号的林振杰准备替补登场，换下了3号的武浩然，这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两处对位的人员调整，显然呢挥军胡指导对于目前啊球队在场上的表现感到满意，希望呢派上体能充沛的队员在接下来时间里呢尽可能的去稳住这个比分。

就等待三号的武浩然先被担架抬出场外，96号的林振杰才能登场。武浩然呢？

场比赛确实在防守端压力比较大，比赛的尾声阶段体力不支了。这外球掷进来，背身先拿住，往脚心去盘带。其实想要尝试的呢是，尽可能的去消耗一些时间。场边，盐城队要准备换人了。六号康振杰被换下，换上了八号曾洪浩。六号康振杰身背一张黄牌。也是在前场呢拼了83分钟了，这时候也是及时的去做人员的调整。界外球掷进来，想要去衔接队友，但其实更多的呢感觉是想要第一时间往前。那其实盐城队的队员都明白时间现在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所以他们必须更加努力。把球先拿住，往回找队友。倒地尝试将球分到边路，成功了。搓起来，中路胸口把球垫给队友。连续的配合，转身那脚打门，这脚打门偏的不算太多，同时呢是在半转身情况下强行的一脚射门尝试。29号的刘奕晨这次打门质量很高，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和队友之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默契，转身调整以后呢抬脚就打。接到左边了，后场横传，李先驰回传以后呢高速的插上，在右边路为队友撕扯空间。现在投球的摆渡稍微线路深了一点，李先驰不太好接，防守队员第一时间投球把球解围出了边线。来看依靠界外球来继续向前推动进攻。这会儿场里头有两个球啊，背身拿住，吸引了两人防守，尝试摆脱没能成功。替补登场的29号艾兹买提穆和塔尔江，体能充沛，不断的为球队撕扯空间，但奈何盯防他刚才这一次人数有点多，两个人，而且呢是在靠近底线的位置，完全的将他突破的线路给封死了。

直接一脚往前端，但没有能够越过后卫的头顶。这又是徐州队的进攻机会，在右边洛以柱身体速度强吃杀入到禁区当中，保时队员呢这一次还是跟得比较紧的，最终是迫使对方拉人犯规。双方都是拼尽全力了，

左脚起高球，球先卸下来，找队友做配合，左边路，但这一下向前传球的力量稍微有一些小，胡淑民和对方队员身体上有接触，裁判示意没有问题，比赛继续。横传，郑文轩想要转身完成摆脱，没能成功。

持球向前推进，挑起来，没有能够越过后卫的头顶啊。断球以后，看看徐州队会不会去选择快速反击呢？直接长传了，打的还是比较果断的啊，拼速度。防守队员连续两下的解围都没有能够把球解远呐、啊，手上有拉拽，裁判的吹罚犯规给到了徐州队一个靠近右边边线的定位球，距离不算太远，但是角度呢稍微小了一些，

来看一下这个定位球的机会。13号马浩辰把球掉向了远端，哦哟，这一下呢其实还挺悬的，裁判呢应该是吹罚了冲撞门将的犯规。而张金呢想要把球第一时间掷在地上，大脚往前开衔接进攻，裁判呢是响哨，这球还没有放定，不能开出。刘家伟还是尝试打边路，这一下传球稍微线路深了一些，花志成没能追上。陷入了乱战，这球最终谁能拿下来呢？是徐州队的防线队员大脚把球开掉了，21号的杨旭东。杨旭东今天是贡献了一次出色的门前封堵。还是传中，斜45度抡向禁区的前点位置。挑起来给右边。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是走完了，现在还有5分钟的伤停补时，这下回传球出现了失误。刘奕晨带球，这是反击的机会，闪开空间直接外围的远射，直角远射打得比较正，同时确实是因为这一次反击过程当中徐州队确实前场的人员不太多。张金长传向前衔接这一次进攻，左边路寻找机会，还是搓起来，后开上抢，倒地放铲碰了一下，不说明，再把球转移回到左边，搓起来禁区的后点位置，这个位置没有队友，也没能追上。最终替补登场的40号李千池拼尽全力去追了，但还是没有能够追上这一脚传中球。在70分钟以后啊，做出了几次换人调整以后呢，盐城队的进攻手段啊，主要是改为了边路的传中，依靠两条边。刚开始的时候呢，是43号的郑文轩，好，这是新规啊。由于刚才这一次球门球，玉苏拜利瓦哈甫呢是过长时间没有开出超过了6秒。裁判将这个球呢是给到了盐城队，这是一个角球，这是今年刚出的国际足联的新规则。这儿啊，替补队员也是捏紧双拳呐、啊，

是，哦呦天哪，这次头球啊势大力沉，但是没有能够顶正门框范围，似乎是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有一个变线，看起来应该还是一个角球。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应该还是碰到了对方队员的。连续第三个角球了。现在我想啊，现场所有的盐城球迷应该都深深地为球队捏了一把汗。角球开出来，前点后侧，中路刘佳伟，球进了。比赛来到第93分钟，又是刘佳伟，绝进刘佳伟，又是他帮助球队绝平了对手。这一粒进球呢，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主场的球迷们啊瞬间沸腾了。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又是刘佳伟，他站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左脚搓到前点以后呢，头球后蹭，中路抢点到位的23号刘佳伟，一个霸气的狮子甩头，将球攻向了球门左侧的死角。纵使这场比赛啊，玉苏拜利的状态神勇，但面对这样的直奔死角而去的头球攻门，也实在没办法了。悬念再起啊，当然呢，刘鬼双方的时间都所剩无几了。

卢嘉伟呢，在进球以后确实也比较开心。他刚才找到了裁判，从口径来看，似乎是希望啊裁判再多给一点补时。来看，这是徐州队的进攻机会。

0: 挑起来想打防线身后，防守队员第一时间投球完成破坏。二十号的胡舒民这段时间的大幅度回撤，而徐州队呢也希望啊在最后时刻呢能够再次将比分超出，所以说在前场进攻端呢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吊起来给到禁区的中路位置，胸口把球停下来，应该是有越位，是的，远端边裁举旗了。这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呢，徐州队是依靠76号的陈金鑫一度领先比分，但到了伤停补时第90+3分钟的时候，是盐城队中场的核心23号刘家伟帮助球队绝平对手，双方最终以1-1的比分握手言和，各取一分，让比赛呢看的人啊是荡气回肠啊。彭城徐州，山河陈厚，古来便自带一往无前的气势，而黄海之畔的盐城呢，海风漫过滩涂，藏着润物无声的韧劲，一路一海交相辉映，映照在热血沸腾的绿茵场上。一场交锋，既有冲锋搏杀的酣畅，亦有潮起潮落般的周旋坚守。胜负转瞬即逝，但场上奔跑争先的画面，必定化作两座城市共同的记忆。在这非凡苏超夜，祝各位晚安。那么剩下的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再跟您聊。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5.0领先纳绿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全场比赛呢落下帷幕，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了1-1，双方握手言和。那么当主场的冲击遇上客场的顽强，那双方呢也是展现出了热爱、拼搏和坚韧，也是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强强对话。那么对于今天两队的表现，丁瑞成你帮我们大家总结一下。
0: 嗯，今天的两支球队啊真的是都拼到了最后一秒。无论是上半场领先的徐州队，在下半场开始以后呢，也是不断的去尝试通过反击来冲击对方的防线。他们并没有因为比分领先而放松警惕，而是不断的寻找机会。而盐城队呢，虽然说在长时间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队员呢难免有些急躁，但他们仍然是保持努力，直到最后奇迹的诞生。绝境看家伟，这场比赛又是刘家伟帮助球队最终呢在主场是强硬的砍下了一分。两支球队呢今天表现太棒了，也不禁让人期待啊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究竟能为我们贡献多么精彩的较量，我们拭目以待。
1: 是我们共同期待。那感谢丁瑞成的精彩总结，下面呢我们进一段广告。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续写绿茵热爱，世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近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3: 要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六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4: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 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5: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6: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1周的比赛将会于9月12号举行，请大家关注。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的这场精彩比赛。那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0: 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0: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

0: 口腔健康。
1: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自认两个字，新鲜。
2: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3: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4: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地道徐州味。
1: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保住，见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2: 我没事。
3: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1: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基本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自打又甩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化，堪比球场铁卫防线。故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站立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站立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4: 徐州队加油。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彤，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盐城奥体中心的场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球迷朋友们正在有序的离场。随着中场哨响，这场比赛最终以1-1平握手言和。我想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对于徐州的球迷还是盐城的球迷来讲都是意想不到的。今天我们的心情可以说真的是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因为毕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被盐城绝平，这个对于徐州球迷来说我想确实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觉得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此，不拼到最后一刻我们永远不知道结果如何。并且我想说，其实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去年的5月11号徐州队和盐城队的这场比赛，我们也是1-1平握手言和的。虽然过了一年，虽然比分没有变，我想更没有变的是徐州和盐城的情谊。其实我们今天在进入到场内，从下了这个打车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奥体中心的西门的这一路上，我们也听到了盐城的球迷他们在喊一句话，叫做徐州盐城一家亲。我觉得这就是苏超的魅力，它是一场比赛，但是它更是一场友谊的连接。那同样我们也想对徐州队的球员说，其实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们作为徐州的球迷都会坚定的去支持大家，一直成为大家最坚实的后盾。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接下来和淮安和苏州的这两场比赛当中，徐州队能够取得一次让我们鼓舞士气的胜利。那我们也期待和盐城队最后能在淘汰赛当中顶峰相见。那好了，安彤在奥体中心为大家发回的报道就是这样。
6: 谢谢安彤，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盐城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6: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云湖山居酒店呢是坐落于我们国家5A级景区云龙湖风景区，依山傍水，推开窗户就可以览珊瑚盛景，是藏在景区里的天然园林氧吧。
7: 那酒店配套了康娱中心、室内的综合球馆、恒温的泳池、吃住宴游、会议康养，包括这个。

0: 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 同时感谢一下老石烧烤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0: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是这样的，其实过了一年啊，比分和去年一样，还有一个很一样的，都是在40分左右，我们徐州队进的第一个球。那今天我们来说，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了，我们请丁院长给大家分析一下两场比赛，其实还挺精彩的。
2: 这场比赛应该说两个队踢的都是非常顽强的。应该说比赛的前70分钟是进入在一个徐州队的节奏，
1: 对，
2: 徐州队通过中场对这个盐城队的控制，基本上把我们的特点打出来了，然后呢也有效的控制了盐城队他们的进攻。那么随着70分钟之后，主力队员的这个体力下降，
1: 是，
2: 然后呢徐州队逐渐对这个中场的控制力也就下降了。然后可以看到后20分钟的话呢，进入到盐城队的节奏。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两个队其实都是一个正常体现了自己的实力。比赛呢总有输赢，而且是去年我们就是徐州主场当时是第一轮是对盐城，
1: 对，
2: 那场球的时候其实苏超还没有这么火热，
1: 对对对，
2: 还是徐州那个体育场，当时球票都不需要抢，
1: 当时真的是，
2: 对，因为当时我也去看球的时候，就直接就到球场外就看了，直接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我觉得足球比赛大家看了也应该是快2年了，
1: 对，
2: 比赛总有输赢。那么我们其实今天可能为徐州队的这个最中场被逼平可能感到遗憾，
1: 稍微有些遗憾，
2: 但是我们也可能就是要对吧，也想一下我们之前也有在中场的时候绝杀对手，也可能未来我们也可能在中场也去绝杀对手。
1: 是的。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对吧，那么对方的球迷他可能也会觉得遗憾，或者那我们徐州球迷反过来也会可能对那个结果很高兴。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输赢看淡，这样的比赛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1: 这过程就很精彩。
2: 对，过程其实两个队的队员都已经拼尽了全力，也都发挥了各自的水平。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平局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1: 是的。
2: 而且的话对盐城队来讲，这场球平了18分之后呢，基本上呢就100%上岸了。
1: 他也能上岸了。
2: 他基本上就100%上岸了。那对徐州队来讲，积16分的话，其实也来到了一个非常
1: 安全的一个区域了。
2: 对，可以说是徐州队只要再积1分，我通过我的计算，再积1分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1: 8强了是吧？接下来两个比赛，一个是跟淮安是我们主场，一个是跟苏州。
2: 对。
1: 目前我们排行已经到第4名了，对吧？
0: 名次。是比之前还
1: 高一点，
2: 高了2个点，
1: 对，
2: 高了2个点，
1: 巧了，
2: 我们原来是第6嘛，
1: 对，
2: 因为我们对第5名的常州积分相同，但是我们是主场获胜，
1: 咱赢了常州了，
2: 对，我们对他有优胜的这个优势，然后呢，对苏州呢有正正球的优势，所以说我们就要超过他两个队，应该是来到第4位，
1: 对，
0: 那现在积分榜排在了第4位啊，
1: 是的，
0: 对，刚刚这个其实这场球主要是两个球嘛，一共
1: 是，
0: 对，我们也请辩长我们分析一下这两个球的这个进攻的情况呢。
2: 其实两个球都反映了也是两个队的特色。第一个徐州队的角球，我们说徐州队就是我们身高队员身高比较高，
1: 对，
2: 然后呢角球其实是我们的进攻的一个手段，
1: 嗯，
2: 然后呢通过连续的几个之前的几个角球罚前点之后呢，徐州队尝试着打后点，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徐州队因为身高比较高，在后点的话投球具有更大的优势，所以说造成了直接攻门，然后在混战当中的进球。那么盐城队呢，它的特点呢其实就是我们也说了，他的这个前场队员身高不是很高，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角球大多都是罚前点。那么他进的这个球呢，就是前点队员抢到前点之后呢，前点后蹭，然后在中路，然后在中路打进去的这样点。这也是就是说在身高不高的情况下呢，利用我前点的卡位，然后去把球传到后点，也是角球的一个战术。其实我觉得抛开两个队这个比分来看的话，就这两个角球的战术其实都是可圈可点的，比较教科书的一个进球。
1: 对，这挺好看的，这两个进球啊。那下一场我们对阵的是淮安队，主场相对有一点点优势。那你说我们通过这场比赛，或者是在关注下淮安队前几场的比赛，我们需要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咱们徐州队，
2: 徐州队应该说是在主场这 怎么说呢，应该把还是要解决好自己这个防守的问题。嗯，其实我当时刚刚在看比赛的时候也感觉到，就是为什么我们徐州队是现在整个苏超这个丢球最少的队。
1: 对，
2: 但是我们往往最大家一说就担心徐州的后防线。
1: 对，是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表扬我们的守门员确实很

0: 很牛，对，艾丽确实很牛，这场比赛也是扑出了很好几个精彩的这个球。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要解决我们中场的问题。中场这一场球我们说了，郑雪健和东明阳同时上场之后，那么70分钟当体力下降之后，那么谁能顶起徐州队的这个中场的这个大旗？
1: 谁能拿住这个接力棒？其实很重要。
0: 这一点的话，对徐州后面的队伍后面的走向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就是解决我们，确实我觉得这场徐州队有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就是前场敢于拿球射门。
1: 对，
0: 我觉得对淮安这场比赛呢，徐州队队员更应该是如此。保持这份自信，因为在场上比赛是瞬息万变的。球员的这种感觉啊也是瞬息万变的。往往就是说一个射门虽然不进，但是它可以提高一个队伍的士气，鼓舞大家的自信。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希望徐州的队员们能够在下一场能够继续保持和发挥。
1: 没错，今天在看球的时候啊，在跟毕院长沟通呢，我说哇，这一场咱徐州队远射的次数变多了啊，
2: 对，
1: 以前都是要很到禁区内才会有这个射门的这种样的冲动，现在可以了，我觉得挺好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呢都为徐州队加油鼓劲啊，因为下一场也就是下个星期了，和之前不一样，之前是2周一次，这次我们是1周一次了，
2: 对，
1: 所以大家这一星期啊我们继续期待起来。
2: 那其实通过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能够看得出来徐州队整场的一个态势也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们说怕输才会紧张，想赢就会兴奋。
1: 对，是。
2: 对，
0: 其实看到那个直播的时候，徐州队员我看有些时候在那个倒地的时候休息啊，或者是那时候表情其实很轻松的。对，
1: 就是他还可以，是吧？
0: 说明大家的心态调整得很好。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应该也可以放平，就接下来只要再来1分就可以了。
0: 应该是一分保准。现在其实对于徐州队来讲，我的16分的话，我个人感觉已经是99.99%了。
1: 99.99%，
2: 但是不能说满，对吧？
1: 对，没有100%的肯定啊。
0: 因为通过计算还是有这个理论上的这个机会的。
1: 还是
0: 有这个呢。
1: 还有刚才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再接再厉，徐州队继续加油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都和我们一样一如既往的支持徐州队。当然今天的中场的哨响也是响起来了，我们双方呢也是握手言和。客场面对积分榜排名第二的盐城队，我们徐州的将士们拼满了全场，拿到了宝贵的一分，也非常不容易啊。
2: 两支防守的强队呢是针尖对麦芒，场面跌宕起伏。盐城队也依托主场的优势啊持续的施压，徐州队呢依靠的是稳固的防守，顽强的周旋，双方都打出了属于自己城市的精气神。
1: 其实一分对于我们客场而言，而且对于高排名的一个盐城队而言，我们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珍贵。但积分榜的竞争也依旧白热化，因为相比来说，每一组之间的分数，其实还是很接近的，所以后续的赛程我们依旧是不能够松懈的。
2: 平局印证双方的拼搏，感谢两队奉献了强强对话，致敬不远千里奔赴客场的徐州的远征的球迷，向你们致敬啊！
1: 沉淀得失，打磨攻防，继续全力以赴吧！苏超好戏不停，
2: 拼尽全力就是最好的答卷。我们也希望下一场将士们能够继续的发光，朋友们，我们下一场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安军吧，年轻人。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伤痕，林忆莲。女人独有的天真温柔，不论多久再听依然让人感慨。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爱情中的酸甜苦辣总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路总要自己走。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罗文，黄昏。

黄昏来自罗文。岁月无情，它会在我们的脸上留下痕迹，让我们的容颜不再年轻，但只要心中的那份纯真还在，我们就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ake a bow 谢幕来自 Madonna。

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萧亚轩蔷薇。萧亚轩通过这首蔷薇展示出一种本能连通天性而释放出的声音魅力。20岁出头的 Elva 声音饱满宽厚， R&B 的基底配上流行灵魂的唱法，有一种青涩与老成同在，技巧与本能不分彼此的自然，让人觉得鲜活生动，灵气十足。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被遗忘的杨宗纬。
1: 好

0: 杨宗纬，被遗忘的们常常习惯性成全别人，愿意松开手换取对方的快乐，却很少有人顾及我们的孤单。若一段关系只能让你独自留守，无人惦记，学会放下当年的执念，好好善待那个总在成全别人的自己。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飘摇，周迅。
1: 风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

0: 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赢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一个人生活，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不是因为不期待爱情，而是明白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当你真正放下那些羁绊，才发现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如此美好，简单无虑无求。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Supreme 至高无上，来自 Robbie Williams。

Supreme 至高无上，来自 Robbie Williams。 Robbie Williams 的独特嗓音和这首歌的旋律相得益彰，每一次的演绎都如同一场盛大的生命狂欢，充满热情，带着滚烫迎接向往。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美丽心情来自 Ruru。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

0: 我在收听电视气象的预报。
1: 陈琳，紫色唇膏，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不想骗自己》。当年陈琳邀约炙手可热的方文山为专辑创作，不同于方文山擅长的古典意象，这首歌词描绘都市独立女生细腻内敛的心事，心里藏着惦念，默默牵挂对方的身体，珍藏着对方留下的字条，却不愿刻意讨好。紫色唇膏、假睫毛，这些细碎的美妆细节是女生悄悄准备的仪式感，外在保持着从容克制，心底却在真诚祈祷，刻画了新时代都市女性骄傲又柔软的爱意。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复刻回忆，薛凯琪、方大同。

复刻回忆，薛凯琪、方大同，超甜的男女对唱，跃动的音符间，回忆和糖度都双向拉满，默默守护的爱意有迹可循，有你陪伴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回忆，即便时光流转，那些心动的瞬间依然会让我们反复回味。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老狼，100%女孩。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孤单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修行，不必畏惧独处的时刻，孤单会帮你看清心底最牵挂的方向。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不要骗我，张惠妹。

要骗我，张惠妹。这首歌就像是对爱情谎言的讨伐檄文，也是对真心的坚守。我知道你很辛苦，每天忙碌，虽然我知足，却不想装糊涂。即便我理解你的奔波劳累，但面对你的欺骗，我无法再选择视而不见。爱情的基石是真诚，没有了真诚，爱便如无本之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齐秦，城里的月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跟你在一起真好，来自周艳红。周艳红生于江苏常州，那小桥流水的环境赋予她独有的江南气质，为她的音乐创作奠定了独特风格基调，使她成为众人眼中当之无愧的江南才女。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花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杨千嬅。

花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杨千嬅。古典诗词落在流行的旋律里，就有了新的温度。千年之前，词人把酒问月，感慨人间离合；多年之后，一首歌借着月色诉说着平凡的相思。跨越时光的月亮依旧照着赶路的人，也温柔接住每一份藏在心底的想念。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Besame Not You 深情的吻我，来自 Andrea Bocelli。 Besame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恍然大悟，品冠。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无印良品专辑之中，品冠作曲，李宗盛与陈默联手填词，写出了少年失恋成年回望的双重心境。年轻时为爱不顾一切狂奔落泪，等到感情落幕许久之后，才会慢慢看懂爱情的真相。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学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袁成杰、戚薇、外滩十八号。戚薇作为四川人，袁成杰身为上海人，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提议把上海话、四川话等特色方言创作成 rap 融入其中，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

0: 扎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那些事儿，那些人，蔡琴。倾听蔡琴，仿佛时光在此时被雕琢，风中有痕。那是一份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岁月的故事越是久远，越是难以忘记。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 ABBA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胜者为王。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胜者为王，来自 ABBA。 所谓胜者拿走一切，不过是对方带走了这段关系的主导权，而你留下的是更清醒的自己，更成熟的心态，这些才是别人拿不走的财富。或许有一天你再想起这段感情，不会再纠结谁输谁赢，只会笑着说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路。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只要说你爱我，来自王杰。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我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扎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八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准时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1: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衢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北京时间3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我最想写的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

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并不是天谴，付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

见了面，我和台中的距离渐渐的比上海还要远。我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

然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族，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够天才，坏又不够坏，天天都想离开。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心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五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新晋城市新造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张西德勒，
1: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徐若瑄狠狠爱。这首歌曲在编曲上运用了西班牙舞曲的风格，所以听起来给人一种明快热烈的感觉，也符合了这首歌曲的主题，敢爱敢恨。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唱着歌来自郭富城《

唱这歌，来自郭富城，1997年百事可乐的广告主题曲，一首气场十足的励志快歌。他拒绝沉闷消极，主张主动创造生活，敢于追逐理想，号召大家同心同行，有福同担，凭着热忱与魄力开创前路。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 SHE 五月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来自林志炫。生活中本来就有很多不完美，甚至爱情也不能尽如人意，所以把握现在，笑对生活的得与失，我们才能坦然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Fly Away， 来自飞儿乐团。

Fly Away 来自飞儿乐团。对于80、90后的朋友来说，这首歌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在我们的青春里肆意飞扬，无论是课间打闹还是毕业分别，总能听到它的旋律。歌词中的坚定，对未来的期盼，与青春的我们完美契合。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Open your heart， 敞开心扉，来自 Westlife。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一想到你呀，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不是小情小爱的想念，而是思念家乡的人，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于是我们听见了大山里朴实的快乐，这份快乐着实可以感染着久居于城市的我们。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陈绮贞。到底是怎样的甜蜜热烈的恋爱才会想要双脚腾空私奔到月球呢？这是一首适合恋人对唱的浪漫情歌。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朴树 Colorful Days。 Imagine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是什么。
1: 你说。
2: 忘了时间的钟，来自古巨基。有时候我们就像感情里迷失方向的钟，明明一分一秒都在努力追赶，却还是跟不上对方的节奏。但别忘了，每只忘了时间的钟都能重新校准，时间会治愈所有伤痕，遇到对的人会与你共享同一种频率的心跳。我是

0: 南，
1: 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h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 Cards。 很多人在一段不对等的感情里自我拉扯，明知满是伤害却总忍不住回头，不必憎恶深情的自己，但要记得好的爱从不会让你沦为旁人笑柄，丢掉全部骄傲。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Linda， 来自张学友。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

0: 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笑红尘来自陈淑桦。在秦霄合作的配乐中，陈淑桦将明媚清澈的声线化作了一枚饱蘸浓墨的羊毫笔，书写着江湖与人生终极的快乐逍遥。繁花似锦的曲调透露着中国传统审美的优雅，也飘散着浮光流年的超然。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当年听这首歌，会突然发觉，原来一首歌的歌词可以这么白话，原来歌唱爱情可以不款款深情，反倒是痞里痞气，原来分手不一定要体面，还可以是连张照片都给要回来的小家子气。张震岳看似玩世不恭，毫不在意唱出的词，却总带一些难以名状的伤感，最贴近普通的生活，却最动人。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0: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0: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这是花言巧语，来自黄莺莺。1996年黄莺莺发行专辑《花言巧语》，为了配合专辑花这个元素，黄莺莺一改春光专辑有些魅惑妖艳的黑色唇彩妆，改头换面，换上了光鲜耀眼的花裙子，让人眼前一亮，仿佛一只美丽花蝴蝶在花丛间尽情绽放它的美丽。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 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Phil Collins 在纽约街头的一次漫步，他目睹了街头无家可归者的

困境，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和冷漠，这些深刻的体验激发了他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思，还有对于人性的探讨。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衢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Honey 来自王心凌。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

0: 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给你幸福，来自任贤齐。在这首歌中，任贤齐化身情感魔术师，用音符编织着温柔的承诺，悠然唱出爱的诺言。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他精心挑选的礼物，为爱献上最深的祝福。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孙燕姿，直来直往。

的我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还是小孩子免得内伤。

直来直往，来自孙燕姿。通过不同节奏的律动，不同气氛的高潮，将年轻人的想法主张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也鼓励了在快餐时代下的爱情更要坦诚面对自我，不要为了迎合外界而改变了自己的初心。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郝云。

0: 扎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7: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来自林佳怡 I love my city。 林佳怡有着如邻家女孩般亲切的形象，气质温婉中又带着几分灵动，唱起 I love my city 时却仿佛瞬间切换成了另一个热情奔放的自己，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无限可能。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淋雨中

走红，深受酒吧驻唱歌手的青睐。他不仅成为了林宇中个人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北京酒吧文化在那时期的繁荣发展。在范公堤北地带，这首歌曲几乎成为了酒吧街治疗冷场的一剂良方。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Stand 挺身而立，来自 Jewel。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